0: 宁夏高等研究院开展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赋能产业创新，
1: 投放近7000万元资金，推出106场特色活动，银川商文旅农体酒六业融合，促双节消费。
0: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1点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去媒体吹风会，相关发布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9月2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提品质、拓市场、宁夏壮大葡萄酒产业的新闻。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3: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3: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3: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6: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3: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各位听众，石嘴山是因煤而起，因工而兴。60多年前，18.5万名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拓荒，艰苦奋斗，铸就了这座工业城市，也沉淀出各族群众同心相守、团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当地深挖三线建设历史文化资源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内涵，活化工业遗存，传承奋斗精神，让跨越山海的团结故事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7: 记者王山。 我现在是在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在我眼前的这些老厂房、旧廊道，看似静默的工业遗存啊，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段共建宁夏的温暖故事。
0: 讲解员杨文，
8: 1959年有12157人，我们来自浙江温州、临海等等等等的沿海城市。那这一批呢，也是我们宁夏的一些先进职工，还有我们最早的一批的这个技术骨干。
0: 岁月更迭，昔日繁忙的老洗煤厂完成华丽蜕变，升级为承载城市记忆、彰显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的工业遗址公园。园内配套建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系统再现了全国各地各族建设者扎根西北、携手共建、团结奋斗的峥嵘岁月与动人故事。讲解员杨文，
9: 通过我们常态化的讲解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还有党建活动，让全国的这个青年们、青少年，还有我们全国人民能感受到五湖四海一家亲，同心共建大西北的一个初心。
0: 游客苗昭，
1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民族，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真真切切什么叫把天南海北的人拧成一股绳。
0: 三线建设的团结奋斗记忆不仅留存于工业遗址，更深深融入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在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三线建设历史情景短剧、红色历史简报成为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团结的特色名片。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王爱国，
11: 我们社区的居民呢，有好多啊都是三线建设者的后代，虽然可能民族籍贯都不一样，但是谁家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参演的过程也是重温父辈团结奋斗的岁月。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居民黄荣孝，
12: 你看我们国家民族团结，人民都要像石榴枝一样的团结。
0: 在大武口区沟口街道，曾经荒芜的工矿旧场地也升级为集红色记忆、田园风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点位，让各族群众在沉浸体验中追忆峥嵘岁月，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年来，石嘴山市深挖三线建设蕴含的共同体理念，依托多元教育实践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工作。通过文艺创作、故事宣讲、短剧拍摄、特色融情活动等方式，推动工业遗存红色研学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石嘴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东，
13: 我们将继续完善价值引领加阵地建设加活动赋能模式，以沉浸式多样化体验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共同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1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9月20号，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实践启动仪式暨开学典礼在银川举行，一批研究生告别课堂，奔赴宁夏各重点产业一线。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开学典礼现场完成企业导师聘任，研究院分中心授牌，并组织高校企业导师研究生四方签约，夯实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据了解，本届研究生将分批进驻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现代化工、特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一线，依托校企双导师培养模式，围绕企业核心科研项目开展实战攻关，在助力地方产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实现学术素养与职业能力双向提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石岩，
18: 然后有很多的学科的优势找不到实际的应用背景，哎，然后我们在高等研究院的这个平台上，然后结合了我们地方产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学科优势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施展。
0: 中国农业大学2025级生物学院博士常腾文，
19: 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专业的技术，我的就业方面就可能更加的多元。
0: 依托部区共建正校企联动机制，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产业短板，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精准对接，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截至目前，汇聚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区内187家企业，落地校企科研项目395项。累计培养硕博士研究生827人，攻克企业核心技术难题220项。昨天记者从银川市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商门旅农啤酒融合促消费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双节期间银川市将统筹推出106场重点特色活动，统筹近7000万元资金赋能市场，打造多业态沉浸式消费市场景，以全方位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1: 银川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云闪付平台投放多领域消费券，覆盖汽车、家电、餐饮、住宿等全场景消费，通过升级银票有礼活动，投放200万元专属消费券，市民及外地游客凭来银交通票、观影观演票等凭证可以申领满300减80优惠券，可以在全市的1300多家多业态商户使用。同时专项投放26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聚焦观影、购书、景区游览等场景，撬动文旅消费。
0: 乐购银川推出25场促消费活动，9月24号举杯贺兰山品鉴宁夏菜2026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启动及银川消费三金成果发布会将在粤菜城中街启幕，活动集中展示银川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成果，发布银川消费三金地图。10月1号到6号，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将举办宁夏11国际车展，各大商圈同步推出满减、抽奖、积分翻倍等优惠活动。
1: 以举杯贺兰山为核心主题，打造39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非遗展演、国风音乐会、乡村篝火展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同步打造银川特色小店全民打卡、100种青春玩法两大特色 IP， 串联全消费链条，各大景区推出赏月登山、国风巡游、乡村研学等特色体验，并推出3条精品出游线路，覆盖山林徒步、城市漫步、亲子休闲等不同需求，多处公园开启国潮主题活动。
0: 体育消费领域落地31项各级赛事活动，涵盖 ITF 国际男子网球巡回赛、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总决赛等重磅专业赛事，以及乒乓球邀请赛、徒步越野等特色赛事。同时跑酷、三人篮球等潮流赛事走进商圈，叠加非遗展示、民谣演出等业态，推动体育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
1: 通过景区农特产品展销活动，银川市将推广本地特色农牧产品，开展妙选真乳、香飘金秋全民银奶惠民活动，投放30万元的牛奶消费券，拉动本土乳业消费。依托贺兰山东路酒庄资源，各大酒庄推出采摘研学、藤下品酒、星空露营等多元沉浸式体验，全线贯通的紫色大道串联近60家酒庄与核心景区，构建特色文旅产业带。
0: 为保障双节期间市民游客出行游玩体验，银川市从城市风貌、停车通行、交通管控、便民服务等多方面细化保障举措。国庆期间，全市250处社会停车场、29977个车位、52处党政机关停车场、4257个泊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正源街、康平路等城市主干道两侧免费泊位调整为限时免费泊位，提升泊位周转率。各大商圈、景区增设便民设施，落实柔性执法政策，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消费。
1: 听众朋友，9月21号到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是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为了实地感受产业提质、群众增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迹象，9月21号到24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统战部主办、固原市委网信办协办的“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固原市举办。
0: 此次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联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青海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流媒体以及正能量网络名人走进宁夏固原采风，同步开展第14季网络达人浪固原活动。4天行程中，采风团聚焦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生态保护等领域，将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走进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探访文旅融合村落，深入户县市社区，记录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通过跨省区域联动、跨区域传播，将会进一步的放大民族团结进步网上宣传的声势和声量，为宁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9月21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厅、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区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大赛决赛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音乐厅举行。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20: 从历史深处照过来，打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脸上，最后凝结成两个字：我在。
21: 当天的决赛中，参赛选手通过演讲这一充满感染力的形式，结合讲述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结合讲述秦系国防、献身国防的典型事迹，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抒发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意志，诠释了爱我国防这四个字的千钧重量。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学生王继文
22: 今天演讲的是我在。从刚开始12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邓世昌他的我在做出了一个牺牲，再从90多年前的我在，我们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他们所吃的苦难，他们的长征，我们当代人应该去怎么走自己这一代人的长征，怎么样去筑牢中国国防的防线。
21: 比赛不仅是语言表达的竞技，更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大赛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宁夏大学生爱党爱国爱军的精神风貌，点燃青年学子矢志报国、心系国防的青春热忱。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学生江静怡：
23: 演讲稿是根据我自身的经历分成3段然后去讲的。第一段讲的是我的长辈，就是我太爷爷，他是一名老红军，讲他的故事。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讲我自己在大学军训对于国防的体验。第三段呢，我讲的是我自己以及苗建英雄的故事，就想用我自己的专业，用我自己的能力去向大众去宣扬我们的国防，然后让大家爱国防、懂国防。
21: 经过评委团专业严谨评审，评出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6个。本次大赛集中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精神，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关心国防、热爱国防、投身国防的政治热情与使命担当。
1: 听众朋友，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宁夏的参演剧目，9月20号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高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0: 据了解，该剧自2023年6月在宁夏首演以来，已在全国多地巡演，先后登上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进京展演等国家级舞台，斩获第10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剧目奖、 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创作资助项目和2025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
1: 9月25号至27号，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站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将在吴中市利通区高铁生态公园南侧标准化越野场燃情开赛。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一场融合专业竞技、文化展示、旅游体验、消费促进的国家级汽车运动盛会即将亮相黄河之滨。
14: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昨天记者从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针对靠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扰乱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广告乱象，银川市今年开展提示性用于广告乱象专项清理整治，以严格监管规范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会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聚焦手机数码、汽车销售、药品器械、保健食品、特医食品、旅游餐饮等重点民生领域，围绕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广告、规范提示性用语标注、严查绝对化用语、规范广告引证内容、压实广告主体责任、强化媒介监管六大任务开展工作，重点整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滥用第一、首创、最佳等绝对化表述、萝卜坑式引证、弱化不利消费者信息等营销问题，依法查处各类广告违法行为。今年共立案查处违法广告案件39件，罚没款72.48万元。
0: 在监管过程中，银川市市场监管局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运用国家自治区银川市三级智慧广告监测系统，紧盯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移动客户端、新媒体账号等互联网媒介，强化线上广告提示性用语监测，及时核查处置违法广告线索，精准打击各类利用文字游戏规避提示义务、误导群众的违规行为。今年累计监测各类广告55万余条，核查处置涉�嫌违法广告线索351条。
1: 执法整治之外，该局坚持管服并举，督促企业健全广告承接登记、内容审核、档案管理等内控制度，落实内容核验、资质查验等要求，从源头防范提示性用语缺失、弱化不规范等问题，推动行业自律，净化广告市场环境。今年已经开展行政警示约谈5次，行业合规经营培训1次。
0: 好，各位听众，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9: 到了，
1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1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0: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2: 干嘛？
11: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2: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11: 哎，
1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1: 应该吧。
1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2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1: 你看他们都懂的。
1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28: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29: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8: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2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8: 蒋秀医生什么意思呀？
27: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0: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8: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0: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3: 我是申秀四，
15: 我是星秀二，
18: 我是。
27: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9: 去哪儿了？
20: 我怎么看不到？
28: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7: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

0: 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3: 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超300家企业参与东博会国际工采专场成果丰硕，
3: 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合格率为97.67%。
3: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2026年9月22号上午11时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舞狮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相关发布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听收看。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请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6: 15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5: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的秋粮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
4: 9月1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际综合厂采购对接会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300家中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供需配对数量突破260对。
3: 作为东博会会期重要的工采对接专场，本次活动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主办，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高新技术、绿色建材与家居、农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及包装设备、轻工消费品、机械设备等行业企业

0: 开展一对一撮合对接活动，吸引约200家国内展商、供应商及来自越南、印尼、老挝、泰国、缅甸等国的110家国际采购商参加，形成多国采购、多行业供货的综合性对接池。
1: 对接会依托 AI 智慧撮合系统，提前完成供需预配对，实现供需双方精准见面、高效洽谈。现场依托 AI 多语种翻译设备及专业翻译人员，有效破除语言沟通障碍。会场同步设置意向实时统计环节，推动合作意向快速转化为实际订单。经现场统计，活动供需配对数量突破260对，切实助力中外企业拓展市场、抢抓订单、深化跨境务实务合作。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公安部近日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功打掉了马达加斯加首都塔纳纳利福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行动是中马深化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托不久前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各国执法部门协作联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0: 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相关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深圳航空首席信息官袁希林：
4: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2: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京东巨深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
5: 本次完成的是巨深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巨深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3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
2: 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将有助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
3: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
6: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2: 值得一提的是，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也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3: 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古亮：
7: 在来数加工、磁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2: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0: 听众朋友，昨天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会超过150%。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产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
0: 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会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会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1: 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制度建设、改革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管住机构与管住人员相结合，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着力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的结果显示，合格率是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店以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0: 检验项目覆盖了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包括了柠檬黄、胭脂红、亮蓝，甜味剂比如说像糖精钠，防腐剂包括了苯甲酸、脱氢乙酸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营养声称情况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是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
1: 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经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一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了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计划投资2.1亿元，其中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00多万元，农村的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到97%。截止到8月份，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的数量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 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浏览一组来自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在体操项目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张博恒夺得冠军，成功卫冕。
1: 游泳赛场上，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成功卫冕；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万乐天获得金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 赛中，中国选手董志豪游出58秒64，与日本选手大桥信并列第一，夺得金牌。秦海洋获得铜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获得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0: 此外，在空手道女子组68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杭州亚运会冠军李巧巧在决赛中4-3战胜了约旦选手阿尔德罗斯，卫冕冠军。
1: 9月20号15:12，广东顺德区君安镇畅新工业园区一企业发生火灾，接报后，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扑救。
0: 当天15:45，火势快速控制，16:10，现场明火被扑灭。着火所在建筑是2层砖混结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事故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未蔓延至其他区域。现场及周边抢救疏散63人。截至目前，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份文件跟孩子们关系有多大呢？
0: 第一，不满16岁上网模式强制切换。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是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自觉。那这次就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未满16周岁，那么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平台怎么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
0: 第二是，有些服务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岁能够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直接叫停让孩子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另外呢，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是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的，家里孩子成天惦记当小主播的，那这条就是紧箍咒。
1: 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对硬件厂商也提出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防止孩子自己悄悄钻空子。
0: 第四，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谁出问题谁负责。
1: 近日，有短视频博主曝光广东清远部分山沟内藏有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加工窝点。记者了解到，这些窝点大多位置偏僻，白天收笋，夜间熏制，一夜之间即可将麻竹笋漂白，并且延长保存时间。
0: 送检的样品当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最高达到了4860毫克每千克。9月18号，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经过初步核查，网传视频所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涉案原料及产品已经被查封，有关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
1: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任何的违法违规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一定是利润在作怪。麻竹笋经过硫磺熏制，保存时间会更长，整个运输保存的成本会更低，反过来看的话，它的利润会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表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均设置了相应的罚则，主观故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都是从重处罚的考量情节。
1: 多位受访者认为，从产地窝点向下游追溯，查清收购商、运输车辆、加工企业和销售渠道，成为眼下处置工作的关键一环。清远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对涉事麻竹笋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对全市收购、加工、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排查。
0: 朱丹鹏认为， 溯源止损之外，未来保障马竹笋产业。

0: 绵羊毛甚至是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以及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不符合相关程序规定发布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并被市场监管总局责令废止的新闻。节目播出后，河北省清河县对报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整改。
1: 针对报告当中当地一些销售门店将绵羊毛称为绵羊绒，涉嫌误导消费者的问题，清河县表示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将进一步加强商户的教育引导，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宣传产品，坚决避免误导性宣传。同时由当地的市场监管局、羊绒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加大商户抽检力度，严格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来进行执行，确保产品标志规范使用。
0: 好，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1点呢，将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相关发布人会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收看收听。
1: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您带来1061民生热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

0: 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热点新闻。国新办发布会介绍了15五粮食流通建设情况，全国标准完好，粮食仓容达7.3亿吨。我国将推进智慧化绿色储粮，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力争粮食产业年工业总产值突破4.5万亿元，筑牢大国粮食安全根基。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的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玉米等高产作物扩种。除了局部受灾地块之外，大部秋粮长势良好，九月下旬气象条件利于灌浆，预计10天后将会迎来大面积收割，实现丰收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介绍，秋粮旺季收购从九月下旬将会持续到次年的4月底。目前呢，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将会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保障粮食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扎实做好新粮的收购工作。9月21号，满载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艾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向欧洲，这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了3500列，班列稳定开行，助力国内货物向西出口，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完成了本航次的最后一次海洋综合作业，航行途中依靠精准监测与预报技术，完成了多次破冰穿雾作业，顺利推进北冰洋科考各项任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最近播出了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报道，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60.7万亩，占全国约40%，当地推动了葡萄酒与生态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产品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大批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石嘴山深挖三线建设历史中的民族团结内涵，改造老洗煤厂建成了工业遗址公园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依托工矿旧址打造文旅典韦，通过情景短剧宣讲活动推动红色研学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石榴花开，十子同心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固原开启，多省区媒体网络达人开展了4天的采风，聚焦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记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放大网上民族团结宣传声势。9月21号，中卫沙坡头景区大地艺术季时空之门项目启动，恰逢载人航天921工程立项33周年，川美团队打造的沉浸式登月沙漠艺术景观同步投用了新的游客中心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推动中卫向科普航天科普研学的沉浸式度假旅行进行转化。 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等等，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3: 滚月开饭了。
14: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各位听众，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关注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住宅小区停车该按哪版的标准来执行？银川花瓣里小区被质疑，监管部门也介入了核实。停暖之后想恢复供暖要怎么办？宁夏电力的回复是可以随时恢复，费用呢？从开闸日算起。石嘴山市民反映政府的周围广场环境差，自然资源局组织了多家单位进行了现场整改。最后，开锁以后被拍身份证和租房合同是否有必要？我们来听听律师怎么说。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通过连线通话的形式来关注群众济南筹判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栏目，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来反映问题，或者呢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呢，你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在这里还要跟您预告的是，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室定于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上午的11点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武士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春风会。相关的发布人员呢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广播，宁夏卫视中心以及公共节目中心所属的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银川市民蔡女士反映说，住宅小区的停车到底该按哪个版本的标准来执行呢？银川市花瓣里小区被质疑监管部门介入了核实。问题是最近呢，是市民蔡女士到了西夏区花瓣里去看望自己的父母，那么在小区地上临时停车22个小时，出门就被收费5块钱。蔡女士表示，在其他小区地上停车呢也是22小时，最后收费是3元，所以这中间有了2元的差价。她就质疑花瓣里小区是不是执行了银川市最新版的停车收费标准。那就蔡女士算了。

0: 反映的小区停车收费的问题线索。记者和银川市西下区花瓣里小区的银川顺正物业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我们先来听听工作人员对此事做的一个回复。
1: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收费标准，我们半小时内是不收费，到两小时内是1元，2到4小时内是2元，4到7小时内是3元，7到24小时内是5元。
2: 是根据什么标准去把它给规定出来的？
1: 那个一直是这样收费的。
2: 因为咱们不是那个8月14号的时候，咱们银川市出了一个那个停车的泊位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嘛，就是一直这样收的，还是这个标准出来以后，咱们跟这个标准根据这个调了呢？
1: 我们那个啥，我们还没有收到那个啥，8月14号新出台那个标准。
2: 咱这边不知道啊。
1: 对。
2: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执行了就是好几年了，就是一直这么执行的，是吧？
1: 对，前期一直这么执行，因为我们没有收到那个新政策的调那个啥调价标准，查一下，给公司反映一下，尽快更改一下啊。
0: 银川市顺正物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介绍了，小区的停车泊位的收费标准目前执行的是2年前的银川市引发的银川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的相关标准。半小时内实行的是免费，2小时内呢是1块钱，4个小时之内收费2元，4到7小时内收费的是3元，7到24小时内收费5元。对于近期银川市新出台的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并不知晓，并表示会上报公司领导，按照新的方案及时的调整小区停车收费的价格。那么花瓣里小区停车收费是不是在此次银川市停车新规的调价范围之内呢？随后记者也联系了银川市西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情况。那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马姓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记者的，我们继续来听。
3: 其实这个政策，一个是今年这个新规嘛，其实这个新规一直说的是经营型停车场，没有说小区的。它是在2024年，就是银发改规发2024-1号文件，就咱们发改跟住建局联合发了一个，就银川市的发了一个这个银川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就这么个文件。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就是他说那个咱们这个就是住宅小区这个停车费不得高于其所在区域社会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是吧？这就是咱们这现在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里面就是在里面写到，就住宅小区停车收费它是包含业主大会成立之前车位服务费、租赁服务费以及临时停车费，这里面有一个业主大会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里头。你之前的你在这个业主大会成立之前你是执行这个，那你之后的话那肯定就是按照当时他们业主大会决议这个合同呀停车收费的合同去实行的，他实行是市场调节价，不是咱们政府指导价。
4: 花瓣里的这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具体他这个业主大会成立没成立，这个在咱们那个银川市物业管理条例里面写的是当地的这个乡镇呀街道呀包括咱们物业办就是物业管理部门他去实施的，这个情况要向物业办还有那个街道去核实，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也是要向他们核实着呢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还正在核实中，因为每个小区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核实是每一次有可能就是在核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是要看到他确切他有没有开这个业主大会，因为这个职责不在我们市场监管，有可能就是这个过程有一点点难，有一点点长，是这么一个情况。
4: 所以的话就现在就咱们这个目前就不知道这个花瓣里有没有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
3: 我们得看到他的文件我们得看到他的文件，不是说物业他有可能他物业就是说我们有，那你要拿出来。而且有些物业有可能他都换了好多物业，他现在这个物业他不掌握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要向街道和咱们这个住建部门的物业办核查。所以现在就是居民对自己的这个业是不是他们小区成立没成立这个业主大会他们不太清楚，而且业主大会跟业主委员会两个概念，有可能他们会混淆再去查的。因为他如果说是他有业主大会的话，那人家就按照人家之前的规定收也没有问题，新的这种的是没有问题，因为文件上面要求是成立之前这个执行的是咱们这个市场执行的咱们这个政府指导价嘛， 你是不得高于其所在区域社会公共停车场这个收费标准的。
0: 那么根据马科长的介绍，那这次银川市新出台的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主要针对的是医院、公园、商圈等停车场。住宅小区呢，执行的是2024年银川市出台的银川市物业管理条例和银川市普通住前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那其中也明确了住宅小区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停车收费呢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由业主委员会表决通过执行市场调节价。所以说目前呢还不知晓花瓣里小区是不是成立了这个业主委员会啊。那下一步西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跟街道办和物业办进一步的核实一下花瓣里小区是不是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对小区里的停车收费进行监督核查。

0: 那刚刚结束的第一个问题，最近呢，银川市民贺先生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关于供暖的。入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几场秋雨过后，迎面而来的秋风里满是清爽的凉意。老话说得好，这一闯秋雨一场凉。随着天气逐渐转冷，这采暖季即将到来。银川市民贺先生咨询的是，之前他办理过停暖，缴纳了30%的采暖费。那如果说中途要恢复供暖的话，这个费用怎么收？另外呢，贺先生还有一套房子，去年办理过停暖，今年的这个房子已经出租了，他也想咨询一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去营业厅来办理供暖的恢复手续呢？针对贺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和宁夏电投日立有限公司取得联系，我们来听听啊，宁夏电投日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的回复。
1: 如果说是他在供暖期间要求开暖的话，我们会按他开暖日期，就是开栓日期起到采暖期结束之后，按天数折算采暖费，然后就说是，然后再减去他这30%的停暖费，然后收取费用。前面的就是30%的收，然后后面就是全额收，啊。
2: 后面全额收，你比如说，像那个收了30%那个啊，
1: 嗯，
2: 他前面这个，就是你比如他11月份他没用呢，那要恢复的话，这个30%是怎么算呢？
1: 比如说是你整个采暖期是要收取2000块钱，然后你办停暖的话是按30%，就是收600，对吧？
2: 嗯。
1: 然后呢，我们是按就是，这整个采暖期的具体天数，比如说你按150天算，你前50天是那个按30%收取，后100天按全额收取。就是我们把采暖费除以一个具体的供暖天数，得到每天是多少钱数。然后呢，他开暖之前按这个钱数乘以30%收取，他开暖之后呢，就是说这个钱数就是按天数，啊收取。
2: 中途要是开通的话，是要通过线上呢，还是咱们线下去，还是去营业厅呢？
1: 都可以，这个我们现在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渠道，可以在这个我的宁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然后办理申请这个开暖，然后或者是到线下服务厅办理。通常采暖期的情况下呢，这个去线下服务厅办理会比较快一点。
2: 还有一个群众啊，他咨询，他说是他去年办理了停暖，今年就是这个房子租出去了，马上就要供暖了嘛，要是供暖的话还要去营业厅去要去恢复一下吗？还是要怎么做呢？
1: 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停暖是一年一办，啊，但如果说是他没有时间过来办理，他打着电话给供暖管家或者是线上继续申请的话，我们是直接就是把停暖给他续上。如果说是发生您刚才说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去，服务大厅或者是那个拨打我们的96000咨询热线进行一个开通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消息。银川市民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关于停暖的，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一个回复。同时还有石嘴山市民江女士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不过她反映的是石嘴山这个政府周围广场环境的问题。她说呢，节假日的时候经常在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周边的公共休闲地去遛弯或者散步啊，但是发现

但这处地方的周边环境呢稍微有点差，杂草丛生，基础设施有些严重的老化和损毁，沿着黄河路两侧没有垃圾箱，垃圾满地，人行道呢也是有点损毁严重了，无人管理维护，希望有关部门可以重视啊，监管到位。那对此呢，狮嘴山市自然资源局也进行了针对的回复。针对江女士反映的问题和线索，他们说自然资源局组织了大窝口区自然资源局生态保护林场以及江宁公司物业等单位到现场去实地进行了查看，现场也要求相关的责任单位及时进行整改。具体的整改情况是，大窝口区自然资源局对黄河街和五岳路两侧的杂草枯枝垃圾进行了清理，生态保护林场呢对西门假山的垃圾进行了及时的清理，并且新安装了三处垃圾箱。针对破损道路的问题，狮嘴山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呢也已经列入了维修计划，计划呢在十一期间进行维修，同时也要求江宁公司物业对于市政广场及周边小区的管辖区域卫生绿化进行定期的维护。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北京时间的9:30，1061民生热线也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节目。稍后我们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来进行回复。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
12: 错了，
13: 不少网友反映
12: 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最近的银川市民孙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开锁的时候被拍了身份证和租房合同，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必要呢？我们来联系一下律师，就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个解答，请我们的导播联系我们的律师保文金律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事儿。最近呢，刚刚租房不久的孙女士把钥匙忘到了家里，她通过网络搜索得到一家开锁公司，开锁公司在顺利开锁之后就要了孙女士的身份证以及她的租房合同，而且要让孙女士拿着证件和合同拍一张照片。孙女士担心这样的话自己的信息会不会遭到泄露呢，所以她就想咨询一下开锁公司的业务人员这样做是不是合理。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就这个问题先做一个解答。好的，先有请保律师。保律师您好，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好久不见保律师。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市民租房子然后要开锁，现在开锁公司需要他拍一张自己的身份证和这个租房合同的这个照片。那之前我也是请过开锁公司帮忙开锁，好像没有碰到这样的要求。那开锁公司这

0: 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呢？
1: 开锁公司要求查验并登记你的身份证和租房合同啊，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将证件和照片一并排除留照呢，这个必要性呢，还我们要进一步审视。我先说一下了。前一个问题啊，就说是因为开锁公司查验这个身份是法定义务啊，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遇到这种事比较多哈，就是假如有时候这个租赁合同呀、家事纠纷呀、一方锁门不让另外进呀啊等等啊，一般都是报警以后公安机关通知，就是辖区内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开锁公司过来办理手续。所以根据开锁业治安管理的规定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有这种规定啊。开锁从业人员就是为个人房门提供开锁服务的，一是要在公安机关备案啊。如果要第二呢，还要查验求助人的居民身份证的有效证件，包括你的房屋的权属啊，登记保存是你自有的房屋呢，还是你租赁的房屋？我们说你是其实就是第二种情况，租赁。
0: 他是租的房子。
1: 哎，同时呢，就是开锁从业人员呢，还需要就是我说第二个，需要核实，这个委托人对这个被开锁房间呢是拥有所有权的还是拥有使用权？租赁合同呢正对应着你对该房屋享有合法的使用权的有效资料。所以开锁公司要求之一出身份证，第二租房合同本身就是履行法定义务，所以这个呢不是无理的要求，这是法律的规定。第二呢，我们就孙女士有异议，就说是拍照啊存在争议，这个可能呢我们认为可能是超过必要范围啊，
0: 有可能是公司的要求说你要做个留证，所以说他没办法就让你拍个照，这样的话也证明我让你提供了这个核验的义务啊。
1: 对，其实我们有必要呢应该加一个水印啊，就是仅用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应该注明这一条。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有规定啊，就是说收集个人信息应当仅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啊，我们规定的。那么开锁公司的目的呢，一是自保，第二呢就是核验你的身份和房屋使用权，查看证件和合同即达到目的。因为他我估计他可能是因为要留存，公安机关也要核查他的是否超过了必要的范围，是吧？是不是有点乱开锁，是吧？那么将身份证和租房合同放在一起拍照，你意味着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包括住址、租赁的信息全部留存了，也就相当于暴露了。超出了一个我们认为超出一个单纯的这个核验的必要限度，
0: 用你的合法证件而且有合法的合同，
1: 哎，
0: 上面的信息其实已经非常多了。
1: 哎呀，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啊，你开锁公司呢，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手续，保留水印，就是我们拍照片是不是也有水印啊，是吧？
0: 有这个水印功能啊。
1: 对吧？对吧？我们作为律师，我们从我们法院，就是举一个这点，从法院调取我们以前开庭的证据呀，这个包括笔录呀，法院都有水印的，包括某年某月某日都有啊，你不能再次复印等等，我觉得不可能。开锁公司呢，一定有必要采取一个必要的方式，让群众放心。
0: 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在这个照片里进行一个水印，比如说此次证件照只用于什么什么，
1: 对，
0: 就这样一个水印可以。那比如说因为他要拍照嘛，那你只要证明我提供就可以了，然后你也是这个证明你查验了就可以，是不是？比如说像身份证上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容易泄露的信息，我可以进行一个打码，合同上的主要信息我也可以进行一个打码，这样是不是也应该符合操作？
1: 对，符合操作。大家就是今天借这个节目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某些地方非要你身份证等等，建议你就刚才主持人说的注明，就在那个身份证空白处注明此证件仅用于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让复印无效。
0: 之前跟您做节目的时候，您就已经提示过我们啊，比如说像你去办身份证呀，办或什么的时候，有要你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最好拿笔写上，身份证复印件仅用于什么什么，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去保护我们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再被盗印啊。
1: 对。
0: 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好像感觉每个人都在互联网上进行裸奔，我们的信息有可能这里保护的还不错，但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被泄露了。那从您接触的这个业务的案例方面来讲，那目前我们碰到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多不多呢？有没有人向您咨询过这方面的保护问题？
1: 哎呀，比较多。以前咨询基本都身份证丢了，或者是这个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啊，就像咱们去购房呀， 去别的地方呀，不是批量的，一张一购房，可能乱七八糟的这种各种各种，包括卖家这个呀，装修的电话都来，其实就是你
0: 信息被泄露，
1: 身份信息泄露。还有最可怕的一点就是，拿着你的身份证复印件，找一个跟你找差不多的人去办一个公司，让你当法人。是吧、
0: 啊、那就太可怕了
1: 啊，很可怕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你要当初你的登记信息很费老的，老百姓费老鼻子劲了，要到法院起诉去。
0: 那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有可能被人去拿着你的名去办了公司呀、啊，或者当了法人。那怎么样我们去、
1: 哎、
0: 比如说如果说我有这样的担忧，那我的信息可能比如说最近我也确实向别人提供了这个身份证，然后过了段时间后觉得哎呀好像不太保险，我怎么去查这个问题呢？查查自己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些被自己不知道的、
1: 在我们的全国工商网上啊，你输入你的身份证信息搜就可以搜到你名下有没有存在公司。
0: 工商网上就可以查到啊，你有没有被、被人拿去当了法人。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那宝律师，现在还有一位我们的市民朋友是中卫的朋友啊，冯女士，她反映了一个问题，她是去年离婚的，孩子呢目前随她一起生活。那按照他们当时离婚的约定呢，孩子的父亲每个月是需要给冯女士1500元的抚养费的，但是呢这个抚养费付的不是很痛快啊，现在拖了半年之久，她始终没有收到这个前夫半年之来的这个抚养费，而且呢还会不定期的前夫呢探视的义务，探视的这个权利呢又没有被停掉，所以他就想问一下，你既然你不付钱，那我能不能拒绝你的探视呢？其实这是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这两个能不能进行关联？那宝律师，您帮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他就想问，比如说你不付钱，那我也不让你看孩子。
1: 现实中我们碰到的非常多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啊，不能啊。拖欠抚养费和探视权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未收到抚养费为由拒绝前夫的探视啊。我们给大家深度的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我们民法典婚姻编，就是探视权的终止事由是和抚养费没有关系的。我们就说这个民法典规定，只有在父或母探视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就是直接抚养子女地方可以起诉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呢依法终止探视，不是我们就直接抚养孩子地方你随意终止的啊，这样对孩子身心发展不利的。也就是说法律终止探视的法定事由只有一个啊，就是说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所以与这个我们当事人这个前夫呢是否支养抚养费是多少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们这个当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在民政局办理的离婚，那么你还得另行向法院起诉，要求地方按照双方当时离婚协议支付抚养费，对方如果仍不履行的话，那就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们就申请执行嘛，对吧？啊，如果是在法院起诉的是吧，哪怕无论法院出具的是民事调解书还是民事判决书，都是法律文书，你只需要向法院也是写一个强制执行申请书啊，那么法院也强制执行，对方呢就成了失信人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位女士呢其实不用采取这种过激的手段啊。我们好多法院的这个裁判观点明确了，就是说抚养费的支付义务以探视权的是我们是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这是我们好多这个婚姻家庭关系中能够就是自我认知和法律有缺陷的一个原因。
0: 冯女士肯定想的是
1: 不能互相捆绑的啊。
0: 冯女士可能想的是，因为离婚了所以产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抚养费，一件事情呢是这个探视权，那是因为离婚了所以产生这两件事情，他认为这是一件事是一回事，但其实对于法律来讲这是两个事情啊。
1: 对，
0: 抚养费是抚养费，探视权是探视权，你不能因为他没有付抚养费而终止他的探视权。那探视权呢他有自己相应的要件，那如果对孩子的身心不利的话，那可以申请去终止他的探视权。
1: 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就说是虽然不能拒绝探视，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追索拖欠的抚养费。
0: 那刚才您提到，比如说我们可以请法律法院来进行这个强制执行，来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这个短剧啊，电视里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啊，那就是如果你成了这个失信人员，那你的财产是属于被执行的这个状态，那你的钱好像到了一笔收入就被划定到这个账户，这个执行的力度是不是就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这样呢？如果你申请了强制执行之后，
1: 可能大家，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再普及一下执行的知识啊。在法院里面，子女的抚养费、老人的赡养费以及相关就是关系到民生的这些费用，这个执行的力度相当相当大。其他的案件里，因为我们现在是经济不景气啊。所以执行的力度可能是这个，如果对方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的话，可能对老百姓看来是比较失望的啊。但是呢，你还是要相信法律的威力啊。
0: 如果你有收入，能查到的收入啊，
1: 对，你只要是打听到对方哪个地方有财产，立即报告法院，法院分分钟就能冻结啊。
0: 所以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很多信息都是联网的，所以要查封起来也是，现在的基本上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分分钟就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啊。
1: 哎，对，我们是一键查封，电子查封。
0: 其实离婚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权益。有人说这个离次婚就相当于脱一层皮啊，所以涉及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很多东西都涉及到这个法律权益保护方面的事情。保律师也是多年来做这个妇女权益的这个维护，那么对于比如说正处在这段夫妻关系可能需要解除或者说可能需要变更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对于女性朋友们维护自己的权益，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1: 就是我给女性朋友提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妈妈啊，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已经离婚以后可能脱了一层皮，接着到后面还漫长的什么探视呀，或者不给抚养费这种情况下，所以我意思是，如果你要终止他的探视权，你得有相当的证据，就说如果前夫在探视过程中存在着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行为，包括酗酒，包括暴力，包括教唆等不良行为。我曾经见过一个教唆这个孩子呢，拿这个钢笔还是铅笔捅这个姥姥爷的眼睛这种啊。这种人都有，所以你可以另行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视权，但是就这个，但是仅仅拖欠抚养费本身不构成终止理由，反而把自己陷到被动的局面啊。我们在这种情况，刚才说，如果你有法院判决调解书，直接持这个生效的判决调解书，直接上你用来申请强制执行。对方拒不配合的，那法院可以采取司法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而且他还让他进入试行，寸步难行。
0: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让我们的女性朋友，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好证据的留存。那关于证据留存呢，也是有个疑惑想向您进行咨询。那比如说现在其实因为有手机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你想留录音、想留录像，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那涉及到一个证据采信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些涉及到合法采样的一个问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所做的这个录音或者录像，它是可以被法庭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现在不是手里都有电子设备嘛？那么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啊，这个长达几个月不支付抚养费，或者一直长期一直不看，突然某一天来看，而且呢，这个在此过程中可能说一些挑衅性的话语，对吧？你可以留存。
0: 那我没有通知他，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来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提前做个录音。那这样的录音有法律效力吗？
1: 有法律效力。另外一点，双方不是在这个民事调解书或者判决中约定了何时看，而且何时送回。如果对方次次这个不让孩子回去，或者周六接走，周天几点几点回去，如果他一日把孩子放在周三才让孩子去，那么孩子往上学的话，是不是作业就不连贯了，是吧？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申请终止一下探视啊，给对方一个教训。另外呢，如果他存在这酗酒或者暴力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警，尤其这个离婚后这个暴力行为，你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这也构成家庭暴力的一种。
0: 对，就是虽然你们离婚了，但是也是发生这个就是身体伤害的行为，也是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啊。
1: 对对对，
0: 而对于
1: 大家有误区啊，认为这个只有婚姻存续性的暴力才叫家庭暴力，不。 你同居期间或者你恋爱期间，包括你离婚以后，婚姻解除以后，对方还是对长期对你实施各种骚扰、辱骂，这种都属于家庭暴力范畴，都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
0: 对。而且最近关于妇联的节目也是做了好多期啊，然后了解到我们最近关于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立法呀，还有执行方面，其实最近几年是相当的关注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吗？
1: 对对对，我们包括我们16年3月1号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啊，包括后来的解释，各个省市的指导性的规定，都对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范围和这个内涵呢做了深度的扩展。
0: 那再跟您确认一下，刚才还是涉及到证据留存的，比如说我对方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说我现在要进行录音，但是我就已经把这个录音设置上，那这样的一个电话录音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它是不是可以用作这个证据来进行使用呢？
1: 可以，
0: 就我没有提醒你的义务，说我已经进行了录音，
1: 这个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法律这个公共道德，都是可以的。
0: 好的好的，鲍律师，那刚才我们是回答了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关于这个隐私权的问题，同时也关于这个抚养费和探视权是不是可以进行关联的一个问题啊，非常感谢鲍律师。那鲍律师这么多年也一直在进行这个妇女权益方面的一些工作啊，也是我们妇联的这个公益律师，非常感谢您多年来的工作，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那下期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继续邀请到您给听众朋友继续做解答，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鲍律师，麻烦您了。
1: 好，再见。
0: 哎，鲍律师再见。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来关注贺兰县曹女士的问题。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8月失业，9月份的时候领取了失业金，她想咨询9月份自己是不是还需要缴纳医保，同时呢她在9月份就是以灵活就业的人员形式缴纳了养老，那到时候自己的医保是不是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所以她想咨询一下，如果9月份不缴纳失业保险金啊，不缴纳这个医保金，自己是不是可以补缴？那针对他的问题，记者和贺兰县政务中心也取得了一个联系啊，我们来听听，该中心失业保险科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
2: 申请成功的情况下，当月就代缴医保的。
3: 9月份养老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形式缴纳，这个会是否会取消这个失业金的吗？
2: 不会，灵活就业是个人身份交的。就是领失业金期间是我们在缴职工医保，灵活就业的话，他到年底基础出来以后，就是把当年的空缺一补，就是这样的。
3: 他是如果9月份不缴纳失业金医保，自己可以缴纳吗？
2: 他如果8月离职，9月如果用我们这边有短期参保呀，还有这个比如说8月离职了，他的费用没有到，这样是办不了的，这样是办不了的。他就比如说是他10月才缴费，那他就10月办，那9月就等于空缺了，对不对？这个他是可以自行缴的呀，以个人身份缴费。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人情况有欠费的，有企业欠费的，企业欠费是领不了的。企业欠费，比如说9月份给他交不上，比如说10月、11月，那你什么时候交上，什么时候能办这个失业金？那你9月交不上，你是不是这个医保9月是不是就有空缺了？对不对？就等于他办断保了。他如果企业10月给他交上，他只能10月来办失业金，那他9月是不是就断保了？断保是对他本人有影响，断保有观察期呢。他10月如果交上，我就10月开始给他代缴医保。我10月代缴医保的情况下，他10月是用不了医保的，就是职工医保断保就是有1个月的观察期，他从11月开始才能享受医保。
0: 还有大沽口区居民常先生反映的问题，常先生是大沽口区紧邻三区的住户，他反映说，单元里呢有一位50来岁的独居男性业主，无亲友往来，无监护人照料，疑似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情绪极不稳定，行为不受自控，长期处于无人监管的失控状态，深夜频繁开窗，在楼道高声谩骂，持续扰民。常先生多次向物业和社区反馈，但是物业明确不予处理，社区呢仅仅是口头上报，没有实质处 织，他就希望相关部门可以重视妥善处理这件事情。那么石嘴山市公安局锦林派出所就常先生的问题做了回复。根据常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线索，石嘴山市公安局锦林派出所对该人员的家属进行仔细排查，暂时没有查找到他的家属。同时呢，辖区公安机关也已经将情况通报给了锦林社区居委会以及锦林街道卫生院，并且在9月18号把这名人员送往了石嘴山市康乐精神病医院进行初步诊断。下一步，石嘴山市公安局锦林派出所会持续的去找这位病人的。

通过正规合法的网络订餐平台点餐，不要通过陌生链接、私人渠道下单。记得查看外卖平台公示的商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确认资质齐全，实际售卖的餐品项目在许可范围之内。对于公示信息模糊不清、注册地址和送餐地址不同的店铺，要提高警惕，不要向资质存疑的商家下单。推荐优先选择平台标注名厨亮灶、消费评价较好的商家。通过名厨亮灶窗口，可以让您实时查看商家的后厨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就餐更放心。同时还要提醒您，留存凭证理性维权，消费者要妥善保存订单、支付记录、配送凭证等消费凭证。食用外卖之后，如果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胃肠道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保管好诊疗记录。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自身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先和商家、外卖平台来沟通协商处理。如果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您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热线，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 APP、 小程序等投诉举报。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
0: 成为最后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热点新闻。第23届东博会国际综合采购对接会在南宁举办。超过300家中外企业参会，依托 AI 预配对，现场达成了260对供需合作，覆盖高新技术、建材、农产品、轻工、机械等领域，借助多语种翻译，助力中外跨境经贸合作。公安部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联合当地警方打击电诈，捣毁了多处诈骗窝点，50名涉案人员被遣返回国，是两国首次联合反诈。中方表示将依托国际反诈联盟持续跨国协作，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国家数据局颁发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56家企事业单位拿到数据持有、使用、经营的登记凭证，覆盖10余个行业。凭证可以用于交易、融资、入股，在北上深3地交易所办理，有效期5年，激活数据要素价值。9月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审理涉刑事犯罪民事纠纷案件的相关规定，统筹衔接民刑领域实体规则与诉讼程序，完善民刑并刑适用细则。该规定自9月22号起正式施行。2026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2026至2030年国内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150%，预计2030年接近2亿，全球 AI 算力市场规模将快速扩张，我国算力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2025级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奔赴产业一线开展科研实践，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学生围绕企业技术难题开展攻关。3年来，汇聚了全国61所高校278支导师团队，对接187家区内企业，落地395项科研项目，破解220项技术难题。2026全区大学生爱我国防演讲大赛决赛在银川举办，参赛选手结合党史、军史和个人经历，抒发爱国报国情怀，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大赛评选出1、2、3等奖，充分展现宁夏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矢志报国的精神风貌。宁夏新编县的京剧《红高粱》登上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参演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曾经斩获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5个一功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国家级荣誉，已经在国内多地开展了巡演。9月25号至27号，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站暨第3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旅活动开赛，赛事落地标准化越野赛场及专业汽车竞技文旅体验、刺激消费为一体，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
4: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

0: 避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四季，12月令，24节气，
9: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9: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

0: 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哎，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1: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0: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哦。
1: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0: 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1: 是的。
0: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1: 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0: 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哈，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1: 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0: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1: 来。
0: 那个怎么就像华姨说到一想到就短片了呢？
1: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0: 开头。这样，不不，我来一心一意。
1: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一帆风顺。
0: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1: 可以算你过啊。
0: 好，
1: 当之无愧。
0: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1: 怎么样？
0: 叫愧。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1: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
0: 当。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1: 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0: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嗯、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嗯、
4: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3: 嗯，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啊。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4: 嗯，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3: 嗯，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4: 嗯，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3: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4: 嗯、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啊，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嗯、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
3: 嗯、
4: 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3: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哎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啊。
4: 嗯，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3: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羞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
4: 嗯、
3: 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啊、有一些啊、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4: 嗯，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3: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 以镜头为碑，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7: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5: 探寻悠悠文脉， 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请假打个哈欠，出国组织求见，都快乐被怕，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和时间作伴，烈酒喝到酥软，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着什么解馋，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

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十一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媒体吹风会。上周我们举行了2026年国庆中秋双节全区文旅体农商农系列促消费的新闻发布会，提前为广大市民和游客送上了惠民大礼包和消费新福利。为了让大家更全面详细的了解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文化旅游的特色活动、惠民政策，今天我们邀请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及五市文旅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集中晒出双节期间文旅的特色菜单，权威解读活动亮点，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媒体吹风会的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荀申月先生，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女士，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女士，吴忠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胡湘慧女士，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义杰先生，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谦先生。首先请荀申月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的这场吹风会主要是想把五市最全的文旅菜单、最值得去的打卡地、最实在的惠民政策，通过邀请五市文旅局当家人集中亮家底的方式呈现出来。宁夏的美不是千篇一律，而是一城一风味。银川的潮玩、石嘴山的燃情、吴忠的早茶、固原的相遇、中卫的浪漫，各有各的玩法。只有让五市文旅局长亲自讲、亲自推，才能把一市一特色、事事有爆点真正展现出来。这次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是引燃文旅市场、激活全域消费的关键窗口。我们统筹推出130项文旅促消费活动，总体思路就是四个词 ：IP 化、沉浸式、融合式、普惠化。重点打造六大融合板块：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消费券配套，景区门票减免、票根互通、停车免费、交通优化等便民举措全部跟上，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得值、留得住、玩得好。银川市主打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从贺兰山文化旅游季到揽山青年潮玩场景，从葡萄酒文旅促消费到景区特色体验，从举杯贺兰山、爱上揽山演唱会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半程马拉松，想登贺兰山品葡萄酒、逛潮玩市集、看一场星空下的演唱会，银川安排上了。石嘴山是主打跟着赛事去旅行，从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窝口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到石炭井工业旅游影视小镇探秘，从一落千年摇滚之夜到全国头部大会，想拍工业风大片、看越野竞技、听一场摇滚、跟着赛事去旅行，石嘴山等你来燃。吴忠市主打乐享金秋、完美吴忠，从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到鸽子山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从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到黄河明珠美丽吴忠，想用一顿早茶打开一座城，想在黄河边跑一场马拉松，想听一场民俗文化村里的音乐会，吴忠值得前往。固原市主打红色六盘、生态固原、跪享金秋，从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到千人共送清平乐六盘山，从红歌篝火晚会到晋源草地音乐季，想走一段长征路，赶一场金秋大集，把六盘好物带回家，固原给你实在的满足。中卫市主打 金球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从青春么么哒沙漠大地文化艺术季到沙漠星空音乐季，从黄河落日沉浸式演绎到大漠星空夜生活节，从前线主题沙雕矩阵到沙坡头景区特色体验，想和爱的人共赴星空，想在大漠听一场民谣，想在黄河边看一场落日，中卫为你留好位置。各位媒体朋友，130项活动是前区文旅系统为这个双节准备的130份诚意，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平均每天都有多场活动竭力登场，再加上全方位惠民举措，我们力求把服务做到游客的心坎上，让大家在宁夏玩得舒心，消费放心。在这里，我们向全国游客朋友发出诚挚的邀请，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50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荀申悦先生的精彩介绍。下面我们请武市的文旅局长分别做一介绍。首先请梁艳丽副局长介绍银川的文旅菜单。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立足全区文旅联动促消费总体布局，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全力激活双节消费热潮，持续擦亮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名片。下面呢，我从特色看点、精品路线、惠民举措3个维度呢，推介银川双节专属菜单。第一，5大主题活动点亮别样的塞上秋日。银川市坚持业态融合、城乡联动、县区错位发展，以文旅加多元场景呢为抓手，推动文旅全域升温，多点出彩。一呢是乐购银川，燃起城市烟火，举办银川风味上新共创季，推出银川城市美食新地图，方便市民游客寻找最美银川味。在粤彩城等重点商圈呢，推出夜战生活节、中街音乐节等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特色品牌展示、市集展演，大家可一站式选购塞上好物，品味地道的风味。二是畅游银川，共谱山河的雅集。重磅启幕贺兰山文化旅游节，集中推出2026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化旅游促消费系列活动，拼豆嘉年华、毛茸茸碰头计划、揽山演唱会等潮流活动呢精彩登场，丰富新潮文旅供给，联动景区、酒庄、乡村等场景，差异化布局山野民谣、酒庄品鉴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打通日间游玩、夜间消费的双向链条，重点打造银川真好逛、银川真好玩两大文旅 IP， 重点推出呢品牌小店全民打卡计划，银川100种青春玩法，精准匹配呢青年社交休闲、解压放松的多元需求。三呢是跃动银川赤城山野赛场，立足贺兰山、葡萄酒等特色资源呢，把半程马拉松路绩呢双跑赛、虎克之路徒步越野赛等品牌赛事活动呢办在景区、商圈，配套中国网球巡回赛等高水平的赛事，以赛事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四呢是妙选银川，共赏田园风光，借助揽山公园、拱中口等热门景区平台呢，开展妙选银川文旅游礼等农产品展销，把文旅的客流呢就地转化为农产品的实际销量，深挖乡土资源，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葱歌大赛等丰收主题系列活动，绘就农文旅共生共信的丰收画卷。五呢是微醺银川，寻觅紫色长廊，依托呢贺兰山东路的紫色大道， 串联沿线近27家特色酒庄及10处核心文旅地标，推出酒庄体验游、丰收音乐节等特色活动，释放秋日濮源风光与文化底蕴，打造酒庄艺术展、葡萄酒品鉴沙龙等多元业态，激活葡萄酒休闲消费的新空间。第二呢，是三条主题路线呢适配多元出游的需求。我们呢围绕秋日特质与客群的需求呢，银川市制定3条主题精品路线，分层呢适配品质游、休闲游、亲子游的场景。贺兰山下微醺漫游，串联我们紫色大道、西夏林、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等核心点位，深度融合山林徒步、古籍探秘、酒庄微醺多元体验，适配品质生游呢的人群。城市漫步、烟火银川，涵盖览山公园、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淮野夜市等特色场景呢，我们适配市民呢短途的漫游、亲友结伴的休闲游。塞上湖城亲子时光，我们整合粤海湾、民翠湖湿地公园、黄沙古渡等优质资源呢，汇聚湿地、大漠、黄河，是假日亲子出游的优选路线。第三呢，3项服务举措呢，护航安心舒心的出游。在惠民消费方面呢，我们依托云闪付等平台呢，投放近70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涵盖餐饮、小微商户等领域呢，同步搭建银票有礼专区，实现呢一票通享、全程联动，发放260万元的专属文旅消费券。涵盖呢景区、影院、剧场、书店4大消费场景，激发文旅市场消费的活力。在服务保障方面，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机制，常态化的推进市场规范、安全排查、价格监管，畅通社旅投诉快速处置通道，免费呢开放302处、34234个呢停车位，全链条的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的运行。在智慧旅游方面呢，依托银川文旅一码通及官方新媒体矩阵，精准推送呢游玩攻略、出行提示，提升出游体验感。一山一河藏秋色，一湖一城呢尽风华。这个金秋，银川文旅呢活动缤纷，业态丰盈，惠民暖心，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持续聚焦塞上秋光，热诚欢迎海内外宾朋呢畅游银川，共赏金秋的盛景，乐享缤纷文旅的盛宴。
0: 好，谢谢银川市的介绍，下面请田园副局长介绍石嘴山市的特色文旅菜单。
3: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金秋送爽，双节将至。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金秋文旅盛宴。一是以赛为媒，点燃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动感热潮。我们把精品赛事作为引流破圈的重要抓手，推动观赛加游玩加购物全链条联动，让游客在竞速驰骋中读懂贺兰山雄奇风光。推出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同步配套特色市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串联城市湖景风光与本土烟火美食。蓝跑2026贺兰山超级越野赛，设置10公里徒步、20公里、50公里、80公里多组别赛道，预计吸引全国3500名越野爱好者奔赴贺兰山，在山野沟壑间感受山地运动魅力。贺兰山金秋红叶徒步嘉年华融合徒步、音乐演绎、NPC 互动、红叶观赏等内容，打造沉浸式金秋游玩体验。在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上，汇聚全国车手同台竞技，叠加烟花秀、机车表演、非遗文创展售、 打造越野运动的狂欢。同时，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黄河几字湾都市圈短池游泳邀请赛将轮番上演，实现专业赛事与全民健身的双向发力。二是光影赋能，放大跟着电影去旅行的 IP 效应，依托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独特资源，借势欢迎来龙餐馆热播流量，打响跟着赛事去旅行文旅品牌，实施沉浸式探秘主题活动，解锁老矿区影视取景点位，开发实景解谜、剧情互动等体验项目。游客既可以漫步影视取景街区，追寻银幕故事，还可以走进小镇的国营大食堂，品尝徐湖烩饭、龙抬头等同款菜品，在烟火滋味中回味影视名场面，实现看景、追剧、品美食一站式体验。串联沙湖、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等点位，打造影视主题打卡线路，实现一部影视作品激活一座工业小镇的文旅转化效果。三是演绎换新，丰富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打造潮流文化与城市夜色交融的假日体验，举办2026一诺千年摇滚之夜超级演唱会，集结知名乐队歌手倾情献唱，用摇滚音乐点亮城市夜空。龙泉村、马家湾村等乡村点位同步开展全国四季春晚、戏曲惠民演出、送戏下乡等群众文化活动，美食展销、丰收运动会、民俗 DIY、 猜灯谜等活动精彩纷呈，非遗体验、趣味互动多点开花，城乡联动，昼夜兼顾，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浓厚的节日氛围，激活夜间经济、乡村文旅消费潜力。四是惠民加持，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市场，坚持惠民让利，让利于民，筹措专项促消费资金，市县分级投放文旅消费券，推行票根经济，凭借赛事号码布、观赛门票，即可在全市合作餐饮、住宿、商超享受专属折扣。活动现场还可以领取满减消费券，真正把参赛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公共文化场馆优化节假日开放服务，丰富展览、阅读打卡、线上知识竞答等云端文化供给，线上线下同频，实现文化惠民、全民共享。双节期间，欢迎大家来石嘴山好好吃饭、好好休闲，跑一场马拉松、赴一场摇滚盛会、寻一段影视记忆、尝一口特色美食、赏一路金秋红叶。也请各位媒体朋友多视角、多维度宣传推介石嘴山双节文旅活动，讲好石嘴山文旅融合发展故事。谢谢。
0: 好，感谢石嘴山市的介绍。下面请胡湘慧副局长介绍吴中市的特色文旅菜单。
4: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吴中市依托乐享金秋、完美吴中文化旅游季、缤纷塞上、乐购吴中促消费活动，统筹实施百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千万元消费券，全力将赛事流量、节庆客流转化为产业增量，持续擦亮黄河明珠、美丽吴中、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品牌。一是以赛引流，激活全域节点热点，构建力通主报、多点支撑的节庆赛事格局，举办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游活动。今天上午10点，在我们吴中市的三馆一中心，百余辆自驾车已经进乡出发。我们同步将会开启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打造一加六加 N 文旅活动矩阵，配套羽毛球公开赛、音乐嘉年华、美食市集等业态。红四浦徒步大会穿越万亩酒庄，延至长城徒步研学，融合文旅科普。同心山地自行车赛事串联丝路古迹、红色遗址，以特色的户外运动带动全域文旅的升温。二是以文用城，厚植金秋人文底蕴，常态化畅想我在黄河边等你假日音乐嘉年华，举办2026年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推出利通区明星演唱会、红四浦移民印象文化活动、青铜峡悦享国潮国庆系列活动、盐池盐州湖旋实景演出、同心三军汇聚地同心向复兴红歌比赛等活动。各地的秋季春晚也是轮番上阵，释放音乐加夜游加市集的融合消费动能。三是场景创新，丰富金秋游玩体验，打造乡村、自驾、旅拍等多元融合的产品体系，推荐藏着最美秋天的乡间小路，一日看精华、两日玩浪漫、三日走深度等游玩攻略，启动雄美吴中光影同行旅拍活动，发布吴中光影打卡地图，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推出实景演绎、古镇音乐会，董府景区沉浸式上演古式礼仪，哈巴湖依托沙水林草、湖阳星空，打造小众的秋日采风目的地，牛家坊等民俗村落以美食嘉年华、休闲体验游激活市井烟火气。四是以游促销，释放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打造跟着赛事品美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群众文体大联欢活动，在各个赛场商圈举办广场舞展演、体育嘉年华等文体活动。同时我们设置了美食品鉴区，把吴中早茶、手抓羊肉等特色美食融入到文旅体活动当中。为了迎接八方的来客，我们还特别准备了吴中早茶美食专项消费券和吴中早茶家团队消费券等文旅福利，统筹投放千万元商超、住宿、成品游消费券，覆盖文旅消费全链条。依托节庆平台，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双线的模式，推介滩养、葡萄酒、枸杞等名优特产，有效激活商贸消费。五是贴心服务，筑牢节日保障防线，全面实施停车扩容、柔性执法、24小时热线值守、食品安全兜底等暖心的举措，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专项巡查，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文明舒心、优质高效的节日文旅消费环境，让广大游客在吴中吃得安心、住得舒心、玩得开心。这个双节，吴中值得你来一游。谢谢。
0: 好，感谢吴中市的介绍。下面请马一杰副局长介绍固原市的特色文旅菜单。
5: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固原是革命老区，也是不到长城非好汉革命精神的诞生之地。1935年10月，红军翻越长征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的壮丽诗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西吉将台堡胜利会师，红色基因深深浸润这片土地。今年中秋国庆与农民丰收节叠加相逢，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原、会享金秋为主题，统筹了全市的红色、生态、乡土、商贸等优质资源， 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在此诚邀大家有踏访红色热土，共赏六盘秋光，乐享实惠消费。我们以红助魂，诚邀各界宾朋追寻长征足迹，感悟初心力量。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以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为主要载体，推出了五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故事可观可感可体验。第一条，徒步纪英烈促信永传承红色建物线路，依托百里红色徒步廊道，串联固原时区至仁山河烈士陵园，开展徒步研学英烈纪典，沉浸式的复刻红军的行军体验。第二条，观诗意初心文旅乐生活红色休闲线路，以固原博物馆为核心，串联多处红色纪念点位，衔接荣华景会文旅休闲节区，推动红色研学与城市休闲消费的深度融合。第三条，登峰送经典寻机忆长征红色研学线路，覆盖六盘山红军长征5A级景区、龙德老巷子、好水中学、革命旧址，漫步长征主题步道，实地感悟伟人诗词的家国情怀。第四条，会师启新城湘云英初心红色赋能线路，串联将台堡会师纪念园、山家集革命旧址和龙王坝乡村振兴示范村，回望伟大的会师历史，直观感受老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第五条，探秘地下交通查询长征足迹红色溯源线路，走访彭阳毛堡地下交通站等多处革命旧址，让您在实景中感悟地下党组织艰苦斗争的峥嵘岁月。我们以节为媒，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双节雅集，尽享民俗盛宴。围绕着双节氛围，我们精心打造了30余项沉浸式的节日文化活动。徐密山旅游区邀您可以参与中秋赏月、古风游园、花灯祈福等活动。雪庄的秋季春晚、中秋诗会轮番上演，诗词演、雅集、飞展演、花儿歌舞等特色内容。西吉县依托永清湖公园的开园，举办丰收游园会、农民诗会，配套汉服体验、农事竞技、集章队礼等趣味活动。各县区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将台堡、龙王坝等地开展老兵讲长征故事、红色研学教学活动，厚植家国情怀。龙德县开展为期8天的秦腔专场展演，彭阳县推出群众戏曲乡村文艺汇演，金源县打造草地音乐季，多元文化活动减量金秋的文旅市场。我们以会举例，诚邀广大群众乐享农文旅融合，激活消费动能。我市出台了引客入固的专项政策，针对室外旅游团队、机场的落地团队以及专列大巴团队推出分级优惠，同步开展游固园、免17C 等惠民举措，持续撬动文旅消费。各县区的丰收节春晚现场也集中展销马铃薯、小杂粮、非遗文创等本土的特色产品，联动直播带货、限时秒杀等线上渠道，拓宽了特产的销路。各大景区推出汉服免门票、餐饮民宿折扣、消费满卷赠券等福利。金源县联动3省22个县市区打造了跨区域的文旅环线，发放了专属的惠民消费券、结痂短视频打卡、游园队里的互动福利，让游客游玩复兴，消费盛行。天高云淡，六盘如画，金秋固原风光正好，热诚欢迎八方宾朋走进固原，踏寻红色足迹，领略民俗魅力。 饱览生态秋景，品鉴本土好物，深度感受革命老区的秋日新风貌，也恳请各位媒体朋友们持续的关注，广泛的宣传，多角度全方位的讲好固原文旅金秋故事。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固原市的介绍。下面请张明谦副局长介绍中卫市的特色文旅菜单。
6: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叠加金秋旅游旺季，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有浪漫、有温度、有实惠的金秋文旅盛宴。一是真金白银激活全域市场，诚意是最好的名片。我们通过持续开展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票根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张票根畅享全程优惠，面向住宿、餐饮、景区等多领域投放消费券，激活全域消费市场。开展食用沙坡、起居时光、餐饮专项促消费活动，鼓励商户推出特色套餐、亲子套餐、团建特惠及多梯度满减券，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少花钱多体验，让本地市民走出来乐消费。二是全时体验解锁大漠浪漫，依托新兴的故乡文旅 IP， 我们做足全时文章，日间精准对接青年、自驾等主流客群，开展沙漠大地文化艺术季活动，打造首个以探月叙事为主题的沙漠大地艺术景观，构建及文旅观光、星空研学、夜游体验、科普科教于一体的全新文旅 IP， 同步推出金秋大漠自驾游、沙漠之城主题打卡等活动，用年轻化、场景化的沉浸式体验吸引游客奔赴大漠，夜晚点亮夜经济版图，向阳街打造星河夜游剧场，金沙岛上演千灯光影秀，非遗打铁花，金沙海沉默打造篝火民谣，沙海夜市，丰安同同步推出夜间非遗巡游、户外音乐演出，中宁县推出中秋摇滚音乐会、国庆主题展演等活动，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三是文旅体商农聚合新动能，以赛为媒，以文化人，以旅兴业，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体育方面呢，十月份举办沙坡城半程马拉松及青少年系列赛事。文化方面，全区农民合唱展演、三省区文化交流展演、非遗好物展销、群众文艺汇演轮番上演，把大漠黄河独有的文化底蕴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实景体验。同时呢，县区同步开展农民丰收节、海源牛王大赛、美食品鉴等活动，晒丰收、庆丰收、享丰收，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底色更亮。四是精细护航守护安心畅游，美景迎客服务暖心。我市成立旅游市场秩序整治专班，文旅市场监管公安多部门联动巡查监管，全力营造放心消费安心出游的市场环境，在重点景区、高铁站、机场等设立志愿服务站点，提供咨询导览、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从停车出行到消费维权，从咨询引导到应急保障，全链条筑牢旅游服务防线，用细致服务守护游客美好旅途。大漠染秋色，星河后远蓬，诚挚邀请各位媒体朋友、八方游客相约金秋中卫，仰望漫天璀璨星河，饱览大漠黄河雄奇画卷，金秋中卫共赴星河之约，我们在中卫等您。谢谢。
0: 好，谢谢中卫市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了现场提问环节啊，提问前还是请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现在可以提问。前排中间那位女士，对。
7: 光明日报记者提问。2026年的这个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化旅游促消费系列活动内容丰富，覆盖全域，能否就是具体的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核心特色、创新亮点，对提振银川文旅消费、推动产业融合方面有哪些积极的作用？谢谢。
2: 谢谢您的提问呢，这个问题我来回答。2026年呢，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旅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我们银川市聚焦资源整合、业态创新、惠民让利的务实举措。下面呢，我从活动的特点、创新的亮点、消费拉动、产业成效四个方面呢具体介绍。本次活动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全域联动、各有侧重呢。我们结合各县区资源禀赋呢，量身打造了差异化的特色内容，构建多点协同的文旅格局。兴庆区呢，聚焦老城的夜经济；金凤区呢，主打年轻休闲；西夏区呢，深耕葡萄酒的体验；贺兰县呢，坐金星空乡村文旅；与宁县呢，打造闽宁协作的主题市集；灵武市呢，擦亮唐韵古风研学。活动呢，覆盖多个场景，实现全域可游、全民可玩。相比往年的文旅活动呢，本次活动最大的创新呢，就是呢进一步推动我们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发展。我们呢以旅游场景呢为基础，将文化的体验、葡萄美酒、乡村农品、文体运动、商贸消费呢全面嵌入活动的各个环节，通过多业态的联动落地呢，实现一站式的闭环体验，有效地留住游客，带动二次消费，切实呢提升活动的实效。在促消费方面呢，我们面向市民游客呢发放文旅消费券，同步推出活动专属的折扣、打卡机章等惠民福利，让大家出游呢能省钱，游玩呢有乐趣。依托丰富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呢，有效地延长游客在营的停留时间，深度地领略我们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魅力。在产业发展方面呢，我们全面提质酒庄、乡村街区等文旅资源，推动城乡资源共享、客源呢互通，助力我市的文旅产业呢从单一的观光模式呢向复合型体验式的业态呢转型。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的做实做强商文旅农体酒业态的融合，丰富产品供给呢，把节庆的流量呢转化为我们长效的市场增量，以实景的实效呢推动我们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前排中区这位女士，对。
8: 人民法制网记者提问：今年石嘴山是主打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相较于往年，赛事文旅最大的创新和突破是什么？
9: 好，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今年我们更深一步推进了跟着赛事去旅行，不再是简单的办赛，而是跳出旧体育办体育、旧旅游做旅游的传统模式，在 IP 联动、流量转化、产品供给、权益协同四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推动实现一日参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目标。一是实现赛事加影视双 IP 的联动，打造独一无二的差异化体验。往年的赛事呢，更多聚焦竞技本身。今年我们把跟着赛事去旅行和跟着电影去旅行两大主题深度绑定，将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赛事和石炭井影视文旅小镇等资源串珠成链，选手、游客在竞赛之余可以走进影视取景地，打卡工业遗址，品尝特色美食，把参赛、观影、品美食融为一体，让贺兰山的风光、工业技艺和影视流量相互赋能，形成独特的文旅体验。二是创新落地票根经济，打通流量变消费的闭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一张号码布畅游石嘴山、赛事门票专属的优惠机制，凭票根或者参赛号码布就可以在合作酒店、景区享受优惠。赛场周边布局特色市集，集中展销本土美食、非遗文创、农特产品，配套消费券， 把赛场流量有效转化为住宿、餐饮、购物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三是构建分层分类的立体赛事矩阵，产品供给更加多元。今年呢，我们既有蓝跑、贺兰山超级越野赛、环星海湖半程马拉松这样吸引全国选手的专业级赛事，也有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三大球青少年联赛等群众参与的普及性赛事，兼顾专业竞技、全民健身不同群体。同时呢，我们把赛事办在湖畔、山野、工业遗址，配套摇滚演唱会、红叶徒步嘉年华，做到白天有竞赛，夜间有演绎，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四是推动市县全域协同，从单点活动升级为全市一盘棋。我们今年统筹了大沽口区、惠农区、平罗县梯次承接赛事和配套的文旅活动，公共文化场馆、乡村旅游示范点、工业遗址全部都参与进来，完善交通接驳、安全排查、志愿服务等服务保障。不单单呢只是办好一场比赛，而是输出一整套完整的观赛、游览、消费、服务的全链条解决方案，真正把赛事经济做成石嘴山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磨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产品，欢迎各地游客来石嘴山观精彩赛事、赏贺兰山秋景，感受工业城市的独特魅力。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
10: 对，左侧那边，那第二排女士。
11: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请问乐享金秋完美无中，文化旅游季活动在文旅体融合方面有哪些特色亮点？
12: 感谢您对无中文旅的关注，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本次乐享金秋完美无中文化旅游季，我们聚焦中秋国庆双节，坚持体育聚人气、旅游拓市场、商贸促增收的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赛事引流聚人气，赛场变窗口，客流变增量。双节期间，我们集中落地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的体育赛事，把赛场直接打造成为城市文旅展示的窗口。汽车场地的越野、徒步自驾、自行车邀请赛等赛事线路，串联起特色乡村、酒庄风光、红色遗址、长城边塞等等文旅资源。每场赛事我们会同步配套市级的展销、音乐嘉年华，落实票根联动景区优惠政策，推动节庆赛事客流转化为旅游消费的增量。二是文化铸红润民心，传统融现代，城乡同共振。市县联动，将黄河文化、移民文化、长城文化、乡土文化融入到双节的各项活动当中，既有明星演唱会、电音节、国潮展演的潮流活动，也有秦腔、皮影、道琴、春晚等本土的非遗民俗的演出，兼顾城市夜间消费和乡间节庆的体验，实现中秋有亮点、国庆有盛典。三是业态融合促增收，链条全打通，效益全释放，打破行业之间的壁垒，推动文体活动和旅游、农特、商贸消费深度衔接，拓展推出自驾徒步、旅拍打卡、研学体验等产品，在赛事、节庆现场常态化的植入吴中早茶、盐池滩羊、葡萄酒这样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叠加商超、住宿、餐饮消费券，实行票根联动惠民、全体系保障、市县乡协同，放大融合发展综合效益。也借这个机会 诚挚地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带着自己的家人、朋友来宁夏到吴中，游黄河、品美食、赏美景。我在黄河边等你，谢谢。
0: 好，请继续提问。西区第一排这位男士，对。
13: 中心社记者提问：今年中秋国庆叠加。

0: 安的全周期。我们以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为载体，组织千人齐诵《清平乐·六盘山》《红色研学观摩》等特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深化了红色文化的主题。同时，我们也精心打造了串联烈士陵园、革命旧址、会师纪念地等五条红色的精品旅游线路，撬出了一个传统的静态的参观模式，将红色资源升级为徒步的研学、实景的教学等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产品，更进一步的擦亮了故园红色文旅的名片。二是我们三节深度融合，民俗文体活动得到了多元丰富的一个体现。我们依托中秋、国庆、农民丰收节这三节节假的一个契机，全市统筹推出了一个中秋游园、诗词雅集、秋季春晚、清腔展演等30多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既有赏月祈福、汉服诗会的中秋传统的一个古韵，也有国庆的一个主题演绎，老兵讲长征故事，表达一个家国情怀，还有我们的丰收市集、农事竞技等特色内容，兼顾了一个区内外游客游玩体验与精神文化的需求，让节日的热度覆盖城乡，混集了更多的更大的群众。三是深化农文旅的互促共进、激活消费的动能，我们坚持文化体验与促进消费一起谋划，在各类展演游园活动的现场配套开展了丰收市集，集中展销了我们的农特产品，比如马铃薯、小杂粮等，以及我们本土的非遗产品剪纸、刺绣等特色的文创手作，通过线下现场展销加线上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组合模式，把乡村丰收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动力，实现了文化惠民与时尚齐整的一个双向见效。再次感谢大家对故园文旅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中区第二排这位女士的。
2: 宁夏日报记者提问，中卫这次发布的系列促消费活动里，夜经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能不能具体的介绍一下这回中卫在夜经济、夜游上到底做了哪些新文章，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谢谢。
3: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呢，我们瞄准夜间黄金体验窗口，推动沙漠旷野与城市街区呢双向发力，精心打造呢夜间文旅消费的产品，让游客呢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深度读懂呢中卫的夜。一是呢依托大漠独特的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的沙漠夜游体系，立足中卫大漠与暗夜星空优势，构建场景体验、艺术叙事、星空度假多元的产品矩阵。场景体验板块呢在金沙海沉默呢打造沙漠日落、篝火民谣、美食长廊等夜游场景，持续提升夜游热度。艺术叙事板块呢，依托沙漠美术馆、梭梭酒店，推出艺术长廊、集章闯关、夜间市集，联动文创、住宿，延伸消费链条。沙坡头景区呢，围绕探月叙事打造沙漠艺术矩阵，融合星空 IP 与航天文化，配套灯光展演，塑造新境的打卡地。金沙岛将光影灯组与打铁花、鱼灯巡游等非遗演绎结合，让星空与灯海交相辉映。星空度假板块呢，深耕观星加度假业态，推动住宿升级为夜游核心体验。星星酒店、钻石酒店持续开展星空摄影、研学等观星活动。黄河宿集呢，上演大湾往事夜游剧目。吞稿沙漠度假酒店呢，推出大漠深海市实景演出，将民宿酒店打造为集观星研学、实景演绎为一体的消费场景，让沙漠住宿成为夜游体验的一部分。二是深耕城区文脉烟火，丰富多元夜间业态供给。

0: 在城区呢，我们打造大漠未及星河夜游剧场，情景短剧、诗词互动、非遗展演、花车巡游，让游客在漫步休闲中沉浸式感受中卫历史文化的底蕴。在红太阳广场商业街布局中秋国庆潮流市集，集聚特色美食、民族手作、乐队演出。在丰安童旅游度假区呢，推出游园系列活动，设置非遗市集、国风巡游、夜间沉浸式演绎。中宁县呢，配套开展摇滚电音晚会及启乡达人秀展演，以潮流演绎补齐夜间消费供给，精准适配年轻群体的休闲需求。三是呢，强化政策红利释放，激活夜间市场消费的动能，依托自治区级夜宁夏潮生活、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布局夜食、夜娱、夜集、夜游、夜营五大消费板块，统筹投放呢300万元的夜间消费券。晚间时段呢，实行随机立减，切实降低市民游客的消费成本。同时呢，持续用好畅游中卫票享全程的惠民机制，凭景区门票、文体赛事的票根、交通票据，可在城区呢商圈、特色夜市呢享受抵扣优惠，把日间观光的客流呢转化为呢夜间的二次消费，推动呢过境游客呢留下来。再次感谢大家对中卫文旅的关注和支持，谢谢。
1: 好，感谢各位发布人的精彩分享。刚才50分别亮出了各具特色的双节文旅菜单，应该说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也请各媒体大力宣传报道我们各地文旅特色的活动，把宁夏最美的风景、最好的线路、最实的福利传播出去，吸引更多的游客畅游宁夏，品味宁夏，爱上宁夏。今天的媒体吹风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启动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严厉打击报告造假等问题，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格资质准入，用好技术监管手段压实机构与从业人员责任，多措并举净化检验检测行业市场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检查，300批次的样品覆盖全类月饼，整体合格率达到97.67%，个别样品存在着防腐剂超标、酸价不合格、营养宣传不实等问题，已经督促企业下架召回，严守中秋食品的安全防线。国家邮政局数据，中西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成效明显，邮政投入2.1亿元推进项目，农村投递汽车化率显著提升。截至8月底，已经有2939个建制村依靠邮政实现了快递进村，方便农村群众的收发快件。媒体曝光，广东清远部分窝点用硫磺熏蒸麻竹笋，样品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当地查封了涉案的货品，控制了相关人员，追溯产品流向，开展了全市排查。专家建议综合无人机、卫星遥感，建立长效监管，从严处罚违法行为。针对曝光的商家将绵羊毛化纤冒充为绵羊绒售卖的问题，河北清河县启动了检查整改，加强商户宣传教育，加大产品抽检力度，严格落实国家标准，规范商品标识，杜绝误导消费者的营销方式。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中秋国庆双节，银川统筹近7000万资金，推出了106场商文旅农啤酒融合文化发展，多渠道的投放了消费券，开展车展国风演出、专业体育赛事，大量社会机关停车场双节免费开放，配套便民服务，全力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取景地石景滩的工业文旅小镇游客迎来了爆发，单日游客峰值达到8000人次，是影片上映前的16倍。本地的商户、外来创业者依托着影视 IP 增收，当地开发研学打卡体验项目，把影视流量转化为了文旅发展的动能。为了应对双节客流，银川河东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热线航线，更换了大型的客机，提升运力，加密了华东、华北方向，新增上海浦东、石家庄、济南、福州等航线，热门航线日均新增2000余座位，机场将动态调整航班，保障旅客出行。9月22号上午11点，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了举杯贺兰山、迎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媒体吹风会，发布双节文旅安排答记者问。1061新闻快报由李培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迷彩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是不是生病了？
3: 没有，
2: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3: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 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3: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哇，我中了！
12: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3: 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播出。同样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参与留言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记住一句叮咛，守好一家彩站。再来呢，我们要说说宁夏体育彩中心的党总支开展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场学习。近日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位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的光南路三江国际花园。踏入店内啊，宽敞明亮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零零后的代销者李宇翔略带腼腆，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进店的顾客，亲切又特别的真诚。这家门店呢，约七十多平方米，店外啊是白底的招牌，搭配着体彩的五色标志，蓝色的宣传图啊，也是印着暖心的公益购彩标语。门口时常停放着几辆电动车，是周边球迷熟知的聚集地。推门而入，浓郁的体彩氛围是扑面而来啊！天花板上挂满了缤纷的彩旗，墙面上深棕色的展架错落有致啊，灯光下熠熠生辉。那么展架上也是摆满了丰富多彩的体彩乐小星的卡通玩偶，搭配着专属主题和棒球帽，细节满满。当然这个热爱体彩赛事的李宇翔也说啊，平时总爱和店里来购彩者聊聊赛事，侃侃球赛，分享各类的体育资讯。这一来二去啊，他和众多的购彩者就渐渐熟络起来了，门店也慢慢的积攒了稳定的人气，温馨又热闹。据了解啊，李宇翔毕业之后便接手经营了这家体彩店，门店是在今年一月正式开业的。开店之后，父亲也是嘱咐他一定要用心打理，好好经营店。这份嘱托他也一直牢记于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谈及未来，李宇翔满怀着憧憬，他计划依托店内的电视和沙发等设施，在重大体育赛事期间组织线下观赛活动，同时筹划各类创意主题活动，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以及普通的观众和群众走进门店，用心去生根经营，把这家特色体彩小店做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宁夏体彩中心党总支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场学习。2026年的九月是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那么近日呢，宁夏体彩中心的党总支紧扣着感恩奋进新时代，努力创建示范区的主题，组织干部职工走进银川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开展了现场的学习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助推示范区创建任务的落地见效。到这个展馆当中啊，在讲解员的带领之下，大家认真的聆听，驻足细看，交流体会，沉浸式的学习了党的民族工作史、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及党的民族政策在宁夏光辉指引的内容。图文并茂的展陈，生动再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卷与党的民族工作发展历程。参观过程当中，干部职工结合了体彩工作的实际，边看边思，深刻地认识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非是抽象的概念，必须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那么作为国家公益体彩的践行者，体彩人更要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融入到发行和销售当中，公益宣传、合规监管等各个领域，坚持常态化的开展筑牢教育，扎实推进筑牢示范店的建设，让每一张彩票都成为了连接各族群众的公益纽带。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的全部节目内容了。那么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当然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

0: 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2021年7月25日17时38分，在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洛阳桥都在其中。这两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福建省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文化积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全市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24处，其中国家级31处，省级87处。泉州还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自唐代开始即为中国南方4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为4大港之首，以刺桐港的名字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其实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能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就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港口城市古泉州。史记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共有

0: 万寿塔、六圣塔、石虎码头、洛阳桥等16个遗产点列入古泉州史迹。随着中国申遗受挫，古泉州史迹暂不列入世界遗产之后，201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泉州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开展合作，对项目原定位做出重大调整，包括项目更名为泉州，动员中国的世界海洋申报中心重新梳理申报点组合逻辑，提炼突出普遍价值，提出以宋元时期我国海洋申报重要历史为对象的全新主题。更名后的泉州市遗项目新增了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圃遗址、德化窑遗址6个遗产点等内容，并且有关单位还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福建博物院开展市舶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窑、安溪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和古城历史研究，为调整后的申报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安溪冶铁遗址啊，是增补的6个遗产点之一，为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主题，需要找到泉州是重要的冶炼生产基地的佐证。资料搜集团队采用了笨办法，把文献中全市含有冶和铁的地名全找出来，有大几百处之多，在把非重点的排除掉之后，开始考察其中的重点项目。最终大家确定了安溪青阳冶铁遗址，这也是全国呀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可以炼生铁、熟铁、块炼钢这样一个作为一条生产线的考古遗址。最终在2021年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申报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奇峰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铺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虎码头、六圣塔、万寿塔。在泉州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很多都具有代表性。首屈一指就是安平桥，天下无桥长此桥，说的就是福建泉州的安平桥，因安海镇古称安平道，由此得名。又因桥长约5华里，俗称五里桥。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绍兴8年，即公元1138年，完成于绍兴22年，即公元1152年。历时14年高程，全长2255米，横跨安海镇与水头镇之间的海湾，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长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桥梁建造的辉煌成就。1961年，安平桥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足见这座桥在福建古桥当中的超然地位。安平桥的桥面宽3至3.8米，共361吨，桥面用4至8条大石板铺架，石板长5至11米，宽0.6至1米，厚0.5至1米，重4至5吨，最大则重25吨。安平桥桥墩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双边船形3种不同的形式。单边船形一端呈尖状，另一端呈方形，设于较缓的港道地方。双边桥形墩两端呈尖状，便于排水，设在水流较急而且较宽的主要港道。桥上筑西亭5座，桥头有一座亭，名为超然亭，又名桥头亭。超然亭东北侧有一塔，是用当时造桥余资所建，5层6角，内空心，为阁楼式仿木结构。塔的原名叫瑞光塔，清朝万历年间重修以后，曾改称为文明塔，现俗名西塔、白塔。安平桥中借桥断处的西亭原名为水心亭，现称四周亭，俗名中亭。 中庭周围保存历代修桥碑记石榴方，亭侧有一寺庙祭祀观音菩萨，庙的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世间有佛宗思佛，天下无桥长此桥。中部的亭前伫立着两尊护桥将军，躯高 1.59-1.68 米，头戴盔，身着甲，手执宝剑，雕刻形象威武，系宋代石雕艺术精品。桥面两侧呀有石护栏，栏柱头啊雕刻狮子、蟾蜍等形象。长桥水中筑有四座对称方形石塔，是为镇风塔。桥头桥尾各有门楼一座，桥头门楼为清代同治三年，即公元1864年重修时建造，称为望高楼，上嵌有李仁、黄章烈所题楷书《望高楼》、《金汤永固》等石匾额和石刻，背面石匾额上则刻有“环海敬清”。桥尾牌楼为嘉庆13年建造，石匾额上有当时南安知县盛本所写的“水国安澜”。民国时牌楼被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但石匾额一直保存。牌楼旁边呀有一方残碑，原来呢刻有南宋绍兴末年南安县县尉陈大方所写篆书安平桥三个字，但现在仅剩桥字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安平桥的桥板用的石料每条都是重数千斤以上，当时科学还不发达，没有起重机等机械设备，仅仅靠手工操作及简易工具，运输方面没有载重卡车，陆路肯定行不通，所以这些石料啊都是从金门下辖的大白鱼采取，用船由水道运来。而这样沉重的石板怎样架设也是大难点，当时的工匠使用巧妙的方法，就是从水路运输，利用海运再到桥墩的位置，当潮水高涨的时候，船呢也随潮高而将石板轻易地托起，与桥墩对齐固定。到了退潮的时候，船随潮水下降，这样石板就安在桥墩上了。再解开了绑扎石板的麻绳，船也就可以脱离后驶开了。如果当潮水上涨未能达到需要高度时，人们就会把这山排并排地垫进船下，使船只浮升到适当的水位，把石板移动安置在桥墩上，潮水退下，再把船和山排解开分离。而在水浅的区域或海平上架设时，把石料卸在桥墩旁边，利用绞绳的旋转器，用绳子把这石料啊给拴住，沿着架设的斜脊吊装在桥墩之上。这两种方法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公在《闽小记》里记述所谓的激浪以涨舟，旋机以牵引的施工方法。在当地还有一个关于安平桥的传说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相传安海这地方常年呀遭遇洪水和海潮双重侵袭，使安海的九溪十八涧常发大水，推倒房屋，淹没土地，卷走人畜，海湖呢也常常泛滥成灾，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即便是百姓祈神拜佛，也无法改变这种苦难。有人说这是由于东海和南海的两条孽龙在这作祟。一位在此修炼的道人知道这种情况之后，他想为民除害。有一天道人见到这两条孽龙在海滩上嬉戏，等他们玩累了睡觉之时，道人呢就做起了仙术镇住了孽龙，然后决定让他们去填常年水患的安海港，保百姓一方平安。于是道人画出两个大簸箕和一把大铁铲，把这两条孽龙铲到簸箕上，顿时海滩上留下两个大窟窿。后来呢水流聚集到这儿，变成现今的龙湖和悔湖。龙湖就是黑龙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这个湖的泥土啊是黑色的。悔湖是赤龙曾经睡过的地方，因此这个湖的淤泥啊是赤色的。再说那个道人挑着这两个孽物走到一处叫大山后的地方，由于跨越溪涧时步子迈得过大，一下子将扁担压断了，两条孽龙梦中醒来，他 他们趁着道人来不及下手，迅速变作两堆土，而真身早已飞上天去了。这两堆土就变成了现在的黑麒麟山和赤麒麟山。有人说，如果用这两座山推去填龙湖和毁湖，正好是丝毫不差。道人也见没能收拾这两条孽龙，闷闷不乐的回灵元山继续修炼了。若干年后，安海地界大雨下个不停，九溪十八涧大水翻过了石壁峡，直冲安海港而来。早已得道成仙的道人在灵元山顶望见两条孽龙又在作怪，便运功吐出了一条七彩锁链，从安海镇跨过海湾直到南安的水头镇。两条孽龙见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马上潜入水底逃大海里边去了，大水呢也就退了。百姓见到长虹惊退孽龙，怕以后又重来，于是就有人提议啊，用长条大石一段一段的铺起来，建造一条天长地久的锁蛟玉带，一来呢锁住恶龙，二来呢便于两县百姓往来。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人们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这条长达五里的跨海大石桥就盖起来了。从此之后，孽龙再也不敢来兴风作浪，各地的商旅船只相邀而来，于是当地的商业日益发达，庄稼更是年年丰收，百姓们安居乐业，这座桥就被人们称为安平桥。因为桥长五里，所以又称五里桥。当年主持修建安平桥的赵令金，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五世孙，筑成天下长桥之后，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叫慰问安平道，屈本业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香，梅花迎我笑，书报小东君。安平桥建于波涛汹涌的海湾之上，由于山洪潮水的冲击和台风侵蚀，历代以来破坏严重，经常造成啊桥梁断裂坍塌，还有地震的影响。尤其经历明万历33年即公元1605年泉州湾外八级特大地震的考验，虽然经历了潮汐洪水台风地震的侵袭以及人为破坏等天灾人祸，但历朝历代都由官方或民间组织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重修，所以安平桥能够历经8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保存。更多让安平桥病魔缠身甚至断送性命的事件却在近代接连发生，所幸最后都能化险为夷。1948年，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此争夺桥头堡，国民党军队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多处桥身，在周边居民通力协作下最后得以修复。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之时拆毁安平桥数次桥板，后由吴修坛独捐长山176根以木桥代替。上世纪50年代，安平桥下大部分的港道被泥沙淤塞，当地生产队在桥下围垦种植作物，使安平桥啊逐渐由水上桥变成了陆上桥，桥墩因闽塞减少为331座。1957年，有人甚至提出拆桥填海修建公路，省文化局紧急报告文化部，拆桥修路一事风波才算暂停。1958年，当时的晋江县啊在安平桥海带围垦，工程需石料9万多立方米，有人又把目光投向安平桥。收到报告后，福建省文化局立即发文报告福建省人民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同年，受福建省文管会委派，福建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安平桥进行实地测量，撰写出《宋代福建安海五里长桥》一文，引起世人的关注。至此，安平桥正式被认为不可拆毁文物，应予以保护。1961年，安平桥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后国家多次拨款维修。1972年，洪水冲断安平桥，桥体一处断裂，十几段垮塌，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政府拨款对安平桥进行全面修整，桥身两侧开挖30米宽水道，使之从陆上桥变回水上桥，同时在桥南另辟一条新公路，使千年古桥不再承受交通重负。这一工程直到1985年方才结束，整整历时了13年。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

0: 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展。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艰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者。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2集，
9: 接下来给予宋义青子冠军的称号，令刘邦、英布这些拥有独立军权的人也必须听从其号令，协助他完成大功。最后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是关中之王。
8: 以上四点，那可以说是楚怀王能为宋义所做的一切了。之后呢，成与不成就得看天命喽。另外啊，特别说一下这个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很显然就是怀王专门为激励宋义而设的奖赏。先到关中的就能封王，那第一个踏进关中的小兵是不是也能封王呢？笑话，当然只有像宋义、刘邦、英布这些具有独立军队最高统治权的人才行了，连项籍这类副将都不行。而宋义同时还具有号令刘英二人的权利，那还有谁能跟他抢关中呢？嘿，一个都没有喽。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看过的好多关于楚汉类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这个小说里边啊，无一例外都是写楚怀王此刻兵分两路，让项籍北救赵，让刘邦西入秦。哎，这点我认为啊，纯属是对史料的误读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当时的楚国刚刚被大败，大将项梁被杀，哪儿还有实力兵分两路呢？而且当时的项籍和刘邦两个人可以说是属于宋义的麾下，项籍没有兵权，成为了宋义的副手，刘邦有兵权，但是也必须要听宋义的指挥。现在的楚国可以说是集中了全部的力量给宋义，再让宋义带着这全部的力量去救援赵国。至于西晋灭秦，嘿，还是等救完赵国回来再说吧。史记在这方面的记载其实呢是比较模糊的。史记记载说是怀王先以宋义为上将军，又让刘邦西征。可是宋刘两军出发之后，刘邦一路向北，是并没有向西的。联系《汉书》和《资治通鉴》分析之后，我认为啊，应当是怀王先委任刘邦西征，之后呢，宋义到来，又令刘邦与英布配合宋义行动，如此呢，才能够合乎之后的军事行动。那《史记》中先后顺序记道的错误，其实啊，不止这一处。至于雄心一下子将宋义从一名无名小将提拔为最高统帅的行为，在历史上 这可不是什么大贤呐、啊，可是大婚呐、啊。自古这么做的人还真是不少啊，比如说这个刘邦提拔韩信啊，刘彻提拔卫青，还有刘备提拔诸葛亮啊，这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们都作为一代明君而标榜史书。但是啊，自古以来的昏君干这事儿也很多啊，比如说战国时期赵孝成王提拔赵括，结果一战被灭了40万啊。燕惠王提拔齐杰，一次性丢了70多座城市。明朝建文帝提拔李景龙，蠢如猪狗，带着60万大军屡战屡败。那么如何判断干这事儿的人是明君还是昏君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看他们提拔的对象争不争气了。韩信、卫青、诸葛亮啊，那都是太争气了的，所以他们的老板就被评为明君。像赵括呀、齐杰呀、像李景龙啊这些不争气的，他们的老板就因他们被说成是昏君，是不是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哎，那是因为咱毕竟不会穿越呀，没法回到过去跟历代的君主们促膝长谈，真正的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咱们呢，现在也只能通过看看史书啊，看看小说，来以这成败论英雄了。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施以公平的评价。毕竟嘛，胜败得失那都是必然有所原因的。怀王雄心万丈地送别了宋义的军队，在他眼里边，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已经做到了。宋义现在已经拥有了此刻楚国最为强大的军队，最为能干的副手，最为善战的友军。如果要说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看他能否和自己的副手项籍相处得当了。自己也许多虑了吧。项籍当初能够交出兵权，不就说明他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吗？哎，他只能盼自己没猜错吧。荡郡，宋义的突然崛起打乱了刘邦的行程。原本他是准备向西直取秦地的，可随着宋义获得了节制诸将的权利，刘邦部也必须听其所命，被调到全军最前，成为了救赵大军的开路先锋了。刘邦所部自荡郡出发，沿东北方向进军，一路收复被秦军侵占的城邑，与成武，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菏泽市的成武县和成武、成阳两县附近，与秦军发生了2次大战，接连获胜，将黄河以南道路上的秦军全数击破。宋义的救赵军紧随其后，一直挺进到黄河南面的安阳驿驻扎。这个安阳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范县东南。接着他命令英布前来与自己会合，预备一起渡过黄河，而令刘邦军留在黄河以南，负责策应和保护自己的大后方。原本可以自由制定战争计划的刘邦，现在不得不遵照宋义的战略计划行事。相信他的心里边或多或少啊是有些许郁闷的，有郁闷呢就要发泄。随着自己的先锋任务已经完成之后，刘邦便立即调转枪头，准备去攻占一两座县城，好好扩充一下自己队伍的物资和兵员。刘邦瞄上的第一个目标是昌邑县，就是现在山东省巨野县南29公里处的昌邑集。因为啊，这里刚好呢有一个土匪窝，哦，不有一批反秦义军准备攻下县城当做自己的根据地，可他们自己的实力呢又不够，所以向刚刚行军到昌邑附近的刘邦抛了媚眼，希望能够联手破城。土匪 没什么好歧视的。咱邦哥以前不也是从刘家寨里混出来的吗？哎，一块工程平分战利品，行吗？哎，行，这笔生意邦哥做了，小小的昌邑县而已，能耽误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可是啊，说的挺简单。当刘邦真正开始进攻昌邑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真他妈的难攻啊！昌邑守军似乎都吃了金可拉，一个比一个生猛。起兵以来，不知攻陷过多少县城的刘邦，在这个城吃饼了。随着彭城西边似乎有一支秦军正在前进的消息传来，刘邦不得不放弃攻略昌邑，与土匪们分道扬镳，火速赶回彭城。在临走之前，刘邦牢牢记下了这伙土匪领袖的名字，他叫彭越。得知了楚军主力倾巢就召，有一伙地方秦军便乘机向东进犯，打起了彭城的主意。当刘邦从昌邑回援彭城的时候，秦军先锋已经前进到了历县，就是现在河南省的下邑县附近，距彭城已经不足300里，形势甚是危急。刘邦的人马此前经过了多次苦战，人员消耗极大，但是秦军近在门前，却又不得不除。此刻楚国的全部主力都在宋义手里，彭城附近唯有刘邦一支人马，因此剿灭历县秦军的重任又落到了咱们邦哥头上。正在前往历县路上的刘邦对自己所部人马现状真是担心呐、秦军既然胆敢奔袭彭城，就必然有十足的把握，自己就这么拉起队伍跟人硬干，恐怕胜算不大呀。可是历史是最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刘邦忧心忡忡的时候，一支4000人的独立反秦武装部队从刘邦军旁路过。
10: 哎呀，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8: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之后啊，刘邦果断收编了这支不归属任何诸侯的队伍，将之并入自己军中，填补了之前战争所造成的减员啊。至于这支军队的首领嘛，他日后便作为刘邦麾下的一员战将而存在着，后世称之刚武侯。这位刚武侯呢，极有可能就是开汉137功臣之一的吉普侯柴武。得到刚武侯的生力军补充，刘邦终于敢硬碰硬地挺起腰杆和历县秦军决一雌雄了。就在此时，一支魏国的军队听闻彭城危机，也赶到历县助战。看来这个楚怀王支援魏豹之举是很正确的。在楚魏两军的联合围剿之下，历县秦军极其悲剧的全军覆没。击败秦军之后啊，刘邦又对魏军将领黄歆和伍蒲发动了这个罢歌大法，撺掇他们两个人接下来就和自己一同进行军事行动啊。毕竟人家是魏国那边的友军嘛，邦哥不好直接收编嘛。招架不住刘邦的连环嘴遁，黄歆与伍蒲最终同意再陪刘邦打一场。于是刘邦就带领着此刻身边能带上的所有部队直奔昌邑。曾经攻略过无数郡县的刘邦，却在小小的昌邑县城下损兵折将，这实在是太伤他的自尊心了。而且刘邦认定了，经过自己第一次的进攻，昌邑肯定是快撑到极限了，自己这次带的远胜于前的兵力一定能够成功攻克。没错，只可惜他又要失望了。

0: 县那个守军呢，就跟信了春哥似的往死里抵抗，即便有魏军相助，刘邦依然是苦攻不下。而就在刘邦与昌邑城下无所进展之际，河北方面却传来了惊天消息，宋义的副手项籍发动兵变，斩杀主帅宋义，取而代之的成为了新任楚国的上将军，之后北渡黄河，火速进兵，于巨鹿城下大破秦军40万。刘邦的行军路线是我根据这个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第八卷等史料中的内容，对照秦代地图仔细研究思虑后得出的，与单纯的某一篇传记的记载可能有出入啊！诸位听官，诸位请注意。当刘邦与宋义二人分兵两路之后，宋义军团便原地驻留安阳，一动不动，既不北上支援赵国，也不南下策应刘邦，就这么一直待在原地休整，休整了46天之久。宋义军加上英布军一起停留在安阳附近的楚人军队多达7万左右，这尚且还算是一支比较强劲的力量。身为全军的副统帅，项籍见主帅按兵不动，便向宋义进言，提议他不要再磨磨蹭蹭，应当快速前进，进入赵国，然后速战速决，争取一战而定。宋义内心当中十分反对项籍的意思，可是他自己也知道，想要稳住军心，非得有项籍的帮助才行。于是每一次项籍对他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宋义就跟他打哈哈：
1: 哎呀，项将军何必这么心急呢，咱啊就先等他秦赵两国互拼，等他们把力量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上嘛。哎呀，年轻人嘛，性子冲的我知道，但是要记得耐心，耐心再耐心，总之一切啊听我的就是了。
0: 因此上每次从大帐里边走出来，项籍都会带着一股子闷气。哎，他实在是不觉得宋义有什么本事，等着秦军和赵军拼，然后渔翁得利？开玩笑，秦军比赵军强大太多了，灭掉赵国之后，秦军的主力根本不会有太大损失，哪有机会给他渔翁得利啊？趁赵国还有点力量能够牵制秦军，全军突袭拼他一把，或许还有胜算呢。宋义这对狗眼真不知怎么长的。气氛过后，项籍开始逐渐变得冷静，他走出帐篷，一阵寒意袭来呀，北方的天气就是比南方冷，楚军士卒大多都是南方人，而且冬季衣物准备的本就不多，在这种气候之下都开始打寒战。望着帐外瑟瑟发抖的士卒们，项籍心中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其实啊，如果我们客观地来看当前的战争局势，宋义的谨慎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当时项梁新败呀，楚国元气大伤，剩余的兵马除了刘邦那支之外，几乎全都投在了这场战役当中。如果一个不小心，便有可能被强大的秦军一举吞没。因此上，如项籍所言那般，直接将兵力孤注一掷地投上去，太冒险了。然而宋义此刻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压力，那就是后秦方面的压力。要知道，新生的楚国本就不甚强大，难以支持长时间的千里远征。 刘邦那边可以依靠不断的攻城略地就地取粮，可宋义这边由于是原地驻扎，而难以在当地获得太多补给，如此一来时间一长，军粮该开始不够吃了。士卒们纷纷挖掘野菜当粮食，埋怨的情绪弥漫全军。然而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又一件事情的出现直接成为了楚营兵变的导火索。由于宋义乃是齐国使节的推荐，楚怀王对他的提拔使得齐楚两国之间紧张的外交局势得以缓解。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拉近齐楚两国关系，又或许是为了收买宋义，当旧赵大军还在安阳邑原地驻留之时，一位来自齐国的使臣进入了楚营，说齐王准备请宋义之子宋襄到齐国为官，并予以重用。父亲在楚国一人之下，儿子在齐国又大受重用，哎呀，这样下去，他宋氏一族岂非要在诸侯之间如鱼得水了？宋义对齐王迎请自己儿子的事情那是十分高兴啊，立马就应允此事，而且为了表达对齐王的感激，他还特地送儿子和使者到了无盐县，就是现在山东省东平县的东部。临别前，他还特地摆了一大桌酒席，痛痛快快地畅饮一番。当天晚上，在帐外的寒风之中，那些穿着薄衣、嚼着野草、听着帐内传来欢声笑语的士卒们，眼睛里边充满了不甘呐。十载，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偶偶，人有疾病，泣涕分食饮。项籍虽然动辄屠戮，但对士卒却是非常好，每次屠杀之后所搜刮的财物也全都分赐全军。此刻宋义军中有半数士卒都曾是项籍的部下，宋义等人那儿传出的阵阵欢声笑语之时，不知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卒是否想起了那位与他们同甘共苦、待他们亲如兄弟的项将军。就在宋义大失军心的时候，项籍正命他的心腹大肆传播宋义是齐国人的间谍的消息，说宋义早就与齐国私通，想要魅惑楚王，掌控楚国的军队，为他齐国所用。这一招对宋义而言那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因为宋义之前一直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出使齐国回来之后就一跃升天，而推荐他的正好是齐国使臣，这回又让他儿子去齐国做官，这类消息在楚军当中很快就传开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4: 自测了，
15: 不少网友反映
16: 这个白天路标
2: 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8: 1061收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23集，
8: 出军士卒们对宋义的态度由不满转变成了愤怒，但是困于上尊下卑，尚且是敢怒不敢言。眼见着宋义如此配合自己的计划，相即准备乘此大好局面，火速实施自己的最后一步。在无言送走了齐国使臣，宋义志得意满地回到了大营。当他走进自己的帐篷的时候，却发现相即早就坐在席位上等着他了。
9: 相将军，为何不经请示就来我的帐篷？
10: 卑职有军务禀报。
9: 哎呀，今天我很累了，下次再来吧。
10: 不，必须今天。
9: 那你就快说吧。
10: 请将军下令向北进军。
9: 哎呦，我早就说过了，就待在这安阳，哪儿也不许去。
10: 那将军就留在这儿吧。
9: 啊，
10: 卑职便不再陪你了。
8: 寒光一闪，宋义便去西天旅游去了。提着宋义的人头，相即走出大帐，登上教场，下令全军集合。
10: 青子冠军宋义密谋联齐叛乱，我奉楚王密诏，已将其正法。
11: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
10: 现在请众将士自行推举良才，代理上将军之位。
12: 啊，这推荐谁啊？
10: 这义军不可无帅，请诸位自行推荐。
12: 楚王乃项家所立，
11: 是
12: 项将军当为主帅啊。对，项将军当为主帅啊。
13: 我们支持项将军。
14: 项将军，
15: 项将军，
14: 项将军。
8: 何谓军心呐、这就是军心。全军上下毫不犹豫地推荐项籍取代宋义之位。而在群情振奋之下，迫不得已登上将军宝座的项籍则立刻布置了两件事，去彭城索要怀王授权，以及追杀宋义的儿子宋襄。很快，怀王的任命诏书和宋襄的人头一并送到。没有了其他顾虑的相即开始下达他重掌军权之后的第一个命令：拔营渡河。在相即与秦军展开大战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战场上的形势。首先啊，
13: 赵国的国君早就不是陈胜的部下武臣了。早在向梁立楚怀王之前，武臣的一个手下李良就发动了叛乱，击杀了武臣。之后呢，武臣的麾下的两名大臣，一个叫张耳啊，那个大家不陌生吧，就是那个大耳朵有福，咱邦哥当年的老大啊。还有一个呢叫陈余，那是张耳的生死之交，也是个重要角色。两个人呢联手又击败了李良。平定叛乱之后，张耳、陈余两个人立了原赵国的王族后裔赵歇为新的赵王，张耳为国相执掌政权，陈余为大将执掌军权，两个人是分管赵国。章邯率军北伐赵国，大破赵军主力，并且攻下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啊，这个邯郸呢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邯郸市。张耳和赵王逃进了地形险要的巨鹿城，就是现在河北省邢台市的平乡县境。陈余呢则外出前往其他地方征调援兵。章邯在拿下邯郸之后，并没有立刻进兵去围攻巨鹿，而是将此任务交给了另一支秦军长城军。哎，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时期南征北战，有两支大军团在边地未归，一支呢是500,000的南征军，他们在秦末大乱之后割据一方，独立于中国之外，成立了南越王国；而另一支呢则是300,000的北伐军，他们收复河套之后就开始监督长城的修建，长城修建好之后呢就一直镇守在边境。秦末大乱，秦朝朝廷多次调遣了部分长城守军南下剿匪，刘邦在城阳的时候就曾与一支长城军偏师交过手。现在呢，朝廷为了一劳永逸，终于下令接替蒙恬职务的长城军主帅王离。哎呀，这个王离可是王翦的孙子，王奔的儿子呀，就请这个王离带领北方的主力部队悉数南下，协助章邯。长城军呢，原有300,000人。扣去与游牧民族战斗死伤的部分，需要留下继续守卫长城的部分，以及多次调到中原支援剿匪的部分，我估计呢，这个时候王离麾下至少吧还得有100,000人，那是一支很恐怖的力量啊。章邯就派遣王离前去围攻巨鹿，他自己则率军在巨鹿的南边驻扎。因为数十万大军的粮草目标实在太大，为了保证这方面不出问题呢，章邯的军队就开始在原地修建甬道。哎，这个甬道啊，就是在这个粮道的两侧铸造短墙以供保护，然后分兵驻守，巩固着粮道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天下诸侯也都已经知道了自己必须团结起来，除了楚国以外，其他诸侯也早已开始行动了。燕王韩广最先派遣将军臧荼率兵来救。齐国方面，田荣因为赵国不杀田角、田介，所以依然不肯发兵，但是大将田都反对这一政策，背叛田荣，率军救赵。而赵国将军陈余在邯郸失守之后跑到了北境，征调了几万人马回援，此刻正驻扎在巨鹿北面。赵国国相张耳的儿子张敖也在别地征调了10,000多兵马回救，驻扎在巨鹿附近。章邯军人数得到朝廷多次补充之后，约有20多万兵马，加上王离军，总数已经接近了40万。这个人数记载呀，出自《前汉记》。 而救援赵国的楚军人数大约在70,000上下，分别是英布的20,000、项籍的50,000，再加上燕军、齐军、赵军的话，我估计也得有200,000左右。虽然比秦军少点，但是仍然是足堪一战的。不过现在诸侯们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你看啊，陈胜已死，反秦盟主的位子无人继承，那么齐楚燕赵四国的军队应该由谁来统一指挥呢？章邯最先干掉陈胜，看来是很有眼光的。诸侯援军们没有统一领袖、统一号令，就没有办法一致对外，都希望等别人先动手，等别人先去拼命，自己都想保存实力，最后再去捞好处。于是大家都作壁上观，按兵不动，与此前的宋义是一模一样。王离猛攻巨鹿城，赵军拼死抵抗，危在旦夕，但是各路援军却依然是按兵不动。于是张耳派遣两名叫做张衍和陈泽的使者悄悄溜出城去，跑到陈余军中请求救援。
11: 哎呦，巨鹿即将沦陷，赵国就要灭亡，将军你拥兵数万，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带人马全给我上啊！
15: 我只有几万人，秦军有几十万，我要是带上所有的军队去了，去跟秦军拼个全军覆没，我又能拼掉多少秦军？巨鹿的围困就能解决了吗？白白送死而已。
11: 那相国张耳与你是生死之交，即便你不顾赵国存亡，就是看在你与相国大人的情分上，你带着军队冲吧，也许老天有眼，还有那么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击败秦军呢。
15: 我不怕死，但是我活着的话，将来就有希望能为赵王和张耳他们报仇啊！我不能将赵国最后的本钱压在那万分之一的胜算上面。此刻进攻秦军无异于扔肉喂虎，毫无用途啊！
11: 哎呦，赵王与相国都是瞎了眼，居然相信你这种贪生怕死的小人。
15: 我，
11: 陈宇。你怕死就算了，分我们一半兵力，我们自己去跟秦军拼。
15: 现在不能够再行分别，这事关大局。这
11: 你再不发兵，我们就先杀了你，然后再自杀。
15: 你，好吧，既然那么想去死，老子成全你们。我给你们5000兵，你们去死吧，去成就你们的春秋大义吧。
11: 哼，
13: 就这样，陈馀终于分了5000兵马出来，张衍、陈泽二人果然带着这5000人去进攻秦军，然后全军覆没。对于这个张衍和陈泽这二位啊，咱们从理性上来说吧，他们的行为那是非常之蠢，白白的送掉性命不说，还拖累了5000无辜士卒一块去送死，削弱了反秦义军的力量。但是呢，我们从感性上来讲啊，这二位的行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体现了士的精神的行为。那什么叫士的精神呢？那是一种轻生死、重情义的精神，一种现代人可以说比较缺乏的精神吧。秦代建立以前，那士的精神是广为流传的。那我们在史书上动不动就能够看到某某某犯了点小错就自杀啊，某某某为了答谢谁谁谁就自杀，某某某因为对不起谁谁谁就自杀啊，某某某为了让谁谁谁安心就自杀。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这士的精神啊便渐渐消散于历史长河之中了。随后孔孟儒学开始昌盛，接着程朱理学取而代之，再之后呢，文革爆发，一切旧的信仰统统崩溃，改革开放新的信仰又未成型，于是乎金钱至上就成为了社会的唯一。读史啊，咱们是为了论金，每当我看到古人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的时候， 并苦思当今的信仰应当何去何从。哎，不说废话了，不说废话了，回归正题啊。张衍和陈泽的白白去死没有任何作用，最后能否拯救赵国还得要看别人的。我在论述陈胜的时候曾经说过，以农民军进攻正规军，那只有军事天才才能胜利，而线下的巨鹿即将展开的惊天大战的那个人，恰恰就是一位震烁古今的天纵奇才。项籍与英布二人领着70,000楚军从平原津，也就是齐将田多的防区，渡过黄河之后，一路前进，直抵漳水东边。河对岸便是巨鹿城和章邯军的驻扎地吉原。吉原在巨鹿南边，距离巨鹿很近，一旦出了什么事儿，王离和章邯二军可以快速的相互支援。此外，章邯还派人沿着漳水修筑了防御工事，以阻止对面的诸侯援军过河。简单来讲吧，就是王离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巨鹿的进攻当中，而章邯则负责保护王离的后背。若要支援巨鹿，就必须击退王离；若要击退王离，就必须先搞定章邯。章邯手上现在有20多万的部队，而且是沿河防御，处于守势。凭借项籍手上的70,000大军，想要正面硬攻击退对方，这是千难万难。项籍望着地图，感觉颇为吃力。这个时候，某位老同志在背后提醒了一下，他说：别光看着表面上的防御，他秦军内部难道就一定是上下一心吗？哎，听闻此言，项籍恍然大悟。对呀，敌人那边就一定是团结一致吗？秦军方面此番共有2员大将，而王离出生于武将世家，他爷爷王翦，父亲王奔都曾是威震天下的名帅，东方6国之中有5国是他们家灭掉的。王离作为贵族之后，名将子孙，自然是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也应当能够创立下不亚于先祖的业绩，可此番却得屈尊于章邯之下。那章邯何人呢？名不见经传，一非名门之后，二非武将出身，是从一文官改行当的将军。就算是因为剿匪平叛有功，就能够对王离下达指令，你说这王离他能服气吗？可想而知，二人共掌军权之时，王离肯定没怎么给章邯好脸色看，而章邯肯定也受不了王离的个性，不然二人何至于分工如此明确，各自驻军一处呢？嘿，想通了这点，项籍的思维开始明朗了。在沙盘之上仔细推演过无数遍之后，巨鹿之役的战略方针便草草成型了。
10: 英布将军，此战请以你部为先锋，以20,000精锐强渡漳水，务必突破秦军防线，并在河对岸站稳脚跟，为后续主力打开前进通道。
16: 诺。
13: 大帐之中，项籍位于诸将面前，对英布委任道。英布带着脸上的情形印记接过将令，昂着高昂的头颅领命而去。英布啊，早年曾经犯刑，脸上被刺字之后用墨染黑，终身洗不掉。这种陋行虽然不会对人日常行动造成不便，但对人尊严上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正所谓面相被迫，没脸见人呐。 可是这英布遭受这种刑罚之后不哭反笑，说曾经有人给他算过命，遭受肉刑之后将会裂土封王。哎，对于这种说法啊，我认为那只是英布自我安慰罢了，由此可见他的内心的坚强与抱负。次子之后，英布被发配到骊山当了劳工，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那真不是人待的呀。于是英布在骊山纠结了一批兄弟，买通官吏之后逃了出来，来到长江一带当强盗。陈胜起义之后，英布也由强盗升级成了反秦义军，拉起队伍去争天下之后投奔项梁，得有今日。其实啊，我们说在历史上呢，还有一个叫蒲将军的人，他一直跟着英布混，陪伴在他的左右，屡立战功，也参加了巨鹿之战。不过呢，巨鹿之战之后，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就越来越少，最终呢，从史料之间蒸发了。由于此人的记载太稀少了，连男女性别呢都不够清晰，所以我书中呢暂且就不提此人，以免读者思维混乱。好了，回到书中，回到自己营内之后的英布就开始积极备战。从他将宝押在项籍身上的那刻，他就深信不疑，这场大战不单会是那项籍的辉煌时刻，也将是他英布的表演舞台。站立船头，遥望岸边，英布与他的士卒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利刃出鞘，擂鼓震天，裂土封王的预言就靠今天来实现。英布率军猛攻漳水河岸，一口气便突破了韩章军的河岸防线，并随后立起了营寨，建立起了前线阵地。得知防线失守，章邯迅速派遣人马来抢夺阵地，却又被英布杀败，再派人马又被杀败，再败。英布骁勇，冠绝一时。章邯军多次进攻不能取胜，被对方稳稳地占了渡河口。英布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了干起他的老本行，什么呀？打劫呀！英布军不断的劫掠章邯与王离之间的甬道，抢夺送往王离军的军粮。就这么着，好几天之后，王离军居然开始缺粮了。这甬道被断，章邯更是怒火万丈，集中火力猛攻英布。谁知无论章邯如何反扑，始终啃不下咬不动这块硬骨头。难道楚军真的是铁铸的吗？先锋的出色表现坚定了项籍取胜的信心，于是项籍准备赌上一切家当来完成这场华丽的演出。50,000楚军统统渡过漳水，与英布合兵一处之后，纷纷凿沉舟船，砸破锅碗，烧掉营垒，每人只携带3天的干粮，对天盟誓，有进无退，有死无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原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撒下的碎金。地铁口流淌的夕照，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间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卑微回声。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我们紧握发烫的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

0: 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

0: 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三秋生产视频会，统筹秋收秋种防灾减灾的消息。当前呢，全国秋粮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农业农村部9月21日呢召开了全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的视频会议，部署秋收秋管秋冬种的各项任务，那全力来保障全年的粮食丰收。会议提出要紧盯秋粮后期的田间管理，提前做好农机的供需对接，抓好晴好天气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各地呢要压实粮食的安全责任，落实冬小麦的播种面积，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冬前壮苗，夯实明年夏粮生产的基础。同时呢，推动油菜的单产提升，扩大油料产能。同时，会议特别提醒了要密切的来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波动，完善的病虫害包括洪涝干旱的应急预案，推进高标准的农田建设，修复农田沟渠，补齐粮食烘干仓储的短板，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农资方面呢，要做好化肥的稳价保供，推广节水

0: 节肥技术，同步抓好菜篮子的产品保供，那调控生猪产能，强化动物的疫病防控，畅通农产品的产销渠道，守住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底线。继续来关注丰收节的相关内容。丰收节系列活动啊，筹备有序，那惠农补贴助力农户增收。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宁夏系列活动呢，正在有序的筹备，那我去安排了750万元的农产品补给，同时呢还准备了100,000杯的免费牛奶的惠民活动，丰富丰收节的内容。在丰收节期间呢，各地呢将举办农产品展销、农事体验、文艺汇演等等活动，集中展示全区的特色种养成果，为农户搭建农产品的展销平台。活动呢鼓励农户合作社，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来参展，现场推介枸杞、滩羊牛奶、冷凉蔬菜等一些特色产品。各地呢同步组织农机下乡政策宣讲，包括讲解惠农补贴、农业保险、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等相关政策。丰收节呢，不只是一场庆祝丰收的盛会，更是服务农民、推介农产品的平台。通过系列活动，提振农户的生产信心，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我们再来说一说自治区园艺站开展高山蔬菜采后加工培训，来提升菜农收益的相关消息。近日呢，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举办了高山蔬菜采后加工以及绿色标准化技术培训班，向面向南部山区的蔬菜种植户，包括合作社的技术员来开展技术教学。说到我区冷凉高山蔬菜呢，品质优良，但是过去呢存在着采后处理简单、保鲜技术不足、长途运输损耗偏高的难题。本次的培训呢，就重点讲解蔬菜的分级分拣、保鲜预冷、简易包装、绿色病虫害的防控等等一些实用的技术。专家呢现场来演示操作，讲解如何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分级，把优质菜和次果分开，提升卖价。同时呢传授了这种储存保鲜的技巧，来延长货架期。同时呢培训还介绍了订单种植的思路，引导合作社对接外地的商超，来稳定销售渠道。南部山区呢很多村子啊，依靠着高山蔬菜作为主导产业，通过提升采后处理的能力，减少损耗，提高附加值，让菜种得好，更能卖上好价钱，持续壮大冷凉蔬菜的富民产业。接着我们来到零五，零五的长枣啊，也是迎来了采收的旺季。眼下呢，零五长枣全面进入到成熟采摘期了。那枣园里面红彤彤的长枣呢，挂满了枝头。农户们呢，来抓紧采收、分拣、包装，借助着冷链物流呢，发往全国各地。零五作为中国长枣之乡，今年呢，长枣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0,000亩，预计总产量呢是2,217.5万公斤。当地在全国布局350多个直销网点和配货中心。那线上线下呢同步销售，不少农户啊搭建温棚，错峰上市，提早抢占市场，为保障鲜果品质，采收后的长枣呢是快速分拣，通过冷链运输减少果品的损耗。其实除了长枣之外呢，像农垦的曲口农场啊，还试种了草莓辣椒、二荆条辣椒等等呢，也都迎来了丰收。辣椒采摘之后呢，4小时内那送入冷链车，供应川渝的火锅原料市场。双节来临，宁夏的特色鲜果蔬菜订单的持续增多，各地农户抢抓节前的销售窗口期，把赛上的特色农产品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最后我们来到彭阳县，说到彭阳县冬小麦播种正当时的消息。当前呢正值冬小麦的播种关键期，那彭阳县呢也是紧扣农时，精准施策，统筹农机作业、两种供应、化肥保障、农技服务，包括政策扶持，高质量的来推进70,000多亩的冬小麦秋播工作，以科技赋能、政策托底、精耕细作来扎实筑牢粮食的安全屏障。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
1: 在红河镇下远村的田间地头，冬小麦秋播工作有序铺开，小麦联合播种机穿梭田间，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气呵成。村民张布德每年都种植冬小麦，今年他特意选了蓝天134这个优质品种，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
2: 今年种植蓝天134， 我住的爱书我这个去住课子哦，这之前住米斯小子还课子。
1: 近年来鄱阳县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广稳产抗病收益好的优质麦种，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保障秋播，全县提前部署靠前服务，统筹调配化肥粮种等农资，货源充足，质量把关严格，全力保障金秋播种需求。截至目前，全县统一采购发放优质麦种 232.5 万吨，包含蓝天134、陇玉10号等优良品种，全面替换老旧低产品种，从源头夯实粮食丰产基础。与此同时，县供销合作社实施两种繁育项目，在红河镇下园村落实种植1500亩，发放两种22.5吨；徐园村落实种植500亩，发放两种7.5吨。鄱阳县积极推广农户自愿种植加合作社种植大户示范带动模式，形成科学种植格局，同时组织农技人员围绕适期播种、合理觅植、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等环节开展全程技术指导，严把秋播质量关，同步落实冬小麦种植奖补政策，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两种赋能精耕细作政策护航，推动鄱阳县旱作小麦产能稳步提升。2026年全县 7.4 万亩冬小麦喜获丰收，实测平均亩产276公斤，总产量稳步达到 2.04 万吨，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稳产增收。这一成果充分印证了优良品种科学种植精细管护带来的实效，也为新一轮秋播实现稳产增收积蓄了底气。鄱阳县将持续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适期适商播种、科学施肥工作，确保冬小麦应种尽种，保质保量完成秋播任务。同时抓实后续苗期管护、伤情监测等田间管理工作，精细做好秋冬田间管护，为来年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基础，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呢，会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普法以及我们的乡村好物。一会儿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2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是否一定要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伤害才算是校园欺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了，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是恶意的通过肢体、语言以及网络等手段来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是精神损害的行为。主要呢包括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呢是肢体欺凌，殴打、脚踢、掌掴，包括抓咬，还有推撞、拉扯等一些侵犯身体或者是恐吓威胁的行为。第二是语言欺凌，以辱骂、讥讽、嘲弄、挖苦，那起侮辱性的绰号等等一些方式来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第三是社交欺凌，恶意排斥、恐吓、威胁、逼迫、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者是社会交往。第四是网络欺凌，通过网络或者其他的信息传播方式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另外我们要说到，如何来辨别自己的孩子是否遭遇了校园欺凌和暴力呢？如果说孩子有以下的情况，那么孩子呢可能遭遇欺凌或者是其他的伤害。第一就是精神恍惚、心不在焉、成绩下滑、学习不在状态。第二是表现出焦虑、易怒、脾气变得暴躁，会出现自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第三是胆小、站立、做噩梦、看起来沮丧、悲伤，甚至试图自杀。第四，身体经常有伤痕或者出现无明确原因的头疼或者是肚子疼。第五，书本或者衣服被撕裂，其他的物品损坏或丢失。第六，比原来的话少了，将自己封闭起来。第七，携带刀具，可能是为了防身。第八，有时索要甚至是偷窃家里的财物，撒谎说老师要收费或者是买学习用品，可能被同学索要财产或者是打游戏的充值。第九呢，是不愿上学或告诉家长不想上学了，找各种理由推迟上学或者是迟到旷课。家长送孩子到学校之后呢，害怕家长的离开。第十就是拒绝谈论学校里的事情或者是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

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2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反诈的安全提示。说到石嘴山两人网上贷款被骗了69137元。分享这样的两则案例，案例一呢是在9月12号，平罗县的一个居民啊就报警说，那他因为需要偿还欠款，在手机应用的这个市场当中呢下载了一个贷款的软件，申请了10000块钱的贷款额度，随后呢平台认证专员啊就联系了他，那声称呢放款需要2次认证，首次认证免费，2次认证呢是需要1000块钱的。这个居民啊就按照要求为指定的手机号充值完成了认证之后呢，对方以当日系统关闭为由，那告知他次日放款。那次日呢，这个居民啊就被拉入到了放款群，按照群内的指示操作购入积分之后，对方呢又谎称他操作失误了，需要缴纳5800块钱重新认证。那因为这个居民的资金不足啊，对方呢就假意的垫资了2900元，然后诱导他呢再来转账2900元。转账完之后呢，这个居民啊就发现了依旧没有办法来提现，对方呢又以需要补齐这个垫资、紧急联系人的信息等等这样为由，多次的索要费用。这居民啊没有办法再继续来转账，之后呢才发现哎被骗了啊，这个时候呢总共已经损失掉7357块钱了。另外还有一个案例是在9月17号，惠农区的一位居民呢就报警称说，他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点击了一个贷款广告，下载了一款 APP， 那平台的客户啊就告知他说这个贷款呢需要先购买理财产品，于是呢这居民啊就随即支付了299元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并且呢开通了贷款的权限。那后续呢这居民啊就申请了50000块钱的贷款，没有办法提现，客户呢说他这个不管是否提现都会产生利息啊，那就诱导这位居民通过微信、支付宝，在这个淘宝还有这个哔哩哔哩等一些平台来购物，同时呢在微信群里面发红包转账之后呢，对方就将这个居民呢拉入到了聊天群，利用群内的虚假到账截图来博取他的信任，持续的诱导他在陌生网站来进行购物和转账。这居民察觉到异常啊，申请退款被客服以各种理由来拒绝。第二天呢，一通陌生的来电自称是可以办理退款的，又诱导这个居民呢下载了另一款的 APP， 并且呢提供2维码银行卡号，要求转账5000元。受害人转账之后啊仍然没有收到退款，而且呢对方继续向他索要资金，这个时候啊他才发现被骗了，而这时候已经损失了61780元了。咱们的警方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啊，首先如需贷款一定要选择银行，包括持牌的金融机构等等一些正规的渠道，不要轻易的相信网上那些来路不明的贷款平台，也不要随意的下载安装陌生人发来的不明链接和安装包里面的贷款 APP。 另外正规的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之前啊是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你提前支付手续费、保证金、解冻费还有刷流水等等这些费用的。第三呢，不要随意的在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平台上填写个人信息，比如说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等。第四，接到陌生的贷款电话或者是信息的时候啊，咱们可以通过官方的客服包括这个咨询身边的朋友等等方式来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0: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0: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0: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啊，首先跟大家进入到的是塞上田园，咱们来到青铜峡小坝镇的林东村，看看这儿的甜蜜果是怎么样来拓宽富民路的。金秋时节呢，瓜果飘香，小坝镇林东村的蟠桃园啊，可以说是硕果盈枝，果香四溢，正是迎来了第二波成熟采摘的旺季。放眼园内，黄灿灿、红彤彤的蟠桃呢，缀满了翠绿的枝头，长势十分喜人。依托着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和紧邻市区的城郊区位优势，小坝镇林东村深耕蟠桃特色林果产业，搭上了近郊休闲采摘游的发展快车，通过多品种的错峰种植、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农旅一体化的融合发展，实现了果品的稳产丰产，那销路呢也是持续的拓宽。目前呢，蟠桃园年产量可以达到1.3万斤左右，一颗颗香甜多汁的蟠桃已然成为了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城郊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小坝镇林东村的蟠桃园内啊，品种布局科学丰富，那包含了金玉油蟠桃、早金霞油蟠桃，还有油蟠七号，包括紫霞蟠桃等多个优质的品类。那各品种呢有序的错峰成熟，单品的重采摘周期呢大概是20天，整体的鲜果供应从7月中旬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有效的拉长销售和采摘的周期，补齐夏秋时令的果品供应的短板。那本地呢，充足的光照、昼夜温差和天然的条件，加上全程的露天园的这种生态培育，也是让这里产出的蟠桃呢果肉紧实、汁水充沛、甜度醇厚，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青睐，采摘客流啊是持续的攀升。那好口碑、好品质的背后呢，是种植户多年的深耕细作和技术的积累。蟠桃园的负责人刘伟啊，早年呢就引进了多款的优质蟠桃品种落户林东村，针对着外来品种的适配性不足等等问题呢，他主动的求教农业专家，线上研习管护知识，常年扎根田间观察长势，总结经验，从修枝疏花到土壤改良，到科学施肥、绿色防虫，每一项的工序呢都精细把控。经过多年的试验打磨，他摸索出了一套适配本土水土气候的标准化的种植模式，顺利的实现外来品种本土化的稳产优产，让多品种的蟠桃呢年年丰产，品质稳定。蟠桃园的负责人刘伟也说了啊，为了种出适合本地口感的好蟠桃，那这些年呢，他一直在摸索着适配本土水土的管护办法，坚持原生态的露天培育，就是为了保证果子的天然香甜，吃得放心。优质的果品口感、便利的城郊区位，加上超长的错峰采摘周期，让小坝镇林东村的蟠桃园啊，成为了市区市民近郊休闲、亲子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一颗颗蟠桃撬动起了乡村特色产业，那近年来呢，小坝镇也是充分的发挥林东村的临近市区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的做强蟠桃的特色林果产业，抢抓近郊的采摘游发展机遇，推动特色种植和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把土地资源转化为富民增收的沃土良田。与此同时呢，采摘园还坚持生态的种植理念，同步的探索了林果加林下养殖的循环发展模式，充分的盘活林下闲置空间的散养鸡鹅，那包括呢咱们的这些禽类啊，都是在田间自由的觅食虫草的。那么这些禽粪呢，还会自然的还田肥树，形成了树上挂果、林下养禽、生态循环的良性发展格局，有效的提升了土地的综合产出效益，拓宽了产业增收的路径。
下一步呢，小巴镇林东村呢将持续的聚焦产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果品培优，包括渠道拓宽还有配套完善等等工作，持续的做大做强蟠桃的特色富民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城郊乡村的全面振兴，持续的为城郊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持久的甜蜜动能。那分享完了这个乡村振兴的相关内容之后呢，要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月饼消费的正确打开方式。说到月圆中秋，月饼飘香，那马上啊中秋节到了，大家都要来吃月饼。那么对于这个月饼的选择，包括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来吃，包括怎么样来储存，哎，今天我们在大喇叭播客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来聊一聊月饼在选购啊、储存还有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就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那月饼也是大家

0: 走亲访友啊，自己吃都少不了的。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这些实用的信息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选购月饼的正规渠道和一些标签查验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对，那这个最直接的就是说，买月饼到底要去哪儿买才放心？
0: 最靠谱的就是你去一些比较大的超市，或者是说一些有品牌的这种门店。
1: 对，
0: 还有就是官方授权的一些网店，
1: 嗯，
0: 对，这些都是比较靠谱的。那你去这些地方买的话，首先第一就是它是有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然后再有就是它的这个环境啊，包括它的这个储存条件啊，都是比较规范的。
1: 像那种朋友圈卖的，或者说路边摊这种，就真的是风险太大。
0: 微信群里面的呀，或者说路边摊呀，或者说这种私人自制的这种月饼，它可能在生产环节啊，包括原料啊，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然后出了问题你也很难去维权，所以为了安全着想，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渠道购买。
1: 咱们再来说说，最近不是有很多这种月饼打着什么无糖无蔗糖甚至是健康养生的这种旗号吗？
0: 嗯，
1: 那这些东西到底靠不靠谱？
0: 其实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无糖月饼啊，它只不过是把蔗糖换成了一些其他的代糖，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碳水的含量啊和热量其实还是不低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糖尿病患者，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
1: 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健康月饼其实也没有那么健康。
0: 对，不要去被它的这些噱头所忽悠住。
1: 咱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个储存的技巧啊。
0: 嗯，
1: 不同种类的月饼到底要怎么存才能存得最安全？
0: 像我们传统的那种京式的、广式的或者是苏式的这种月饼啊，它是适合在干燥、阴凉并且避光的地方去保存的。你要把它放在密封的包装里面啊，不要跟有异味的东西放在一起。
1: 像冰皮的呀、流心的呀，这种新潮的口味是不是就更娇气一些？
0: 冰皮啊、流心啊这种没有经过高温烘焙的月饼啊，它是必须要在冰箱里面冷藏的啊，就是温度是在0到5度。冷藏的这些月饼呢，最好是2天之内吃完。
1: 月饼打开了吃不完，怎么才能存的不容易坏？
0: 剩下的月饼啊，你一定要把它原来的那个包装拆掉，
1: 嗯，
0: 然后用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密封盒把它装好，
1: 嗯，
0: 如果是常温的月饼啊，你要在24小时之内吃完，如果是冷藏的呢，你可以放48小时。那如果说你想要放更久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到冷冻里面，但是冷冻的话，它的口感就会受到影响。
1: 然后咱们再讲第三个部分啊，就是食用建议，
0: 嗯，
1: 这个其实就很直白了，就想问就是大家平时吃月饼到底该怎么吃才叫适量啊？怎么吃叫科学搭配？
0: 月饼它其实是一个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最好是早餐或者上午茶的时候吃，就不要晚上临睡之前吃一整个，那肯定是对身体负担太大了。然后吃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啊，跟家人一起分享，搭配一些无糖茶。那如果你吃了月饼，那这一餐的主食的量一定要减下来，平时的话多吃蔬菜，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消化，这样的话会更健康一点。
1: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吃月饼，还是说有些人群得特别注意？
0: 像糖尿病或者说高血糖的人呢，他们最好是选那种真正的低糖或者无糖的月饼，而且每次不要超过50克，然后吃完之后要监测血糖，主食的量也要算清楚，不能觉得无糖就可以放开吃。
1: 那老年人呢，小孩呢，孕妇呢，是不是也得注意？
0: 对，像老人啊，然后3岁以下的小孩啊，还有就是孕妇啊，最好都不要多吃。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说豆沙的或者是说那种水果的会比较好消化一些，孕妇的话最好就是选那种成分比较简单油脂没有那么多的。
1: OK，
0: 像那种有三高的啊，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一些胆囊疾病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这些人都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控制。
1: 对，然后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在购买或者食用月饼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质量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商家或者是说向监管部门投诉，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了，那么这期关于月饼的这些实用的小窍门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祝大家都能够吃到放心美味的月饼，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0: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宁夏 NXW 系列温室建造技术的规程。那么建好日光温室呢，是发展设施农业的第一步。说到 NXW 系列的温室呢，是适合宁夏气候条件的标准化的节能日光温室。今天呢，我们就采访到了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继涛王站长，为大家呢来讲解宁夏 NXW 系列的温室建造技术的规程，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建保温节能的大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近年来呢，我区深入实施全国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大力推进设施标准化建造。NXW 系列温室作为我区设施蔬菜生产的主推棚型，主要有全钢架、土墙结构、抑制复合墙体结构四种类型。下面呢，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建造过程。
2: 一、选场地。温室建设选址需符合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要求，要选择地势平坦开阔、地下水位低、排灌便利的区域，要有水源和电源保障，且交通便利，便于农资和农产品外用。温室南面不得有高大建筑物遮挡，避免影响采光，周边也不得有产生粉尘等污染源的工厂，确保生产环境安全。二、定尺寸。全钢架土墙温室一般长度60到80米，跨度8到10米，极高3.8至4.5米，墙高2.5至3.5米，起底1.5至4.5米，收顶1至1.5米，前底角62度，后屋面仰角40度。温室方位坐北朝南，南偏西5度到7度，前后间距要保证冬至日正午前2小时阳光能照射到后洞温室前沿，间距控制在8到10米。三、备材料。骨架材料的选择与处理直接决定温室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拱架上选可选用1寸焊管，下选和拉筋采用10毫米圆钢。在温室采光物面设置5道横拉杆，横拉杆选用1寸焊管，确保骨架结构稳固。主骨架材料也可选用 U 型钢、C 型钢等装配式钢骨架。
1: 所有的钢骨架材料全部采用镀锌防锈处理，镀锌层的厚度要达到200克每平米。
2: 四、筑墙体。土墙温室墙体砌筑通常采用机械夯筑方式，一般选择冲剂土壤解冻后到10月底前施工。施工时先放线确定墙体位置，再将地表耕作层20到30厘米熟土堆放在温室南边备用，随后使用挖机分层堆土，碾压夯实，墙体高度达到2米至3.5米，再将墙体切削成等腰梯形。墙体平整完毕后，浇筑混凝土全梁，并提前预留拱架基座槽。浇筑地梁时，同步修筑防涵沟、内填本板、秸秆等隔热材料，最后砌筑女儿墙，高度80至85厘米，厚度30至37厘米。骨架安装，每副钢架之间的距离是1米，距前口0.5米的地方的高度要达到1米5，这样便于机械化操作。钢架的两端呢，要分别固定在上全梁和底全梁的预埋件上。钢架的安装平整度以角度要保持一致，这样安装出来的骨架材料才能够保障质量。我们这个后屋面安装啊，首先呢是要用这个12厘米厚的这个预制板铺设好。预制板铺设好以后，上面用一厘米的砂浆找平，找平以后呢要铺设2层油毡。那么油毡铺好了以后呢，我们上面要再填一层15到20厘米厚的炉渣，或者用10公分的本板，那么来填充采石了以后啊，我们上面呢再覆盖2层油毡，那么来进行防水。
1: 那么油毡上面呢，我们再用这个砂浆进行找平，就起到了保温隔热防雨的这个效果。
2: 七，覆盖喷膜和保温被，选择透光率高、耐老化、防流滴喷膜，晴天上午晒热后安装。上浮膜固定在后屋面上，下浮膜用卡槽固定，要确保喷膜安装紧密平展。安装好喷膜后，每隔一米拉一道压膜线，固定在地梁和全梁预埋件上。保温被要选择防水抗老化的材料，传统保温被每平米重量要达到2.5公斤以上。

0: 食用寿命达到5年以上。新型轻质保温杯热阻系数要大于0.8，食用寿命达到8年以上。配套安装电动卷帘机及安全限位装置，防止保温杯反卷、翻棚及机头短路，确保生产安全。八、配套设施设备，根据生产条件，配套自动环境监测、电动卷磨器、水肥一体机等设备，接入农业智慧管理平台，提升设施生产精准化管理水平，降低劳动强度。
1: 那么按照呢 NXW 系列温室建造标准建造出来的温室呢，在冬季最冷季节，室内外温差可以达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稳定在8度以上，那么可以保障我们果类蔬菜安全越冬生产。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2: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12: 听见闽宁，
1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2: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3: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学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天地的闽宁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对口扶贫的干部心里还要多装一件事儿，那就是习近平书记十分关心的宁夏教育扶贫问题。林月婵对当初几批赴宁夏的挂职干部这样叮嘱，而这些挂职干部也确确实实把帮扶宁夏的教育事业放在心尖尖上。石狮市派遣到同心县挂职的黄水源就是这些干部中特别注重教育扶贫的典型。黄水源是1997年4月被任命为同心县副县长的。也就在这个月，习近平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福建省领导，第一次来到宁夏，到了同心县河西镇建新村考察。黄水源当时在现场，也聆听了习近平对宁夏教育所做出的重要指示。扶贫不要忘了帮扶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这一句话一个嘱托，后来成为黄水源挂职帮扶两年间最关切的事儿。同心县是革命老区，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回民地方红色政权。然而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区域属于深山峡谷，山区学校一直稀缺，辍学的孩子特别多。黄水源为了弄清全县的教育资源，一个乡镇一个乡镇

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跑。那些大山深处的简陋小学，有的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孩子，并且翻山越岭才能跑得到。县上特意为黄水源调配了一辆吉普车，而车子在险峻的山道上爬行，总是险情不断。有人劝黄水源未必一定都得走到，因为路上实在太险，有些地方当地人也不曾去过。黄水源则笑笑说，跑不到情况就摸不清。1998年暑假，身为教师的黄水源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同心探望。开始有些好奇的要跟着黄水源下乡去看山区的学校。车出县城，驶入山区，便行驶在一条陡峭悬崖边的崎岖山道上。车子顿时左右摇晃，颠簸不堪，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坠入深渊。回去，回去吧。黄水源的妻子一只手死死地拉着女儿，另一只手揪住丈夫，对黄水源说，才刚出来，怎么可能又回去呢？黄水源说，这么危险的路你天天走啊？妻子问。那倒也不全是，但十有八九是吧？黄水源淡定道，你这是出来帮扶的，你这是要我们你俩的命呀。妻子急了，抓住司机的方向盘，然后对黄水源说，你跟我们娘俩回去吧。黄水源说，我的挂职时间还没到，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还没有盖好。说吧，还有多少所学校没盖好？我把家里的钱全部捐出来，不够我再给你去想法求来，但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你听不听我的话呀？妻子说着说着哭了，女儿也跟着吓哭了。黄水源的眼睛顿时也湿了，他安抚了一下妻子和女儿，等他们平静一些后说，我知道你们牵挂的心，可是你们想，我已经来了，也看到了这里的孩子上不起学，上不了学，上不好学，即使回到了福建我也不能安心呀。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抓紧时间力所能及的帮助童心多建些好学校，让失学的孩子们回到课堂，那样我回去了也安心。黄水源就是怀着这份心继续留在了童心，继续他的漫漫山区教育扶贫路。2年后，他挂职结束时，一份挂职成绩单这样记录着，黄水源在挂职期间为同心县新建了石狮镇移民新村黄石村，建石狮职业中学，建以石狮市乡镇街道办事处命名的小学7所，改建和支持多所希望小学，开展数十项救助活动，让上千名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这份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如今被写入同心县志，而像这样的福建挂职干部的成绩单在宁夏各地的志书上都可以找到。一批批一茬茬福建的优秀儿女，他们离开熟悉的富饶的美丽而湿润的故乡，离开美好的平和的，甚至是可能马上就要升职的原单位，当然更需要离开自己心爱的人、心爱的孩子和心爱的父母，去那个只有名字概念的远方，宁夏。时隔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宁夏考察他一直挂在心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20年6月8日，也是我抵达宁夏的当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再度踏上他身怀感情时时惦念的塞北江南大地。之后的3天时间，总书记风尘仆仆

0: 考察黄河灌区，走访红四部脱贫群众和扶贫车间。那几天里，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走了几个地方，所见所闻，宁夏大地处处洋溢着幸福的热浪。人们从心坎上溢出一句很流行的话，有一种幸福叫总书记来到咱身边。是的，对脱贫了的宁夏人民而言，对那些为脱贫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广大干部来说，没有比总书记来到他们身边，没有比在总书记的关怀下真正实现全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更幸福的事儿。宁夏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情谊是其他地方的人很难体会到的，这应该源于24年前习近平亲自开启并一直关注了24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也正是因为这个跨越了近1/4世纪的伟大工程和两省区之间的真挚情谊，才让这场山海之恋变得壮美与激情。相距2000多公里，宁夏与福建，我们曾经很远，如今很近，只因24年跨越山与海的守望与相助。是的，假如不是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启，假如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庄严承诺，假如不是习近平总书记24年时时刻刻的挂念，这山与海能有今天这样情意绵绵、遥相呼应、相恋相爱的情景吗？是的，假如不是海的胸怀和海的慷慨，山会有今天如此的绿与如此的花木茂盛吗？假如不是海的激荡和浪拍，山会有今天开放和仰望天空的新理念吗？假如海不是持久地将暖风吹拂，山怎可能伸出巨臂将海紧抱在自己的怀里？山与海本是兄与弟，姐与妹，山海相助，天地共荣，海携山起，宇宙生辉。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之所以堪称地区与地区之间对口帮扶的典范，就在于这对好哥俩原来都不是大块头，或者说在众多大哥大姐中属于并不起眼的一对携手伙伴。然而山与海却以24年的真情相恋与相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史诗意义的真情诗篇。山和海为何能如此？这或许需要社会学家花费很多时间去调研分析。而我个人感觉，这山与海的经典携手，其中仅一样至高无上的东西存在于他们之间，那就是情怀。或者说，那就是祖国与人民、领袖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情怀。一个人需要情怀，没有情怀的人，无论官位再高、财富再多、人长得再帅再美，结果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什么都不会留下，甚至连人的符号名字也会很快被淡忘。有情怀的人属于高尚和高贵的人，有情怀的人即使是个贫穷者或文盲，他的精神和道德也将在圣坛上高高屹立着。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他人、对弱者、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和友人、对现实和未来，都将留下珍贵和令人敬佩的东西。即便他仅为他人捡起一根柴，燃烧的也是温暖的火焰， 如果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科学家，那他将点燃的是思想的火炬与人类进步的引擎。如果他是一位干部或政治家，那他将为一个团队、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光明与幸福的时代光芒。情怀如诗，情怀即诗。在扶贫和脱贫攻坚的征程上，决策、措施、方案、计划、行动等事物一个都不能少。然而所有的这一切中，唯独决策者、领导者、具体干事者和所有参与这场伟大战斗的人的情怀最重要、最根本、最可贵。中国脱贫攻坚，携手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怀，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促进宁夏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推动闽宁两省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主导下的闽宁两省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20多年中铸造出的山海情怀。它如黄河之水源远流长，它如武夷山巍峨挺拔，永立东方。这情怀便是诗的磅礴情怀。闽与宁原本相隔遥远，天隔一方，然而正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片情怀，将这相隔遥远的两地如山与水、天与地一般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超越了距离、超越于时空、也超越于民族的伟大诗篇。在今天的宁夏大地上，无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六盘山区到贺兰山脉，我们都可以看到闽的存在与闽人的身影。有人说，在宁夏的闽商达10万人，有人说闽字的工厂和企业有1000余家，更有人说，如果让宁夏人脱开自己血缘上的亲朋好友再选一个亲人的话，他们10有8就会说福建人。福建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我听自治区领导这样说，听自治区的各级干部也这样说，宁夏贫困地区的广大群众更是亲切而深情地这样说。自然，如果让那些曾经和至今仍在福建工作的宁夏人来倾诉福建亲人的话，其情其事更有数不尽说不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啊，能把非血缘的人称之为亲人，似乎只有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才这样称呼。闽宁对口帮扶协作能生出如此情深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扶贫脱贫史册上异常耀眼和暖心的一件事儿。或许它的意义比那些走出大山摆脱贫困的山区百姓在现实中多添了一头牛、多种了10亩地更加难得与可贵。情义无价，意味也在此处。闽商在宁夏已经有近10万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也从闽商变成了本土的宁商，甚至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闽宁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诗吗？不是山海之恋的诗吗？是的，这就是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诗篇。而山海之恋能够产生这样的诗，我们不得不特别致敬那些为书写这些诗篇而铺纸磨墨的援宁挂职干部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24年的坚守与持续，也恰恰是因这些飞翔与奔波在山海之间的时代楷模，才会有今天宁夏大地翻天覆地、美丽如画的巨变和人民美满幸福的日子。2020年7月3日，中宣部以云发布方式向全国宣布，授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冲刺阶段，中宣部对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授予时代楷模称号，意义极其不同。一是时间上，二是人数上，三是时代楷模排序上，都意味深长。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宣部共授予个人和集体正好是100个时代楷模。第101个给予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它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24年来一直关心和关注的这一对口扶贫模式，将载入中国扶贫脱贫史册。正是授予荣誉称号的新闻词中所写的。1996年以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遵循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方针，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11批181名福建挂职干部接力攀登，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专家院士、西部计划志愿者敢于牺牲，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经验，扶助贫困苍龙。创造闽宁经验并为其做出巨大贡献的楷模们的人数之多、覆盖之广，是前100个时代楷模中所没有的。事实上，中央这次所授予荣誉的对象，并非单指180余名福建阜宁的挂职干部和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队员和志愿者，也包括数以万计的像林晓辉、严国胜、林水英、陈德启、黄天进等这样的闽宁企业家。正是因为他们24年来的不懈努力、无私奉献、奋力拼搏，才让宁夏出现了历史性的巨变。党的18大以来，宁夏减少贫困人口93.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2.9%下降到2019年的0.47%。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4856元增长到2019年的10415元。宁夏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101的排序或许没有什么讲究，然而他和他们这些为创造闽宁经验而谱写诗篇的福建亲人，宁夏人这样称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一批富有特殊使命的时代楷模，他们真情奉献，久久为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事业的坚定践行者，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接续奋斗者，是社会扶贫创新发展先行者，是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智慧的积极探索者。践行者、奋斗者、先行者、探索者，呵，101号的时代楷模，你们无愧于这样的荣誉和称号。 是你们以崇高和坚定的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的一个伟大事业，一以贯之地坚持了24年，并丝毫不走样地为这一事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你们以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精神，一棒接着一棒，直至最后的冲刺。你们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毅力和智慧，成为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勇士，创造了无数奇迹。你们是中国智慧的实践者、探索者和成功者。山已经把你们的英名镌刻在枫叶上，海已经将你们的丰碑簇拥在每一波涌起的浪尖上。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在这里庄严地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的事迹写入此书。虽然在数以万计的群体中，他们可能只是点点滴滴，但我相信，即便如此，这些仅凭我个人捡拾的零散音符，也足以让闽宁惊艳的时代协奏曲呈现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中宣部表彰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中的赴宁人员中，有一批是支教、支医、支农的志愿者，他们在宁夏贫困地区的出现并没有被冠名，然而他们的身影和精神其实比冠名和耸立的一座座丰碑更让宁夏人惦记与铭记。我读到一位叫傅文超的老师所写的一段文字：支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返回福建那一天，自发来到火车站送别的学生的眼泪打湿了我的心，那一声声的哭泣呼喊多年来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深刻，难以磨灭。在我看来，学生们朴实真挚的感情无与伦比，那是我一生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比拟的。那荣誉证书只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真正吸引我两次踏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 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是无声的文字，总能精准地描摹出我们心底藏着的万千心绪。今天我们就继续在歌声当中来解锁所有的心事。很多心事都藏在遥远的过往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遗憾，那些匆匆擦肩的遇见，那些念念不忘的期许，都会被时光酿成一首绵长的歌。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这首遥远的歌。有些远方看似遥不可及，却始终停留在记忆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的珍藏，抚慰着每一个念旧的人。

绵长的旋律，我们切换一种心境。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曾有过不被理解的时刻吧。我们特立独行，坚持自我，不迎合世俗的标准，不盲从大众的脚步，在旁人的眼光里，可能就成了格格不入的存在。可所谓的与众不同，从来不是缺陷，而是独有的棱角和锋芒。敢于做自己，敢于对抗平庸，本身就是一种勇敢。不必畏惧非议，不必迎合世俗，就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接下来就聆听这首《作为怪物》。

人世间万千情愫，最动人的莫过于心底的期许。感情里的奔赴从来都是藏着忐忑和期待的。我们怀揣热忱靠近一个人，默默坚守，静静守候，盼着心意被回应，盼着真心被看见。等待的过程或许漫长，或许辗转，可心底的那份赤诚从来不曾消散。所有的沉默与观望都是源于满心的欢喜和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首《等你说爱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来听歌。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不停歇的前行之路，前路漫漫，有坦途，有坎坷，有相聚，有别离。我们背着行囊，怀揣初心，一路奔波，一路成长，看过人间百态，历经世事风霜，却依然步履不停。这条漫漫人生路，藏着理想，藏着坚守，也藏着无数平凡人的执着和热爱。

人生如同长路，我们每个人都是世间匆匆的旅客。我们路过山川湖海，路过人间烟火，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大大小小的故事。我们在得失中成长，在辗转中释怀，所有相遇别离，悲欢起落，都是旅途当中独一无二的风景。不必执于过往，不必焦虑前路，就认真地走过每一段旅程，当好每一段行程当中的旅客吧。

作为人生旅途当中最动人的篇章，爱情总能牵动人心。陷入爱恋的人总会变得那样的纯粹又笨拙，会满心牵挂，会患得患失，会把满心的热忱都交付出去。我们常常会忍不住自问，是不是所有奔赴爱意的人都会这般执着，这般忐忑，这般义无反顾。这份直白又真挚的心境，藏着无数人的恋爱常态。此时此刻，让我们来聆听，是不是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像我。

0: 和心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心绪百态，音律寄情，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世间万般情绪总在静谧时刻会悄然翻涌起来，当周遭归于安宁，心底的思绪便会随风蔓延。我们会回想过往的旧事，惦念心中之人，释怀过往遗憾，在风声中与自己的内心静静对话。一起聆听这首《夜阑卧听风》，清风寄思绪，旋律诉衷肠。所有藏在心底的细碎情绪，有可能在这首古风旋律里找到归宿。

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的，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顿，或许是情绪的纠缠，或许是心事的牵挂，或许是前路的迷茫，被思绪裹挟，被现状束缚，明明满心期许却深陷两难，进退好像无从抉择。这种难言的纠结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心境。接下来就一同听这首《困》，读懂心底的纠结和挣扎。

脱心底的困顿，我们总要奔赴开阔和自由。生活不只有纠结和牵绊，还有远方的山海和坦荡。蔚蓝的海岸线自带治愈的力量，能够吹

心底的阴霾，抚平积攒的烦闷，站在辽阔的山海之间，所有的纠结、迷茫、困顿都会变得非常渺小。心怀山海，自由坦荡，希望我们都能挣脱桎梏，奔赴属于自己的蔚蓝和自由。就一起聆听这首《蔚蓝海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世间有太多太多平凡的普通人，我们都是其中一个。我们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闯荡。

经历坎坷，承受磨难，却依然心怀希望。平凡的日子里有烟火琐碎，有酸甜苦辣，但更多的是向阳而生的勇气。抛开烦恼，看淡得失，自由洒脱的生活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幸福了。一首张三的歌送给每一个平凡且坚韧的普通人。

人生有圆满，也有缺憾，世间情爱从来都难尽如人意，有朝夕相伴的圆满，也有擦肩而过的遗憾，有满心期许的奔赴，也有无可奈何的别离。一寸相思，一寸过往，那些求而不得，念而难忘的情愫，都化作心底的执念，留在了时光里，咫尺天涯，万般无奈，皆藏在这首三寸天堂之中。

0: 经历过情爱里的期许和遗憾，我们总会忍不住追问爱意的本质。我们曾经满心赤诚奔赴，曾经毫无保留的付出，以为爱意皆能圆满，真心皆有回响。可现实总会有落差，很多的感情始于热烈，终于平淡，始于期许，终于遗憾。这份不解、不甘、怅然，都是情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在尾声部分就分享给各位这首《爱怎么会是这样》，在疑问当中也沉淀所有的情绪，结束今天听歌的环节吧。下期再会。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个
13: 不少网友反映
14: 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 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道阔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莫菲。
0: 我们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哈，这个
1: 还有2天就要放假啦。
0: 是的，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之前过小周末嘛，不是一般周五放假，周五。就是一周上5天，然后周三小周末，那一周上4天的话呢，今天就算小周末了，对吧？可以稍微放纵休闲一下，因为我们俩这两天其实一直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筹备，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十一期间或者。

0: 包括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三天假期都能够干些什么，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大家也发现了这两天呢，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尤其是一些预热活动啊，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内容还是很多的，大家呢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然后呢就知道这个中秋节和国庆的反正加起来时间确实比较长，能玩的地方也很多。
1: 对，而且大家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知道不知道该去哪儿，这个哪儿是哪儿了？就是除了我们宁夏以外，其他更遥远的目的地。就我觉得真的就不用
0: 那些你现在去考虑规划的话，有点晚。
1: 也不是来不及，
0: 来得及肯定来得及。我的意思就是有点晚，是你现在买所有的这些价格已经涨上来了。
1: 对，
0: 你的房间、你的机票，
1: 尤其是房间
0: 啊，其实主要大头在机酒上嘛，机酒占到了旅游花销。就看分人哈、分人，有些人可能至少占在60%-70%，有些人可能占的稍微少一点、
1: 对，
0: 对吧？但是如果你十一假期出去玩的话，它肯定是占大头的。
1: 哎，对，所以就大家这个待在咱们自己家里，那你会发现哇，活动老丰富了。
0: 是的，
1: 怎么那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
0: 说到这里的话，我们来跟各位先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活动哈、
1: 好，
0: 跟各位来预热一下我们的悦享金凤，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悦享金凤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升温。绿农啤酒融合促消费活动呢也是即将启幕了。那么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将至哈，我们的金凤区有怎样的一些好玩的活动呢？9月25号，如果说各位也就是咱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呢，可以来到咱们的金凤区的优越城，因为这次的活动呢是以优越城为主会场，联动了各大的商圈、景区、酒庄，还有一些文博场馆，结合了主题展演、市集展销、文旅打卡、摄影大赛、惠民消费券发放等等的一些丰富的内容哈。也就是说，大家呢来到这里哈，就知道在整个未来这十几天的假期当中，该去金凤区哪里玩，哪里薅羊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事情哈。
1: 是，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整个在启动仪式的现场，它呢位置是在优越城的西广场，来跟大家见面。有长河奔月的情景演绎、汉服游园，那还包括咱们宁夏的花儿歌手萨琳娜老师，以及粤海夜色民谣季王峥嵘、王卫马两支乐队会轮番登台来这个表演，那为广大游客带来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氛围感满满的国风视听盛宴。当然除此之外呢，现场还设置了主题打卡的美陈互动打月饼呀、后羿射箭啊等等这些趣味的民俗体验游戏，大家也可以参与其中。总之主打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亲身去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韵味。还有就是金凤好物的展销市集也会同步开启，那么汇聚了非遗手作、特色农产、文创精品、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等很多的本土好物，有30家的优质商户会集中亮相，一站式来领略银川特色风物的魅力啦。
0: 是的，那么在9月26号-30号呢，我们的多场主题乐队的演出也会为各位带来一些音乐的盛宴哈，同时呢也安排到了一些很丰富的少儿的才艺展示，所以说整个全年龄段的需求呢都是能够去在我们的金凤区满足到的。同样呢也是要上线一个金秋游旅畅游金凤的美景联动打卡地图了。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景点文旅打卡地图的几张活动呢，它是一个电子的打卡地图，整合了包括像是我们的花博园、揽山公园、宁夏博物馆、凤凰幻城、城市之眼九标集、粤海花草场这六大点位哈、大家呢可以前往点位打卡拍照，集章数量凭借这个集章的数量呢就可以去兑换相应的一些礼品券，当然了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哎，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去抓紧时间。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悦享金凤的摄影大赛，那么摄影大赛现在就已经开启征稿了，我们现在喜欢拍照摄影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哈，所以就欢迎大家能够打开你手中的镜头去定格贺兰山的壮美风光、葡萄酒香风情以及双节的热闹烟火瞬间吧。
0: 嗯，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间首先是从9月25号，就是我们25号不是有启动仪式嘛？
1: 对对对，
0: 启动仪式当天呢会正式开始做一个征集。10月14号的下午5点是截止的，然后呢10月15号的上午呢是评审，下午2点就公示了。
1: 哎，
0: 所以说这个而奖项的话，包括有葡萄酒礼盒、文旅消费券、景区门票哈。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金凤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一个投稿。
1: 另外呢，优越城中秋国庆双节还有很多的活动，还会举办多项的文体方面的内容，比如说职工乒乓球、匹克球、街区的趣味挑战、青少年陆地冰壶等等赛事，多地的场馆也会同步开赛。还有就是商场上线了双节会员的促销活动，10月1号-7号开启会员促销，也会发放。

0: 各类的消这个优惠券啊、消费券啊，推出什么注册礼呀、免费停车啊、积分抽奖啊、满额赠礼等等很多福利。
1: 是的，所以说9月15号，我们也是诚邀大家来到咱们的优悦城，首先来感受一下。哎，对，今年咱们整个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们的金凤区都会有讲的一些好玩的内容啊。
0: 是，
1: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来听一听有哪些优惠，对吧？这些优惠呢都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是会在9月25号。本周的周五下午呢，从下午开始哈，到晚上一直会在这里非常的热闹。OK， 那说完我们金凤区的活动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呢我们的这个星空旅游的大会哈也是正式的开幕了，所以说全区有非常多星空旅游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跟各位见面了。同样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哈，它呢其实跟我们观星也是有很大的一个
0: 关，
1: 我觉得算是一个关联性的。昨天本来我其实是很想去中卫的，但是因为要先参与我们的星空旅游大会嘛。
0: 是啊。
1: 那么昨天呢也是9月21号啊，是正值咱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921工程立项33周年之际。我们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大地艺术季暨时空之门启动仪式呢也是正式的举行了。那么这一次呢是由四川美术学院的团队策划设计的大漠星河航天寻梦登月计划正式亮相。项目呢落地在了咱们的沙坡头传奇乐园，占地420亩，以东方红一号为中国航天精神的起点，紧扣国家2035月球基地规划愿景，以人类登月航行为叙事主线，打造了中国首个沉浸式登月主题沙漠大地艺术景观群。
0: 哎，那整个项目呢是以仰望从仰望到踏足为主线，按照地球起航、破空、升空、地月巡航、月面着陆、月球驻留着5幕动线来落地，规划了3处建筑组团，这个仪门及不少于5组的主题雕塑，包括复兴之门、东方红、无限宇航员、广寒宫等核心的作品，并且呢还配套了5级夜游体系，专属 IP 叫做沙小星，以及3条的核心游线，兼顾大家的观光、航天研学、星空露营、主题团建这4大业态，推动传统观光向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去进行一个转变。
1: 对，我觉得看了一下，因为昨天有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去参加这个活动了哈。
0: 是啊，
1: 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雕像大地艺术，对，大地艺术。因为其实说到大地艺术的话，在我们西北算是扎根很早了。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五位的民勤这里哈，就有一个大地雕塑公园，
0: 是啊，
1: 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像是往那个敦煌那个方向走，不是有一些像是大地之子等等这样的一些雕塑这个大地艺术的作品嘛。那这一次呢，我觉得今年也是恰好就是咱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0: 啊，就那个人头的那个，我老记不住他
1: 名字，对吧？那个人头像的那个确实也是再一次出圈啊。他和之前大家看到的一些咱们大西北的这种大地艺术确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区别的。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也是正好顺应这样的一个契机啊，然后呢咱们的沙坡头景区时空之门这里呢正式把咱们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景观放在了这里。我看到的照片，我真的是觉得能够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又即将会霸榜我们中国文旅出游当中的一些话题提热度哈。
0: 是，
1: 因为它确实是极具审美的，而且它是很具有地域性的。因为昨天我们其实在这个星空旅游大会上发布了一个咱们的4省域的星空旅游，算是一个联票
0: 啊，
1: 当中包含了咱们宁夏的沙坡头
0: 啊，
1: 然后呢还有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额济纳旗胡杨林，然后呢甘肃敦煌的雅丹，国家地质公园，还有青海的茶卡盐湖。
0: 哇哦，
1: 对吧？
0: 它这几个地方
1: 都是很适合观星的目的。
0: 是，
1: 那其中要讲到敦煌的这个雅丹，对吧？其实我们就说敦煌的雅丹魔鬼城以风蚀地貌为主，所以我昨天在看到这几组大地艺术的时候，它里面有一部分的大地艺术其实我觉得是有采用到一些风蚀地貌的元素来进行设计的，这个就很棒了。就是它能够去更好的展现出时间留给大地的一些痕迹。因为石头这个东西大家会觉得它是固态的，不会动的， 对吧？我们一直都说岁月是与为石能言嘛，对吧？但既然能言，那它的言语的方式就不只是岩画这一种形式，它会有很多种风蚀地貌，我觉得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真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俩反正最近没时间了，可能等有时间就要在11之后了。大家可以11假期先替我们俩去探访一下。
0: 对，咱们先从我们听过的传说故事先去打卡广寒宫嘛，对不对？先去看看那个广寒宫，和我们想象当中的，
1: 我老喜欢那个广寒宫，
0: 对，真的好好看呐、
1: 对，真的就好像是登上了月球一样。
0: 是，就是沿着那个台阶一路，哎呀，走上天庭。
1: 对，就是因为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我不是才去看了长征，
0: 对呀、好有契机、
1: 12号的。

0: 这个火箭发射嘛，然后我一下就觉得它的整个的这条足迹哈，因为我记得当时，因为我是在这个文昌航天的一个官方管理平台去看的，它的底下有一个展馆，专门就介绍了，咱们最早从东方红一号这个升空，
1: 是
0: 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包括2035登月计划，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就是文昌的这个发射基地，因为它这个体量非常的大哈，
1: 是
0: 它现在有5个发射工位嘛，3个国发工位，2个这个商发工位，未来这个地方应该会成为月球基地，就组建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射平台，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组建的部件都会从文昌这里来进行发射
1: 啊，是这样的，
0: 对，就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有听到工作人员去讲解嘛，所以我为啥说看这个，一会儿我们细说啊，就是看这个你真的不能随便找沙滩去看，
1: 那是
0: 可以，沙滩上免费看，真的你一分钱不用花，但是你花了钱就是有花了钱的好处的。
1: 那当然，
0: 是这样，
1: 毕竟在其他地方你只能靠想象，或者只能看线上的直播。
0: 对，好了，那这是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首先分享到的两个活动哈，一个是我们悦享金凤的板块，一个是咱们沙坡头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大地艺术，算是大地艺术季的活动哈，
1: 没错。
0: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凤凰传奇的山河图，我觉得还挺应景。我们俩刚刚说的那个内容呢，就是对吧，一些跟观星啊、星空啊有关的一些内容哈、
1: 啊。
0: 然后我们也是很期待大家的一些创作哈、啊。其实实话讲，游客比我们本地人会玩，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俩也这么来算，也不能算是本地人了，因为毕竟在中卫嘛，我们俩本地只能本地到银川来。
1: 但是我们的本地到宁夏。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本地人的事儿，我们来说银川的事儿啊。这个假期呢，在这个从九月24号开始啊，一直到10月7号，就整个围绕着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我们银川又有一个东线上面的一件大事儿了。因为之前呢，咱们可能很多的热点和目光都聚焦在了我们的西线旅游带上。
1: 嗯，
0: 东线旅游带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内容，但是大家可能更多会忽略掉。
1: 是，
0: 这一次我们东线旅游带争了一口气哈。我们的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其实今年我俩去打卡之后呢，我们真的是我一直在给大家去推荐。我是觉得非常的好玩，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内容跟之前确实是不太一样了。
1: 对呀、所以大家也可以要去尝试，因为毕竟这次带来的好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里呢重磅推出守望深蓝沉浸式实景演绎。哎呀，又有一个好看的实景演绎要跟大家见面啦。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实景演绎跟别的演绎又不一样了、因为整个这个实景演绎呢，它的剧目是以银川剑为核心舞美的。
1: 是、
0: 我看过太多的实景演出了，各种、山水实景了，现搭的后搭建，或者是那个利用这个之前原有的一些建筑的各种各样，我都看过了。
1: 对对对，
0: 我头一次见跟军舰合在一起的，真的是
1: 只有咱们这儿有。
0: 对，真的是头一回哈、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也是银川舰为核心舞美，融合了沉浸式的演出与 3D mapping 技术，集合舞蹈、演唱、情景演绎、多媒体特效，依托银川舰的功勋历史啊，多场景叙事，全景展现勇闯大洋、为国争光的护航精神。这就是守望深蓝。
1: 哎，对，那我们刚说了哈，这个整合水域舰体岸线打造的水舰岸三维一体的沉浸式的观演场域，主要采用的这个技术叫 3D mapping 加演绎加特效光电融合，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啥概念，
0: 这个只有看过才知道。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一些预览效果图，我的理解是它会以舰体为这样的一个投影幕布哈、利用一些激光投影啊，或者像什么样的投影的形式，然后呢把整个这个一些画面投影在当中吧。但是有些东西你看没有在现场看，实话讲很难讲清楚。
1: 对，这就说白了，我们看图片也只是还得靠一部分想象去给它加工一下哈。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我是觉得，因为确实应该会非常的震撼哈。它肯定是入夜之后嘛，这两天、天黑的也是越来越早了，
1: 越早了，
0: 对吧？具体几点钟开演啊？我现在正在问，还没给我说呢。
1: 对，你看，我们都在跟大家去关注第一手的消息哈，以尽快、最快的速度来告诉大家。所以呢，尤其是距离，就是我们尤其在城市东边的居住的朋友或，那么就一定不要去错过，因为相对走起来会更快一点。
0: 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剧情背景哈、因为《守望深蓝》的剧情背景故事是1980年海军580任务，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有真实事件来改编的，然后也是展现了海军36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那么其中呢，以祖孙两代的海军情怀为主线，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远征这个远洋征程当中，以银川舰为代表的舰船时代与当今航母时代的双重时空对话，
1: 是
0: 再现了咱们中国海军的首次大规模出洋远征，为我国第一次进行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任务执行护航，并严控数据舱，最终圆满完成任务立下的功勋。所以说，这就是守望深蓝的一个故事的核心。各位可能要先做一个了解。
1: 对，而且其实我们知道，咱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军迷，对吧？不只是我们的成年人，还有很多的一些青少年们。我们去关注我们的大国重器的同时呢，其实能够将这样的一个实景演绎，然后沉浸式的在以银川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震撼感和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个假期，这两个假期，这里一定会很火爆。
0: 是的，所以这个我尽量能以最快的速度替大家肉测一下哈，然后大家期待我的短视频就可以了。
1: 好，等着等着。
0: 是的，好，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再说一个活动啊，这个刚刚是动态的，来说一个静态的。
1: 好，
0: 今天呢也是正式在咱们的银川美术馆的2楼展厅，开幕了一个全新的展览啊，叫做《山魂脉动贺兰山美术馆》，也是立足了咱们的西北五省，汇聚了书法、绘画、摄影、非遗、文创多元的一些内容吧。然后呢，其实也是经过征集啊，目前呢是有180件的作品入展，这样的一个贺兰山美术馆是在银川美术馆正式的开幕了哈。地点呢就是在咱们宁夏美术馆，宁夏博物馆的背后，宁夏图书馆的背后。
1: 对对对，
0: 银川那个。 很大的那栋楼，我也忘了那栋楼主体名字叫什么。那个里面其实就是银川美术馆。
1: 哎，对，二楼的展厅哈，请大家记得，就从泰康街近会更方便。
0: 嗯，是的。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下，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2: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0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天呢，依然是我的下半场这个海南旅行游记分享。
1: 哎，赶紧赶紧，大家还正等着这个各种详细的攻略。
0: 不知道
1: 先说哪一站？
0: 对，这个，昨天我们是讲到了三亚和
1: 陵水嘛，
0: 对吧？其实这两站我也说了，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度假式的，所以也没有怎么太多的去玩。
1: 精彩在今天，
0: 精彩的确实在今天。万宁、文昌和海口，海口其实能玩的也没有很多，但是万宁和文昌真的很精彩
1: 啊！来吧，
0: 首先说重头的万宁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万宁呢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去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内容啊。首先，大体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分几个湾，一个是日月湾，一个是石梅湾，一个是神鹫半岛。主体的游览呢，其实是有这几个方向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其实还有，就这是临海的，然后呢，不临海的还有一个，兴隆。
1: 兴隆。
0: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说，先来说说临海。

0: 的这部分，这三个怎么玩
1: 啊？
0: 我在这三个地方呢分别待，也没有分别待一晚，反正我都去了
1: 啊啊啊！
0: 首先日月湾，就是现在年轻人最多的地方就在日月湾，但是最吵的地方，因为酒吧街就在这里
1: 哦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0: 但我实话讲，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
1: 啊
0: 特别，就是让你会很有情绪价值的一个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它可以免费蹦迪啊。
1: 哦，
0: 就你在这个
1: 就在沙滩边吗？
0: 它其实是沙滩旁边有一条小公路嘛，
1: 嗯嗯，
0: 在那个公路上，那个公路其实它是一个内部道路，
1: 啊，
0: 所以车非常的少，只有住在那个日月湾的酒店，啊，你的车才能开进来，所以车非常的少，
1: 啊，
0: 然后呢，大家就会在路上去蹦迪，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酒吧都是敞开式的，对，所有的酒吧都是敞，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那种，
1: 你要去推开门，
0: 你必须推开门
1: 进
0: 去，
1: 啊，
0: 那都是咱北方的酒吧，南方海边酒吧全是敞开式。是的，
1: 哇，
0: 然后呢，人家所有的演绎都不是，就他虽然是在他的那个里面，但是他都是冲外的，就是你其实实际你坐到里面去喝酒或者什么的话，你还只能看背面，你还真的得绕到前面去看，
1: 就有点像在舞台的后台
0: 一样。是的，所以就是你现在在网上去搜这个万宁日月湾的话，你会看到很多非常火的一些这种酒吧，然后呢，像是我看有什么 SIP， 有一个叫怡，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反正有三四家，就他们每一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风格，比如说有这个舞曲这一类的，电子的，说唱的
1: 啊，
0: 各种就是各种跳舞，而且他们跳舞的这些我称之为就舞者啊，然后呢他们的风格真不一样，有那种街舞式的，就是你一看那种街舞老大哥那种感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黄毛，然后精神小妹，然后韩流 K-pop， 就各式各样的都有，
1: 都有啊！
0: 我觉得好神奇啊，就是什么样类型的人都有，然后就是其实，就是带着大家那个氛围确实很棒，然后会带着大家在那个地方，去玩一些集体的，比如说转圈圈啦，什么开火车啦之类的这种，
1: 就大家一起玩的感觉，是吧？
0: 我其实还挺喜欢那个氛围的，就是在那个地方，你觉得你真的再年轻，年轻进行时，年轻 ing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那真的是这样
0: 啊！虽然我也没有就参与到其中嘛，就我永远在这种局里面，永远我是那种冷眼旁，其实也没有很冷啊，就整个人是，对，
1: 看看就好，
0: 看一看，就挺好玩的，而且晚上会放烟花，那个地方好多烟花。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去参与其中，这种氛围感是可以去渗透到很远的地方。
0: 对，就是渗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就好了，要不然今天我上班。早晨开会，领导说我觉得我精神状态蛮好的，我说当然了
1: 玩好了
0: 那是自然的，
1: 能量补充得很足，
0: 确实能量很足，我觉得有年轻人的地方真的会有能量，这种能量可能一方面是由年，就是首先年龄肯定会带来能量，对吧？
1: 对呀，
0: 这是自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精神和情绪方面的，所以很多人在网上都说觉得日月湾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尽量不要住在这儿，因为比较吵，我觉得并不是，我觉得你的人生当中一定要享受一天，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也哎呦，现在谁睡那么早啊，对不对？没有人会睡那么早的。
1: 不是，再说了，我就觉得，对吧？你出来玩嘛，对不对？你晚睡一点，第二天早上你可以晚起一点啊，对吧？又。除非你第二天早上赶飞机，
0: 所以你看我当时的选择就是在日月湾住了两个晚上，我后来觉得其实住一个晚上就够了，就是住的一个晚上，然后你把整个那条酒吧街全部都看一遍，然后呢你选一家跟着去玩，然后呢稍微可以去喝上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哈，有些人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喝酒你也可以跟他们去玩，就他不会，他没有，我真的没有任何的消费陷阱啊！我真的在这里我是肉测过的，真的就是你就站在门口大家去玩就好了，没有人会硬拉着你进去，来你必须得在这儿给我坐着，低消多少多少起，没有这样的说法，一切都是你自愿的，如果你在那玩累了你想进去喝 OK 没问题，但你不想进去没问题，你就在站在门口从头玩到尾，甚至他的这个行进的路线啊，因为你越到晚上他会收缩嘛，因为就不好太吵了，
1: 太大范围啊，
0: 对，他就越来越收缩到自己的那个门店里面，即使这样他都不会说强制要求你去消费，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就觉得这如果说你从这家店门口经过，你觉得这个氛围你喜欢，你可以随便进去感受一下，
0: 对，真的是，
1: 然后你想离开随时离开，
0: 随时离开 OK， 因为他所有大门都是敞开式的，没有任何人会拦你，没有任何人会拿着 POS 机过来刷你的卡，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是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我在日月湾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啊。然后这个地方的酒店也还不错吧，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有3家还是4家，就在日月湾的这个酒吧街里面有3-4家酒店。然后呢，他现在在旁边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叫中旅什么什么的那个，离这儿可能有个几百米，倒也不远。那个地方也有一圈是新的酒店，当然那个会更安静一些，啊，大概是这样。然后你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因为在日月湾这里的话，它有一个人工岛叫做日岛，日岛上面呢也有一些酒店，包括有一些公寓哈。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必要住那儿了，
1: 有点远嘛，就一种热闹的氛围。
0: 一个是说你有点距离哈，因为你需要穿过一座跨海大桥，你首先走路是很难走过来的，真的有点远。你开车的话呢，你又很难融入那种酒精的氛围，对吧？你就没法喝酒了。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你住在那儿呢，我实话讲，你能听到这边动次打次一晚上，你又被吵的话，对吧？就是又吵着你又
1: 感受不到，
0: 你又感受不到，何苦呢？所以就住在日月湾，我真的觉得挺好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也会有很好的一些氛围，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冲浪，因为它本身我看了一下，日月湾这个地方也是国家的一个冲浪训练基地，就在这里。然后呢，它的海滩分两边，靠近应该是南半边，南半边的话呢是大众可以去冲浪的地方，北半边我看了一下全部都是那种有规模的，应该在训练，因为我两边都去看了，
1: 专业的训练基地。
0: 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如果要是让我选择酒吧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北半边的这种，因为它其实像餐吧会更安静，就是也没有什么吵吵闹闹的一些东西，就是能听到海浪的声音，我特别喜欢听海浪，就坐在那个地方，因为你晚上其实，但是晚上的那种渔船的灯还是挺亮的，你还是能看清海面的。
1: 哦，是吗？
0: 可亮了。就有一种外星人开着船打过来的感觉，你知道吗？这是我那几个晚上的感受。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日月湾住一个晚上就好，因为酒吧街不大的，并不大，你也不可能一天换啊，不对，这个也不能这么完全，反正我是不太可能一天换一家，我就一天感受了一下，就是你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1: 对
0: ，OK 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有点嗨不动了，你知道吧？就不因为第二天去
1: 嗨不动，
0: 就是玩了很多其他的，所以呢，这是日月湾的一晚。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石梅湾，石梅湾呢就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三亚的这个亚龙湾一样，
1: 亚龙湾，
0: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度假酒店，像是艾美啦，像是这个威斯汀啦。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住这种度假酒店。然后呢，他们的海滩也都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去。当然，这个地方冲浪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冲浪了，比较少。这个地方能干嘛呢？
1: 能干嘛？
0: 出海浮潜，
1: 可以浮潜呢。
0: 对，海质非常好，因为在石梅湾的对面有一个叫做嘉景岛。这个岛上呢是不能上岛的，那个岛是一个无人岛，它是不能登岛的，但是岛的附近呢它会有，就是当地他们会拖一些浮板在那个地方，会有船，然后呢你可以干嘛呢，在这骑摩托艇去浮潜，去滑桨板，去坐香蕉船，就是这样的一些游乐娱乐的项目可以在这里完成。然后这就要说一下我的个人亲身经历了，因为咱们不是都在粤海滑过桨板吗？
1: 对呀。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体验一下海上桨板，一定不一样。然后我呢，我当时买那个套餐，我就买了桨板，就是本来你正常的话呢，就是，它是这样的，正常就是浮潜加摩托艇是288，这里面呢还包含送给你水下的拍摄，然后呢往返都是那个香蕉船去接送你。也很有体验感，这些都含在288里面。然后呢，浮潜的时间是无限时长的。
1: 你可以想浮多久？
0: 你可以浮一天，漂一天没问题，从早到晚漂一天没问题。
1: 只要你能够泡得住。
0: 对，然后呢，还有那个摩托艇，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288，我还选了个贵的368的，这个就是带桨板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滑桨板就好了。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真的超出我的意料。
1: 怎么呢？
0: 它这里面提供的桨板其实并不是让你滑桨板，而是给你拍照。
1: 它就是你发了那个照，我以为就是你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然后才选择开始拍照的。
0: 那就是拍照用的，但是我跟你讲啊，那个拍照真的老值得了
1: 啊！对啊，好看啊，
0: 全程航拍，你知道吗？他会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视角，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好那种玻璃海的效果
1: 啊。对，是。那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他们会帮你来去选，
0: 对，他们来选定，他们很有经验的，
1: 把你放在那个位置就好。
0: 对，是的，他们非常的有经验，然后就把我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对讲给到你，然后呢就会，他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是那种有点像潜水员会把你拉过去，然后呢告诉你 把救生衣脱掉，我们要拍照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等着你，就是离远一些
1: 啊。对，但是会在一个安全的，
0: 对，他会看着你，会看着你，然后
1: 对，这就是我很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不会游泳的可以玩吗？
0: 可以啊，因为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不会游泳，但是他个人就属于比较紧张了。
1: 原来
0: 就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会游泳的朋友去滑，因为你在桨板上做各种摆动作的时候，你不会担心你掉下去。
1: 对，
0: 他会担心，
1: 平衡率会很。
0: 对，我就无所谓，因为我也会游泳。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摆，然后人家那个摄影老师也很有经验，他就拿对讲一直告诉我，你好这样，然后手搭到哪儿，往哪儿扶啊，拿着桨，然后呢，好，现在我们侧着坐啊，往起抬，然后怎么着怎么着，就告诉我这。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体验感太棒，但是我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头发也被风吹的，你都不知道那个大背头好丑啊！所以你没看到我发的照片没有近景吗？其实拍了很多近照，
1: 啊、对，所以我
0: 不好意思发。
1: 但是我觉得整个航拍的这种效果会更好。
0: 太棒了，这拿直视号，这简直是太棒了，巨棒无比，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还跟人家信誓旦旦的，我说你们先拍吧，大家该拍的拍完了，你让我划会儿桨板，我要玩一会儿。人家说没问题，你玩。然后呢，我划完桨板之后，我就去浮潜了。哇，真的鱼不要太多，而且我看到很多很有趣的鱼，就是除了很常见的一些那个鱼之外，
1: 那个鱼，哪个鱼？
0: 那鱼，那鱼叫什么鱼？就是它的那个地方能看到的鱼，也比较多啊。然后，大概都是什么鱼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1: 你也不认识，
0: 那我肯定不认识呀，
1: 反正就是鱼，
0: 我去哪认识这些鱼去，对不对？然后反正就是各种鱼，然后能看到的也很多，然后我觉得确实也挺好看的，然后就啊，你可以自己拿鱼食去喂它。这个有点词穷，我确实不认识。
1: 哎、啊，你还喂了？
0: 就是他给你鱼食
1: 吗？我会给啊，
0: 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他会有一个增项，就是你可以选择增加去买，不是买，去租他们的那个脚蹼。
1: 对。
0: 然后呢，你买租脚蹼，他会给你送很多鱼食。然后你就拿，你知道，你不会游泳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穿上脚蹼之后，你在水里面，那真的是如鱼得水。我游的老欢实了。我为啥这两天腿疼？我打水打太，就是我朋友给我的形容就是，一会儿看我在这儿，一会儿看我在那儿，离得都老远了，怎么游过去都不知道。就看我呱呱呱就游过去了。
1: 这就是我们不会游泳的人。
0: 呱呱呱就到这边了，呱呱呱就到那边去了，然后就游得很欢实。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浮潜真的，我实话讲，我在国外也体验过非常多的这种浮潜的项目，没有任何一个浮潜让我在体验感上能够超过这一次的浮潜的体验感受。当然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刚学，今年刚学会了自由泳，我觉得就可能跟这个有一些关系啊，有一些原因，但是体验感真的太棒了，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石梅湾的嘉定岛去浮潜。
1: 记住了没？拿笔
0: 啊，记下来，
1: 拿小本儿
0: 啊。然后呢，最后一个湾就是神州半岛了。神州半岛这个地方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为什么说日月湾住一晚就够了？其实我当时在曼宁待了三个晚上，应该在在神州半岛分上一晚。神州半岛这个地方呢，其实会有很多的就是旅居，就是当年很多人不是投资一些旅居的这个房产吗？神州半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多的房地产项目特别的多，它岛上和岛外都有好多的房地产，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本身就有很多的地产项目，然后呢，
1: 那他们那儿的房子是可以租？
0: 可以啊，你可以长租和短租都是 OK 的呀。但是呢，这个地方最好的一点是它跟日月湾一样，它也是一个可以冲浪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相对于日月湾来讲，因为日月湾不是有很多的酒吧嘛，
1: 对、啊，
0: 没有那么多的诱惑，就是你相对来说你可以更加静心的去在这个地方训练你的这个冲浪的技术。然后呢，我是下午3:40的飞机，我早上7点从石梅湾起床，然后收拾好的所有行李，8点准时到达了神州半岛，体验了2个小时的冲浪。哇、所以就是比较紧凑啊。最后也没有能成功站起来，但是我大概已经摸到边了，就是我大概知道我欠在哪儿，因为那个教练就很棒，他会拿那个，他会有一个设备 action， 他会全程记录你的每一次的冲浪，你就知道你这个地方，
1: 比如说你的动作呀，
0: 你这一次脚没站对，下一次你手胳膊就没往起撑，然后你一看就是哎没劲儿了，我就跟他说我实在是没劲儿了，前一天浮潜游得太欢实了，腿实在蹬不住，然后就最后又感受了一下，然后就散摊子了。但是我是觉得很好啊，就是这种体验感，对吧？这种在水边的体验感是
1: 太棒了呀！
0: 就是你看到目前为止，深潜、浮潜、冲浪、桨板，然后各种各样的摩托艇了、啊，什么所有的项目你都体验过，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些意义嘛。我不在于说我一定要学会冲浪这一件事。 事情，对吧？但是我的人生当中我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忆，就是我曾经在板上短暂的站过两三秒，虽然我最后掉下去了，对吧？但这也算数啊。
1: 那也已经很厉害了呀、
0: 啊、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嗯、所以神州半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选择住在这里啊、嗯、然后如果你要是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就是他们选择长、嗯、也是短租啊，
1: 短租
0: 可能就不住酒店了，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公寓
1: 哦，人家就是租下来去学，
0: 对，租上个一周的时间、啊、你可能学个几天，然后呢、啊、剩下的时间你就自己去冲就好了，你可以在这租板、啊、租板每天自己去冲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有看到有自己拖着板在这个地方去练习的
1: 哈，
0: 对啊，因为你每天的练习时间其实就早上10点之前，下午3-4点以后，
1: 不然
0: 中间那段时间太热了
1: 啊，又晒又热，
0: 没有人能受到。你看我黑成这样，就是因为那天早晨。
1: 哎哎，对，真的，今天看的确是
0: 黑了很。

0: 好多，
1: 因为我的斑越来越重了，就是因为晒黑了。没事，一个冬天我就缓回来了。所以呢，这就是我觉得在整个万宁的这个湾上面啊，这三个点位能够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攻略哈，看怎么去玩。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兴隆哈。首先，兴隆是一个侨乡，很多的华侨在这里。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你没有见过的，因为兴隆呢也盛产咖啡豆，咖啡它是种咖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早在上世纪，我具体忘了是五二还是六二年，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周总理就来到这个地方去调研过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咖啡种植的产业了。啊，很早，它的咖啡的生产和产这个那的这个生产的产这个产业发展的非常的早，而且兴隆咖啡它的咖啡模式和我们现在喝到的其他咖啡模式还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如果你喝他们本地的咖啡，他们的咖啡豆，是用白砂糖和什么加起来一起去烘焙的
0: 啊？
1: 这样的话呢，它给你把整个它给到你的时候，它是磨成粉的，那个粉你冲泡完了之后呢，是需要把那个咖啡豆滤掉的。
0: 哦，还要再过滤一次？
1: 对，它等于说不是。是像它其实有点像类似于手冲那种质感，但它本身里面其实已经带了那种应该会有一些焦香味，因为我看它的那个烘焙应该烘得很深啊，深红，然后呢加已经加了糖了，然后还加了一个什么我忘记了。我当时去看它的整个，因为你可以去那个地方参观咖啡工厂，有两个咖啡工厂，一个是当时谢霆锋是那个十八道风味
0: 是
1: 啊，那个他们当时拍摄取景过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去的就是最老的那家咖啡工厂
0: 啊，
1: 两个我都去看了。然后当地还有一个，就是他种了，他能种咖啡，能种可可，就可可树。还有一个巧克力工厂，专门就是可以去用可可果，然后你用，就不是像其他地方做巧克力，是你把巧克力化开才做巧克力，他那是让你从可可果一路磨到最后变成巧克力。所以我觉得兴隆这个地方也很棒，而且兴隆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看的可以拍照的地方，什么巴黎村啦，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反正也是那种东南亚风情的一个夜市，一个市集，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啊，应该叫兴隆夜市还是什么的，都在这块儿。所以这些内容我真的觉得也很棒，而且兴隆开车离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点位哈，你不管是哪个点位离它都很近，他们是等大概都是十几二十分钟的车程，对，但差不多是等边的，可能离石梅湾是最近的哈，离日月湾和神州半岛相对来说
0: 稍微远一点
1: 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兴隆真的是我觉得还挺宝藏的，如果你要是对咖啡和可可这个巧克力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逛一下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哇，
1: 好吧，我觉得时间好像也不够我把文昌和海口讲完了，不行明天再讲吧，
0: 好明天继续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海南的行程吧，虽然我当然因为假期也比较有限哈，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充裕，而且我当中有一部分是其实纯度假来着，但是我真的觉得海南给我的感受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好棒呀，
1: 我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充足了点，这两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也跟他们的氧气充足有关系，因为海边的氧气也比较饱满吧应该
0: 这我不了解
1: 啊，是吗？好吧，
0: 所以想玩的好，就大家多预留一点时间，好好做好攻略啊！
1: 对，你也可以一次只去一个地方，因为从海口到万宁开车也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吧？你可以专门在万宁留上一周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座城市，能够带给你的一些年轻，我称之为是活人感度假啊，真的是有活人感的度假方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很多时候人是比较被动的，你需要一些带动，但是万宁就是这样的一座可以带动你的城市。
0: 让你去满血复活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所以可以规划一下吧。那我们今儿节目就这样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7: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6: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8: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6: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8: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9: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5: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5: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5: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5: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5: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它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继续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啊，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史熊猫的化石。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夏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们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仪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4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啊，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在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十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1: 是的，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大熊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貔貅，就有人认为是大熊猫，但是大家也知道貔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明明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印象当中貔貅的样子跟大熊猫长得不一样，其实中间也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传呢大熊猫竟然在古代被用来作战，而且是作为坐骑。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看到大熊猫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的时候，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确实是哈，大熊猫能去上战场吗？难道不该被我们保护起来吗？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柔弱。但其实呢，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食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丽丽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啊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

0: 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了。
1: 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0: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1: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6: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自
10: 测
11: 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白天路边直接
7: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11: 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伯父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7: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说到，说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等等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呢，就会发现他们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这些历史的文物，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的包容，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吸纳到其中。而说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就只有中国的文物，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不够开放，但是呢，事后就被打脸了，因为大家也说到了他。

他们的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翻一翻历史书就该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博物馆当中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文物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其他国家去掠夺，或者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文物，所以当然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中国的文物，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可笑的事情。当然了，说到大英博物馆当中就包含了中国的文物有2.3万件，是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海外博物馆了，其中就包括有书画、青铜、玉器、瓷器、织品、雕塑、金属、漆器、服饰等等，可以说门类是非常的全，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国内难以见到的艺术珍宝。比如说如果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面就有10大镇馆之宝，而其中呢有3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文物。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很自豪的消息，我们中国的文物竟然有3件可以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个10大镇馆之宝中占了3席，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令我们特别能够开心的起来的消息。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10大镇馆之宝，这3件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花瓶。女史箴图呢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身份宫廷妇女的形象，通过绘画呢表现了当时所处时代妇女生活的情景。而另外呢有我们的敦煌壁画，还有地藏十王图，是5代时期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敦煌文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而大英博物馆呢所拥有的敦煌文物竟然有1.37万件之多。而另外一件大维德花瓶呢是元代的作品，也是我们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了，也是非常的精美。而大英博物馆中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在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上面，第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其中呢还写到很多，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在这里呢想要说真的是说不清楚，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它们的来源有些真的是不太风光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大英博物馆当中的珍贵文物叫做康侯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像是我们的像是一个大香炉一样的东西，它出土于1931年河南的新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被倒卖出国了，辗转为英国人布鲁克休厄尔所购买，并且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馆藏有辽代的三彩罗汉像，出自中国的河北，它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阿弥陀佛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两层之间的楼梯空隙处，在腰部呢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这尊石像呢，原本是供奉在河北的韩翠村崇光寺的。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显示呢，1935年到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间呢，当时古董商卢芹斋就把此像提交给中国政府，并通过驻英大使捐赠给该馆。而当年赴英参展的故宫专家傅振伦就明确表示过，这尊佛像呢是1915年由卢芹斋倒卖出国的，所以呢也是当时被盗走的文物之一了。像这样的文物流落到海外的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刚刚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国绢画，原本呢是收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在1900年的时候呢遭英军上尉盗抢，终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就成为了镇馆之宝。而最近大英博物馆被盗了，将会有2000多件的文物莫名其妙的被失踪了，那究竟他们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表示啊，在博物馆发现藏品丢失破坏被盗之后呢，就启动了相关的安全审查，一名员工呢也是被解雇了。

博物馆将会对这名员工采取法律行动。博物馆表示，丢失、被盗或者是损坏的藏品，大多数是库房里的小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宝石，还有玻璃宝石。这些藏品呢，近期一直都没有面向公众展出，一般用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而这么多件稀世珍宝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文物，目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英博物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并且呢，多国也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馆藏的文物。随着馆藏文物失窃丑闻持续的发酵，很多国家都要求大英博物馆将藏品归还原籍国的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当中中国文物的那些事情，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祖国，能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大地上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宝贵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呢还流落在海外，总是会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痛，但是呢也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的不同地方，让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今年一至八月，宁夏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1700多名农民群众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

0: 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温馨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1: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惠及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海原县教体局副局长李伟：
2: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1: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第5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2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堡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学生家长吴家乡：
3: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1: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堡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中市红四堡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堡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吴中市红四堡区教育局基教与考试中心副主任马俊文：
4: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未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未来学子安心读书。
1: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2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5: 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2台机组先后投产。固原彭阳煤电联营项目部工程管理部经理杨辉：
6: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1: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1至8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银川粤彩城营销负责人王玉：
7: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1: 市场热度

0: 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 八月当月增长 2.7%， 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 6.9%。 本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关于自治区种子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审查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法规和决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6年一至八月份全区及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工作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昭辉、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1: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0: 双节期间，宁夏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六大融合场景，配齐景区减免、消费券补贴、票根互通、停车免费等暖心福利，全区五市差异化布局特色业态，为游客送上丰富的秋日文旅盛宴。潮玩度假看银川，银川主打潮玩青春与葡萄酒文旅融合，动感新潮看石嘴山，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2: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统筹推出106场活动，以文旅加多元场景的为抓手，推动文旅全域升温，多点出彩。
0: 石嘴山市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田园：
3: 石嘴山市锚定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电影去旅行主题，深度挖掘贺兰山生态、工业遗存、户外运动等优质资源禀赋，以赛事聚人气，以影视拓客源，以消费激活力。
0: 依托黄河文化底蕴，吴忠市以美食出圈，以惠民赋能，固原市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整合红色研学、生态秋景等资源，打造独具六盘特色的秋日慢旅行。作为星星的故乡，中卫市持续放大星空 IP 优势，深耕夜经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浪漫体验。吴忠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胡祥慧：
4: 吴忠市统筹实施100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忠城市品牌。
0: 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义杰：
5: 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原、惠享金秋为主题，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0: 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6: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全区五市全域联动，城乡同热，一市一特色，活动不停，福利不断。各项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上旬，这个双节金秋塞上有风景、有烟火、有热度。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7: 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忠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五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8: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九月二十二号，来自全区五市二十二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请听报道。
9: 对于喜欢歌唱的农民兄弟姐妹来说，今天一定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民合唱团将在我身旁的中卫市体育馆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你好，老师。我看大家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今天准备了哪两首这个歌曲啊？
8: 袁州区彭浦镇河东村满天星合唱团成员俊玲。
10: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红歌《灯火里的中国》，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六盘欢歌》。我们想把农民的精气神在舞台上唱给大家听。

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闽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青铜峡是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成员金慧琴。
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苗启梅。
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王宝荣。
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据介绍，本次展演活动共分三场进行，23号上演收官场次，届时将产生1、2、3等奖。本台消息，9月21号，第四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170余家旅行社、景区及科普研学机构代表，共探星空文旅新玩法，共拓秋日旅游新市场。现场发布宁夏星空旅游气象数字化服务产品，启动宁夏星空旅游促进计划，围绕自驾、旅拍、穿越度假等热门需求，宁夏还携手内蒙古、甘肃、青海发布首期西北星空走廊跨区域观星旅游联票及精品线路，实现西北星空资源共享、客源互通、文旅联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徐燕。
4: 系列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全网的游客开展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全民星空摄影计划，中秋国庆期间在5大观星点安排星空摄影师驻场服务，为每位游客免费拍摄属于你的星空照片。
0: 活动期间，银川懒山公园同步开启星空音乐美食文创市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宁夏的浪漫新玩法。本台消息，9月22号，2026年全区基层理论微宣讲交流展示活动中选展示在银川举行。
5: 是千年古区里流淌的诗，更是黄河两岸各族儿女共同的血脉。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自8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乡村的近千名宣讲员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12组优秀选手登上决赛舞台，以小故事讲大道理，用身边事解读新思想。延池县惠安堡镇纪检干事郑博彦，
6: 把一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要转化成一些大众能够听懂的朴实性的语言，到基层，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家里，甚至坐在老百姓的餐桌边，给他们去讲这些道理。
0: 本台消息，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在银川开班，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24名基层专员开启10天的学习交流。研修期间，学员将系统了解宁夏在

0: 减贫、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立法合同与法律事务部高级专员阿乌干巴亚尔，
1: 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主要是能从宁夏学到中国减贫致富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我们蒙古国现在的状况当中。
0: 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社会政策部社会福利与重点群体专员莫纳穆斯莱呼，
2: 宁夏在减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实践经验丰富，非常期待此次研修课程学到经验技术。
0: 本台消息，9月21号，第四届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年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动重庆、广西、海南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深化文旅、物流、产业协同共建。会议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推出民族团结进步长廊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劳动技能竞赛两项共建行动计划，并为联盟新成员单位授牌。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红，
3: 立足我们各自的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核心的引领，共同发出了陆海油品文旅党建品牌共建的倡议，推动各省文旅平台互联，产品共推，客源互送。
0: 陆海新通道运营宁夏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坤，
4: 逐步向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区市拓展，全面构建全域联动、开放共享、协同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5: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新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请听报道。
0: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社区居民刘秋明，
6: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0: 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党委书记严元，
7: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0: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员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幼儿家长胡秀芳，
8: 对呀，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事情。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严学峰，
9: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10: 本台消息，在吴中市立通区12小学，学生们正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体验火灾逃生舱，学习火场逃生。在这堂安全公开课上，工作人员围绕灾害识别、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内容，组织学生互动体验，帮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应急避险知识。吴中市立通区12小学学生杨子轩，
11: 我知道的，遇到地震的时候要立刻护好头部，弯腰就近躲避，远离窗户和悬挂的物品。
10: 吴中市立通区12小学学生丁雨欣，
12: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会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方法科学避险，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前提下提醒帮助身边的小伙伴。
10: 今年为推动安全教育全域覆盖常态落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全区建

0: 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统一配发课程 U 盘，各学校依托标准化课程资源，常态化组织师生线上学习，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日常。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1: 是通过传授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掌握防灾避险知识，营造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9月20号，第六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全国30多所公安政法院校和一线警务代表围绕新型犯罪打击、人工智能侦查等议题研讨交流，推动院校科研与一线办案需求对接。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自
6: 测了，
7: 不少
8: 网友反映
6: 了，
8: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1061书。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晒凶信被罗成问，这个晒凶信被问的是张口结舌。罗成接下去说：“吴哥呀，我得去追我娘，把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返回来，再帮您保守洛阳城。我这就跟您告辞了，且慢。”单雄信心想，罗成这小子诡计多端，这会不会是他们娘俩定下金蝉脱壳之计，先后脱身呢？真让人疑惑不定。他让罗成再对天明一遍事，保准儿返回洛阳。罗成明了事，他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把罗成放走了。罗成快马加鞭跑出20多里地，追上了家眷，对老太太把出离洛阳的经过说明。在前边一座大镇店打店，让大家住下，自己单人独骑绕道来到洛阳正北唐军营的后门外。守营儿郎听说罗将军来了，赶紧往里禀报。李世民、秦琼、徐茂公闻报大喜，特别高兴。李世民吩咐擂鼓巨匠摆队相迎。罗成看见秦王领着众将迎接出来，心中是得意洋洋，下马向秦王大礼参拜。秦王赶紧双手搀起说：“哎呀，罗将军平身，自从我让徐王兄给你下了聘书，日盼月想，今天总算把你盼来了。”他把罗成让到金顶黄罗宝刹，罗成跟众兄弟见了礼，大家落座叙话。秦王问罗成是怎样离开洛阳的，罗成把母亲用计脱身的经过说了一说。秦琼又问他下一步想怎么办，罗成说：“千岁呀，我想先把家眷送回山东，我不是跟单雄信起誓说一定返回洛阳吗？我还真是说到做到，不过再回洛阳就不是帮他的忙了，而是跟着千岁您把洛阳城搅他个地覆天翻。”秦王说：“罗将军到此，我大唐国真是如虎添翼呀，来呀，摆酒为罗将军接风。”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下，当间是秦王上手 秦琼、徐茂公下手罗成，两旁是程咬金和瓦岗众将，大家落座，边喝边聊。秦琼说了说，唐天子有旨，要索拿王世充，恩收善雄信。秦王让自己便衣行事。罗成点头称是。尉迟恭说：“
5: 哎，罗将军，你这条枪把我扎得可以呀。”
4: 罗成说：“尉迟将军，不要往心里去，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5: 嗯，
4: 饮宴过后各自安歇。第二天清早，罗成告别众人，出营门上马，到殿中接出家眷，同往山东。暂时按下不表。再说唐营之内啊，秦王和元帅、英国公一齐议论军情。秦琼说：“千岁，现在天气过于炎热，不宜强攻金城，况且我们要恩收善雄信，得容他有一段悔悟的时间。如果此时攻城，城里只有他一员强将，他必然和我们兄弟决一死战。事情越闹越僵，就不好恩收了。我看不如这么办，咱们给城里送一道文书，说天气渐热，暂时休战，等秋高马肥，再一决雌雄。腾出功夫，咱们徐图恩收善雄信之策。秦王说：“秦元帅言之有理。”

我看休战之际可以厉兵秣马，并且让三军四出，扫荡洛阳外围之地，使洛阳只剩下孤城一座，便于攻打。不然屯兵于坚城之下，恐生懈怠。再者，咱们可以和王世充约定，两军对峙，各立界牌，忽不侵扰。每逢初一、十五，朔望两日，两国军民可以越过边界走亲探友，但不许携带兵刃，并且要当天返回，这样可以征得民心，瓦解敌国。二王兄，你看这样办如何呢？秦琼说：“还是千岁高见。”徐茂公也说：“这主意不错。”计议已定，秦王当即写了一封休战文书，盖上自己的印信，命蓝旗官送到洛阳城下。洛阳守城将士用绳子系下一个篮子，下边当兵的把蓝旗官送来的文书放在篮内，上边再系上去。有人把文书送到洛阳王府，洛阳王王世充见到文书，把晒凶信和自己的老师张金波、师弟段达都找来了，把这件事儿说明，一起合计怎样答复秦王。晒凶信说：“大哥，我看可以答应他们暂时休战，因为罗成一走，咱们这缺少出色的战将，荣过了七月十五，罗成从山东回来，再打这场大仗，好在城里粮草甚多，吃喝不愁。”张金波、段达也都赞成休战。这件事儿说定了，王世充写了回文，答应秦王的休战条款，命蓝旗官送往藤阳。秦王接到回文，当即请秦元帅晓于三军知道。那边洛阳王也下达王谕，城里便贴告示，让军民尽知，两边都按条款办事，这仗就暂时不打了。秦琼派遣骑镖李豹等八将各带一支人马去攻取洛阳外围王世充所辖府县，扩大唐国地盘。这唐营里只留下尉迟恭、程咬金两员大将。有这么好几天呢，程咬金白天不照面了，也不知他躲到哪里去了。那天秦王、秦琼、徐茂公、敬德找到他，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哈哈一笑：“不瞒千岁您说，这营里呀、太热，在水里泡着还出汗呢，我受不了了。每天一大早带上酒菜，越过交涧，

0: 就奔我那安乐窝了。徐茂公问：“你这安乐窝在哪呀？”程咬金说：“
1: 嘿，
0: 就在洛阳西门官巷外边。”钱二哥知道那儿善凶信为我们修了一座御果园，园里有座绣金山，山顶上有座洗心亭，嘿，在那亭子里吃点喝点，在汉白玉桌子上一躺，四面通风，那份凉快，抬眼就可以看见对面的百灵台，上边摆着各样假做的珍禽异兽，猛一瞧跟真的一样。”秦琼说：“嗨，你这是犯戒啊，要让那边人逮住可就麻烦了。”
1: 二哥，没事的，那园子的人啊跟我熟着呢。
0: 秦琼说：“四弟呀，以后多加小心也就是了啊，这件事儿说说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李世民好奇心盛，听说这御果园百灵台，他可就动心喽。端阳节到了，他暗地里跟徐茂公说：‘徐王兄啊，是不是你能陪我到这御果园去一趟呀？’”徐茂公说：“那可不成啊，您别瞧程咬金能去，他这人嘻嘻哈哈，两头都有人缘，您是千金之体，去了万一出点事儿，就了不得了。”李世民一听这话也对，就说：“那咱们就赶个望日再去吧。”等了十来天，好容易等到了望日，这一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没法成行。第二天早起，雨过天晴，李世民实在憋不住了，又找徐茂公说：“徐王兄，再等下一个望日，又得15天。我想咱俩换换装，偷偷去趟御果园，看一眼就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徐茂公想了想说：“即使千岁如此想去观光，那咱们速去速归，二人说好了，都换上文人装束，带了点酒菜，各自上马，出营门往南就走下去了。”早晨4时，他俩越过了边界，拐到西门外，出了官巷，一瞧，路北有一座高大的牌楼，后边就是御果园。不知怎的，这里不见有人看守。过了牌楼，进了头道园门，看见东边有5间房屋，又进了2道园门、3道园门，四下一看，好大的一座园林，迎面就是高高的绣金山。这座山的东北坡、西北坡各有一条上山的道，二人从东北这条道往上走，跟走破了圈似的，一圈一圈上去，到了顶峰上，各自下马，把马拴在树上，步入洗心亭，果然四面通风，凉爽极了。 到汉白玉的石桌旁，李世民坐在当中石凳上，徐茂公坐在一旁，打开带来的皮囊，取出酒菜食具，斟了两盅酒，说：“千岁，您喝酒。”李世民说：“徐王兄啊，你也喝。”二人喝着聊着，散看着对面百灵台上的奇景，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哪里知道，就在他俩骑马走进头道辕门的时候，东边那五间房屋里看园子的人早看在眼里了。有个当头的说：“伙计们，你们在这盯着，我跟进去瞧瞧是什么人如此大胆。”他偷偷地跟在李世民、徐茂公的后面到了山上，见他俩走进洗心亭，就躲在旁边树丛里偷看。一瞧这事儿不对劲儿啊，怎么这年轻小伙子在正中坐着，那个带胡子的倒在旁边陪着，两个人彼此称呼也不一般，称千岁，称徐王兄。心说：“哎呀，这还用问吗？那年轻的准是秦王李世民，那带胡子的必是徐茂公无疑。咱们呐，这洛阳还没归大唐国呢，他们竟敢偷逛御果园，这胆子也太大了。”他赶紧回身下山，骑上快马跑出辕门，飞奔城里驸马府，要向单雄信禀报此事。到了驸马府，天已经过午了，这个管园子的头向门府说明为何事而来，家人赶紧领他到单雄信寝室门外边，喊了一声：“驸马爷。”单雄信正在睡午觉，玉花公主听见了，问：“有什么事吗？”家人让这个头把李世民、徐茂公偷逛御果园的事儿说了一遍。玉花公主听罢，在屋里说：“这有什么呀？逛就逛吧，驸马爷正在睡觉。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常言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玉花公主啊，是个压事儿之人。她怕单雄信听说李世民到了，定要闯到御果园去阻挠他。那样一来，事情闹大了，说不定会有凶险。”没想到单雄信在里间屋被说话声吵醒了，他噌的坐了起来，喊了一声：“夫人。”玉花说：“哎，你喝水呀？”“
2: 不喝。”“
0: 刚才你们说什么来着？”“呀，没说什么，你睡吧。”“
2: 不对，
0: 我听见说什么李世民偷逛咱家的御果园，你为什么给拦了回去？
2: 来呀，
0: 给我拿衣服，叫人备马。”玉花没有办法，只好把衣服递给他，出去喊人备马。单雄信穿好衣服，来不及顶盔冠甲了，带上军刃，出门上马，直奔西门而去。走到鼓楼十字街这儿，追上了那个 拐园子的头。

0: 那位刚才跑了一身汗，没想到让玉花公主给碰了回来，正没好气儿呢，听单驸马一问他，他就把李世民、徐茂公偷逛玉果园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单雄信快马加鞭出了西门呢，一气儿赶到了玉果园，进了头道院门，县管园人打探，知道李世民正在洗心亭上，还没走呢。心里话，想当初临潼山茶树岗，李渊一箭射死我大哥单雄宗，今天活给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就要落到我手里，我上了山去啪嚓一缩，把他打死，这叫一命还一命，要知秦王李世民安危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的玉果园。安善兄信来也，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嗓子给一声雷似的，李世民瞅冷子听见，啪嚓，吓得把手中酒盅扔掉了，忙问徐王兄，这便如何是好？徐茂公说，千岁，您沉住气，随我来。二人走出亭子，徐茂公把左参逍遥马解下来，让李世民骑上，可是不让他走，怕是善兄信看见他从哪条山道下的山，在下边圈他。善兄信见这两人不下山，嘿，他一拱当，马顺着东北山道上去了。到离亭子三箭多远的地方，徐茂公看见了，说，千岁，您赶紧走。说着在他那马后胯上啪啪啪击了三掌，李世民鞭子一摇，啪，哈冷哈冷哈冷哈冷，左参逍遥马顺着西北这条山道就跑下去了。善兄信吹马来到亭前，徐茂公上前一把揪住马就还，说，五弟，我这给你跪下了。善兄信把眼一瞪，说，徐茂公，你竟敢同着李世民偷逛玉果园。五弟，这完全是我的错，你要是伤了秦王，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冲着我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兄弟。徐茂公下跪哀告，拦住去路。善兄信可真急了，徐茂公，告诉你，为了报杀兄之仇，今天我非杀李世民不可。甭废话，你撒手不撒手？徐茂公死死揪住马嚼魂不放。善兄信把槊摇起来，轰，直奔徐茂公头顶砸去。徐茂公再不撒手可就不行了，他往后一仰身打了个滚儿，善兄信这一坐打空了，他一拱当马往前撞，哒哒哒哒，顺着西北山道追下去。徐茂公爬起来，赶紧解下自己坐骑，翻身上马，他下了西北山道。李世民催马紧跑，忽听后面喊叫，小秦王，你跑不了了，知道善兄信追下来了。吓得是魂不附体，只好加鞭紧跑，下到平春地，过了百灵台，穿过三道辕门、二道辕门，跑到头道辕门这儿，他把胯下宝剑抽出来了，看园子的不敢拦阻，放他跑了头道辕门。他穿过牌楼，顺着原路到了洛阳西门外的官巷，穿过去，沿着护城河两岸往北跑，拐到城西北角，这双方以河为界，后边善兄信紧追不舍，越来越近，不住地喊，小冤家，你哪里？

0: 走。
1: 李世民回头一瞧，嗨，就差一箭多远了，急得他直喊：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呀？快来救我一救啊！是也凑巧，河里有两位正洗澡呢，谁呀？程咬金和尉迟恭。因为天气炎热，两个人相约到双方搭建的护城河洗澡，图个凉爽。到了河边，人脱衣服，马卸鞍中。这匹抱月乌龙驹一看主人把身上零碎都摘光了，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去了。他也热呀，这匹斑豹铁花流也不示弱，你跳我也跳，扑通他也下去了。马会覆水，两匹马在水里可欢实了。程咬金说：哎，兄弟，瞧这两匹马多精神，哈哈，你也往下跳呀。敬德说：不成啊，我不会水呀。旱鸭子，你在靠河边水浅地方河弄水玩，可别让水漫过肚脐眼儿去。瞧我的吧。程咬金两个胳膊伸直，身子往前一穿，扑通直溜溜钻到水里去了。他浮上水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游开了。什么马骝子呀，狗刨呀，仰面朝天呀，扎猛子呀，他全会。这时两匹马洗舒服了，到岸边湿沙子上一趴。敬德见程咬金玩的自在，心里馋得慌，就说：四哥，你可真有点意思啊。程咬金说呀：那还用说，你也下来呀。敬德叹了口气：哎，早知道这么好玩，当初我小的时候也应该学会覆水呀。程咬金心眼一转，这坏呀可就上来了。他说：我说老黑呀，想到当今儿来玩，我有主意，我给你做个水骆驼，你骑我了。敬德不明白：四哥，什么叫水骆驼呀？你瞧我的。老程让敬德把他的裤子、腰带、腿带取了来，他把裤子在水里浇湿了，再拧得干干的，拧到一点滴不下水来，用两根腿带把俩裤腿扎紧，双手撑着裤腰，在空中一倒了，嘿，一转圈，空气就灌到裤腿里去了。再把裤腰掐住，两裤腿和裤裆鼓起来了。他用腰带把裤腰那头系上，本应系个死扣，却诚心系了个活扣。把这水骆驼往水里一放，说：老黑呀，你趴在这裤裆上，俩裤腿就跟俩翅膀似的，我在头里

或者说，哎，拉着腰带，带你在水面上走舒坦极了。怎么样？敬德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四哥呀，这玩意可真不错。说着就趴到裤裆了。程咬金呢，在前边覆水，拉着腰带，嘴里叫着：“骑骆驼喂！”敬德在水皮上忽忽悠悠，颤颤巍巍，一点点往前走，高兴地喊：“嘿，真有意思啊！啊，好玩！”没想到走到水梢深点的地方，程咬金突然一顿，活扣开了，水灌进了裤子，敬德扑通一下就跳水里去，水没到胸口上边，淹不死，也动不了啊。程咬金游到河岸上一坐，瞧着敬德转腰子。敬德说：“四哥，我要喝水了，你给我打个主意吧。”程咬金说：“哈哈，老黑呀，今天该你着点急了，叫我好听的，我给你拽上来，要不然你就那待着吧。”敬德心里这个骂呀，好小子，你诚心整治我啊？又一想，这会儿我得委屈点，待会儿啊上了岸，我非把你打成烂酸梨不可。还忍着气儿叫好听的：“嘿，我说四哥呀，四大呀，还不成吗？”连四爷呀都叫出来了。程咬金这才取了一条绳子，自己拽着这头，那头扔给敬德，敬德接住绳子，等着他往岸上拽。程咬金说：“等等，我拽上你来，你憋着 K 我呢，你得起誓绝不 K 我，我才拽你。”敬德心说：“感情他把我想的全猜着了。”没办法，只好起了誓。程咬金一倒绳子，敬德忽忽悠悠奔岸边过来。他刚爬上岸，忽听西南上有人喊叫：“我是秦王，何人前来救驾呀？”后边还有人喊：“李世民，你哪里走？”敬德抬头一瞧，远处两匹马一前一后冲了过来，不由得双眉倒竖，气往上撞。程咬金也听见了秦王呼救声音，他急忙喊道：“哎呦，老黑呀，你赶紧救驾去！”让人家救驾，他可不去。扑通，他跳到水里躲着去了。敬德来不及穿衣服啊，赤身裸体，抄起13节珠节钢鞭，见抱月乌龙驹正在沙子上趴着，片腿骑在马腰上，左手攥住马脖鬃，王琦一提气，喊了声：“哎呀，起来！”右手着鞭往马后胯上一拍，这马
噌的一下站起来了。好在敬德过去练过铲旗，他高声叫道：“千岁不必惊慌，俺尉迟恭救驾来也。”催马直奔大道来了。李世民一见对面敬德过来救驾，心里踏实多了，说了声：“尉迟将军，快来救我！”打马过去了，单雄信追了上来，忽见有一个黑大个儿赤身乘马，拦住去路，啪一口瞪，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拦于我？”敬德说：“某家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单雄信一听，感情他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想必是力大无穷，我得小心点。敬德用鞭一拍马后胯，马往前撞，说了声：“看鞭！”单鞭往左边一轮，挂着风朝单雄信头顶砸了下去。单雄信横槊接鞭，把劲头满拖了上去。没想到敬德这一鞭没有从上往下砸槊到中心杆，而是翻手兜槊的底杆，借劲儿用劲儿，嗖的一声，这条槊可就飞了。跟着敬德凭着一摇鞭说了声：“下去！”单雄信不得不栽蹬啊，呱唧坡掉下马去了。敬德往下探腰，刚要用鞭扎单雄信的面门，忽听程咬金喊了一嗓子：“敬德，别打，奉旨安收。他跟你卖一个价。”敬德一打愣，把鞭收住。程咬金爬上岸，穿好了裤子，跑了过来，说：“老黑呀，你给千岁救了，挺好挺好，快回去看千岁吓着没有。这没你的事儿了。”尉迟恭说了声：“四哥，这小子交底了。”他回河沿下马穿衣服去了。程咬金过去把单雄信搀了起来，说：“武帝呀，今天没有四哥这句话，你这命就没了。”单雄信看了看程咬金，心中难受，说：“嗨，我交朋友瞎了眼，从前是金来兄弟，连命都过，现在各为妻着，刀兵相见，没想到我要指的人指不上，跟我不对付的人倒指上了。”程咬金问：“兄弟，你指上谁了？”单雄信说：“就是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跟我一心一意守着洛阳。”程咬金说：“我说武帝呀，你别犯糊涂了，你要死守洛阳，你知道唐天子降的旨意吗？他说要锁拿王世充。”

0: 恩收小林官单雄信，为什么要恩收你呢？因为圣上当初在临潼山查处岗，无心中射死了你的哥哥单雄忠，当时没能过府请罪，总觉得亏欠着你，要不然就凭你单雄信抵挡得住大唐国吗？你仗着罗成帮助守洛阳，告诉你罗成投唐了，你信吗？单雄信听了心中是大吃一惊，说啊，罗成回山东了，你怎么知道他投唐了呢？程咬金说，兄弟啊，算了吧，唐军还没到洛阳，罗成就跟老太太定下金蝉脱壳计了。你想想，当初我和二哥出洛阳的时候，你在东门践行，我们说过，当时好像对不起你，日后总有对得起你的一天儿。今天这话应了吧？程咬金过去把锁拾起来，递给单雄信说：“兄弟，上马回去吧。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

0: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一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99.81千周，78.56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声，相声，
12: 相声，
13: 相声，
12: 相声，
13: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
16: 对，
15: 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依然是一对年轻演员，这是李松涛和陈彦昭，这二位将带来一段你比得了吗。那相信常听相声的朋友对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熟悉，没错，这是来自这个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哎，我们今儿听到这段作品恰恰是改编自八扇屏，而且这位逗哏演员李松涛还是门里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先生，都说是虎父无犬子。咱们来听听李松涛的表现。
10: 作为21世纪的相声演员
15: 啊，
10: 我认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知识
15: 啊，都得有文化，
10: 没有文化创作不出来好作品。
15: 是，
10: 您等于是一条腿走路
15: 啊，说不好相声，
10: 走不长远。
15: 没错，
10: 您看这些个相声演员吗？
15: 啊，
10: 拿我来说，我的文化水平就高，学历也高，
15: 这么长时间没听您说过。
10: 哎，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不爱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 学历这么高，文化这么高吗？
15: 啊，为什么？
10: 我毕业于名牌大学，
15: 啊，
10: 高档学府。
15: 我这么说，您应该是在北大。
10: 不，我没说我北大呀、啊，
15: 南大，
10: 我也不是南大，
15: 那就是交大，
10: 我更不是交大，
15: 那您是？
10: 我简大。
15: 你是简大，脸儿都绿了。你跑来蒸馒头来了，
10: 您误会了啊！
15: 什么叫简大？
10: 柬埔寨国立大学，简称简大。
15: 您还在国外上的学？
10: 留学生。
15: 这么说，您还是一只海龟？
10: 那你是一条带鱼？
15: 哎，带鱼像话吗？
10: 什么叫一只海龟呀、
15: 啊？我是说啊，您是海外归来的学子，
10: 那也不能论只啊。
15: 哎，口误。
10: 学问大
15: 啊，
10: 不单学问大，
15: 嗯，
10: 还经常的愿意写点东西。
15: 哦，您还写作？
10: 我们相声啊，
15: 啊，
10: 小品呢、啊，
15: 嗯，
10: 喜剧呀、啊，
15: 呵，
10: 都写写，
15: 够多的。
10: 来天津参加大赛之前
15: 啊，
10: 西安突降中学
15: 下雪了，
10: 特别的好看，
15: 嗯，
10: 激发了我的灵感。
15: 怎么了？
10: 台笔写了一首小诗，
15: 呵，什么题目？
10: 雪赞两个字儿。
15: 好理解，
10: 是不是
15: 啊？
10: 我在这儿跟您读一读
15: 啊，
10: 您听听我这首诗写的萌不萌？
15: 哎，哎呀，您让大家笑话你，
10: 不都这么说吗？
15: 说诗章有说萌不萌的吗？
10: 那应该怎么说？
15: 妙在何处？
10: 妙在何处？
15: 尿在炕上，
10: 这跟尿炕又挨得上。
15: 妙在何处？
10: 对，妙，妙妙就妙在，
15: 啊，
10: 在雪不漏雪。
15: 哦，这我可知道。
10: 您知道什么？
15: 您写这个诗章是赞美雪的，
10: 没错。
15: 但是一个雪字儿都没有。
10: 罢了，
15: 这可有大能耐。
10: 那当然。
15: 那敢问您这个诗是什么诗体呀？
10: 啊，七言绝句。
15: 哦，七言的。
10: 七言绝句
15: 啊，比较常见。
10: 是是是。
15: 嗯，
10: 全诗四句话
15: 啊，
10: 七言绝句。
15: 嗯，
10: 三十二个字，
15: 三
10: 一个雪字都没有。这个下狠功夫了。三个字你可以躲过去，三十二个。
15: 哎呀，你还停不住了！
10: 我就说这，
15: 别说了，不是，您这是七言的，
10: 七言绝句，
15: 四句，
10: 四句，
15: 二十八个字，
10: 怎么的？
15: 四七二十八，
10: 听你的。
15: 哎，谁跟你商量了这个？
10: 我对数学不是特别感兴趣，
15: 这都不挨着，
10: 二十八个字啊，
15: 二十八个字，
10: 七言。不过我在说之前啊，
15: 啊，
10: 提前交代一下。我这个诗啊，
15: 嗯，
10: 刚写
15: 啊，
10: 刚动笔，
15: 嗯，
10: 它还是一个毛诗。
15: 什么叫毛诗啊？
10: 毛坯子诗。
15: 毛坯子诗
10: 就是写完了还没收拾，没得了，没鼓，就是没折腾。
15: 行行，别说了，我明白了。
10: 哎，
15: 就是您的意思，您刚写出来的诗，
10: 刚写
15: 还没有整理。
10: 哎，准确，
15: 这叫毛诗，
10: 用词准确。
15: 你说草稿不就得了吗？还毛诗，哎呀，
10: 毛草稿，
15: 呵，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0: 听听啊，
15: 嗯，
10: 您给提提意见，
15: 啊，公正公正。
10: 七言绝句，
15: 嗯，
10: 赞雪不漏雪。
15: 您说您这头一句吧，
10: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阴云密布，马上雪这就要下来了。哎，这想了半个多小时，这句话，
15: 您各位
10: 一个雪字都没有，
15: 你也别笑话，说实话。他这个文字啊，用的不是太文雅，但动真格的，人家一个雪字儿都没有，
10: 一个雪字儿都没有。
15: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10: 你把这雪字儿给我找出来。我想了半个多小时才想那么一句。
15: 不，李老师，
10: 你把雪找，你把雪找出来。
15: 不是，咱先不说有雪字儿没雪字儿，
10: 没雪。
15: 您这不是七言的吗？
10: 七言呢？
15: 这怎么八个字儿啊？
10: 不，怎么八个字呢？
15: 你自己数啊。
10: 我自己数就。天上一阵黑咕隆，
15: 嗯，
10: 我说三十二个字吗？
15: 你说三十二个字？
10: 我出来是在家数了一遍了，三十二个字一个都不多。
15: 不是七言的吗？
10: 七，八言的。
15: 哎呀，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过有八言绝句。
10: 今儿不就听见了吗？
15: 啊，
10: 我们简大都教八言的。
15: 那行行行。每句都八个字儿，
10: 八个字。
15: 那行，说你这第二句吧。
10: 好似薄面往下扔，
15: 有七个字儿，
10: 七言绝句嘛。
15: 你不说八言的吗？
10: 你见过八言的？哪儿学的？
15: 哎，不对啊，您这上下两句字数可都不挨着。
10: 怎么不挨着？
15: 你头一句八个字儿，这第二句怎么七个字儿？
10: 我不跟你说了，我这是个毛诗。
15: 啊，又来了，
10: 还没裁剪了吗？
15: 哎呀，
10: 你给他裁剪裁剪不就完了吗？
15: 这怎么裁剪呢？
10: 你这天上一阵黑咕隆咚，你把那咚剁下去。
15: 天上一阵黑咕隆，
10: 好似薄面往下扔，龙扔折。
15: 哎呀，他倒有办法。行了。说你这第三句吧，
10: 第三句 啊，坟头倒比那个馒头的个儿大呀！一，
15: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你数学老师死得太早啊！你这都七十多个字了，
10: 你这人就急脾气、急性子。你等我修剪修剪呐！
15: 哎，
10: 坟头倒比馒，坟头倒比馒头大。
15: 最后一句，
10: 井口是个窟窿，
15: 六个字
10: 啊。
15: 一个字，
10: 这不废话吗？感叹词后面还惊叹号呢。
15: 哎呀，神马玩意，这都是。我看你是捡的，你就是一真馒头的。就你这么写诗，你爸爸知道吗？也不看这什么地方，按我们天津人说话，你整个一愣子。
10: 哎，陈彦昭啊，
15: 啊，
10: 我见过嘴损的，我可没见过你这么损的啊！
15: 怎么了？
10: 我写的不好是吧？
15: 啊，
10: 你写一个我看看。
15: 我不会写。
10: 那你会什么？
15: 我会挑毛病。
10: 你挑毛病也不要紧呐。
15: 啊，
10: 你挑我的作品，
15: 啊，
10: 挑我的文字，我不挠你，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15: 嗯，
10: 我还捡大的，还我爸爸知，这都我爸教的。
15: 哎呀。这还有盘好呢，这个。
10: 哎，我告诉你，哎，我看你们谁在起哄。
15: 哎呦，哎呀，
7: 行了，行了，行了。
10: 哎，气死我了！打110板凳走。气疯了我了。
15: 你看我也是，我好好说我相声。
10: 哎呦，
15: 我招惹他干嘛呀？他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给我领导打电话，
10: 气疯了
15: 我。不划算的，我呀，给他说两句好话。让他顺顺气得了。不是，您不知道，
10: 我知道什么？
15: 我这人啊，
10: 啊，
15: 刚刚来到大城市，
10: 啊，
15: 我没见过什么世面，
10: 没，
15: 我就是一乡下人。
10: 什么？
15: 我就一乡下人，原谅我就得了。
10: 乡下人？
15: 哎，
10: 乡下人你比得了吗？
15: 乡下人我还比不了。
10: 城市建设离得了乡下人吗？
15: 啊，
10: 种粮种菜离得了乡下人吗？我说这位乡下人你就更比不了了。
15: 啊，你说说，
10: 在我国察哈尔省的怀来县南山堡村，有一人姓董，名存瑞。此人出身贫农，自幼放羊。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后改为解放军。参军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都市口之战以少胜多，在阜新屯之战受伤不退。平时刻苦训练，战时立过3次大功，投弹射击样样拿手，爆破技术更为高强。公元1948年5月26日，我军攻打热河龙化，霎时间拿下了台山高地，进入县城。这时敌人的攻势是密如蛛网，明堡暗堡不计其数，其中有一座桥形堡垒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连续派去2次爆破小组，均未取得成功。董存瑞一见，两眼发红，大喊一声：何不让我前去炸他一个片甲不留。连长连忙拦道：董存瑞，你已经连续爆破2次，疲劳过甚，需要休息一下。董存瑞言道：解放人民要紧，疲劳算得了什么？连长见他决心已定，这才让他前往。只见他抱起了炸药包，冲上前去。霎时间，枪弹如雨，榴弹开花。董存瑞闪展腾挪，窜蹦跳跃，一口气来到了碉堡之下，只把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怎奈碉堡四周俱是营地，无法安装炸药。董存瑞决心舍上自己的性命，也要炸毁碉堡。只见他一手托起了炸药包，一手拉开了导火索，冲着连长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就听轰隆一声，碉堡炸为粉碎，战士们勇猛冲锋，龙化县城宣告解放。乡下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你比得了吗？
15: 别说炸碉堡，过年放炮仗我都害怕呀。
10: 完不了，
15: 林老师，
12: 完不了。
15: 林老师，

0: 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
0: 这样，您啊，就拿我当一小动物。
1: 什么？
0: 我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一小动物，你原谅我就得了。
1: 小动物
0: 啊，
1: 小动物你比得了吗？
0: 小动物还比不了。
1: 那我说几个小动物，你听听。
0: 啊，你说说。
1: 麟为毛虫之长，虎为兽中之王，画马出图为瑞，麒麟吐玉为祥，熊掌驼峰皆成佳肴，呼咕噜荣入月煎汤，象牙犀爵皆成贵物，牛黄狗宝俱属麒麟，鸡有司晨报晓之功，犬有护主守夜之良，牛有耕田之力，马能救主吹缰，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绵羊，凤凰不落五宝之地，蝉吐丝，蜂酿蜜，这些都是上品的动物，还有那一只眼的骡子、瘸腿驴、赖皮蛤蟆、臭甲鱼、死猫、饼狗、烂鸭子、野猫、兔子、老母鸡，或用其骨，或用其皮，或食其肉，或用其力，这些个动物你能比得了哪个？
0: 我比老母鸡。
1: 老母鸡能下蛋，你下个乒乓球我看看。
0: 我哪下得出来啊？
1: 像你这种人
0: 啊，
1: 我拿你倒好有一比。
0: 还比从何来？
1: 你是癞蛤蟆爬脚面。
0: 怎么讲？
1: 不咬人，你膈应人。
0: 别说了。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松涛和陈彦昭和说的你比得了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相声也是提到这个逗哏演员是李伯祥先生的公子。哎，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请出李伯祥和杜国之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周游世界，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能够参加这个综艺大观演出感到特别高兴。
4: 对，
3: 给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问好。
4: 给您问好。
3: 很多观众啊都爱听我老李说相声。
4: 不错，
3: 因为我说话速度快。
4: 对，
3: 演出比较卖力气。
4: 哎，
3: 而且我是个全才演员。
4: 哦，您还是全才演员。
3: 我不单是个相声演员
4: 啊，
3: 而且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4: 哦，您还是个运动员。
3: 我搞体育运动是多面手。
4: 是吗？
3: 样样精通。
4: 都会什么呢？
3: 踢足球
4: 啊，
3: 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
4: 啊，
3: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松，我都
4: 马拉松啊。您说的不对，
3: 那叫
4: 马拉松
3: 啊。对了，也有叫马拉松的。
4: 干嘛也有啊？就叫马拉松。
3: 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4: 哦，
3: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
4: 哦，您喜欢踢足球。
3: 各位观众，我可不是吹牛
4: 啊，
3: 踢足球我可有两下子。
4: 是吗？
3: 你说什么叫长冲、远吊、
4: 啊、
3: 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边线球、定个位球、十二码罚点球、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当地鸭子倒钩球，样样精通
4: 啊。
3: 我踢了28年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4: 什么特点？
3: 一个球都没踢进去。
4: 哎呀，你也太笨了，
3: 踢不进去那是客气，谦让他们
4: 啊。
3: 上次跟那个81队比赛的时候，我就没客气。
4: 哦，
3: 他们那个中锋发出角球，我抢点抢得快
4: 啊，
3: 当一脚球就进大门了，
4: 还真进去了。
3: 我们队长给我一大嘴巴，
4: 他打你干嘛？
3: 进错大门了。
4: 进谁大门了？
3: 踢自己大门里去了。
4: 太客气了，
3: 这是跟您说笑话。
4: 哎，
3: 我不单喜欢踢足球
4: 啊，
3: 我还最喜欢打乒乓球。
4: 哦，您最喜欢乒乓球。
3: 说起乒乓球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4: 啊，
3: 明年也就是95年，在我们天津市要举办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4: 对，
3: 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天津参赛参观
4: 啊。
3: 我们天津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4: 不错，
3: 年轻的马文国
4: 啊
3: 就是我们天津籍的运动员。
4: 哎，天津老乡。
3: 我在业余当中我是一位老的乒乓球运动员。
4: 哦，您也会打。
3: 我代表过乒乓球队，代表天津
4: 啊，
3: 我参加过全国各地的比赛。
4: 是啊，
3: 而且我还到过全世界各个首都、各个大城市、各个地区举行的友谊比赛、府级赛、洲际赛、国际赛。我跟你说吧，
4: 好，
3: 我参加比赛我到过世界各国各地。
4: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儿。
3: 一点也不大。
4: 您先说说您都到过世界上哪些个地区、哪些个城市。
3: 我说这话你不相信。
4: 我不相信。
3: 我说我打乒乓球参加比赛到过世界各大城市、各个地区，你不相信。
4: 我不相信。
3: 当着大家我卖点力气。
4: 卖点力气。
3: 我把我参赛到过的地名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4: 大家给他鼓掌。
0: 说他说一说。
3: 我要说这些地名得卖点力气。
4: 那当然了，
3: 但是我又不想说了。
4: 怎么了？
3: 我说了半天白卖力气
4: 啊！
3: 我这说着说了半天，到后来你也不知道我究竟去过多少个城市。
4: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3: 嗯，
4: 我叫数学专家。
3: 哦，数学专家。
4: 又叫算术大王。
3: 算术好，
4: 脑筋快。
3: 哦，
4: 你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用手给你

0: 数着，你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1: 多少个地区。
0: 哎，
1: 你有这么快的脑子？
0: 没问题，
1: 开始就来，
0: 你说吧。
1: 我说你听啊，
0: 我给你数着。
1: 首先说，我到过欧洲。
0: 欧洲不是城市，
1: 欧洲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的城市。
0: 哪两个？
1: 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0: 这是两个了。
1: 我还到过亚洲。
0: 亚洲
1: 到过河内。到过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0: 这是六个了。
1: 我可是坐着飞机去的，
0: 您就是坐火箭我也数得上来。
1: 我飞金边、经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哲、菲律宾的马尼拉。
0: 哎，这是21个了。
1: 我脑子真好啊。
0: 没问题。
1: 我到过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到过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古、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
0: 哎呀，
1: 到过加大首都阿克，
0: 这是68个了。
1: 我飞欧洲，经过国，到过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菲柏林、京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菲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的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盖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
0: 180多了。
1: 我还到过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德维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成吉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克图布、坎帕拉、卢萨卡、罗安达、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哥亚典、马达加斯加、老挝、万象、加尔各答、苏门答腊、东爪哇、土耳其的安卡拉。
0: 这多少个地名
2: 我全忘了，
0: 我不过来了。
3: 听过了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9月22号，李强在上海调研。9月22号，李强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9月22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9月22号，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9月2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
0: 本台消息，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加强中德互利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是正确的共同选择。希望德方珍惜和巩固中德互信和友好传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为双方高层交往营造必要条件。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打贸易战。瓦德富尔表示，德方期待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德方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处分歧，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1: 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22号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

0: 智国际论坛202622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主题是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与会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间，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并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
1: 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22号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王晓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4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明天就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这两天秋粮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秋天的中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3: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除了主粮，不少蔬菜瓜果也迎来丰收。在贵州毕节的这个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当地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

0: 物业增收。这两天，山西省永济市50,000余亩冬枣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走进永济市开张镇的冬枣产业园的大棚里，枝头的冬枣红黄透亮，果形饱满。当地枣农正加紧采摘、装车、转运。
1: 出果率都很高，产量都很大，这个糖度、口感、个头大小都符合市场要求。
0: 丰产带动旺销，今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家收购商来此抢收优质冬枣，新鲜冬枣打包装箱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2: 这枣都发往石家庄，我们一块来的有十几家，每年都来这收冬枣。
3: 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0: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擀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4: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馅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0: 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5: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0: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6: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0: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渔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
7: 像梭子蟹一天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黄鱼买的比较多。
0: 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8: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0: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8: 以这种蝴蝶兰为例，平常的话我们可能一天能卖个6-7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出货量都在20-30盆左右。
9: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10: Job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11: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12: 当年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
13: 我现在是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的现场。今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各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即将进行入场式。
14: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3: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
15: 你以为世界技能大赛的瓷砖贴面只是搬砖和水泥往墙上糊两块砖这么简单吗？大错特错。这项比拼考验的是选手运用瓷砖切割与镶贴技术完成墙面、地面、洗漱台铺贴，以及小型墙体、台阶造型、地面排水找坡、羊角条安装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和家里普通装修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这是一场顶级工艺较量，平整度、垂直度、方正度，所有误差都必须控制在一毫米以内，差一点点就会丢分。
16: 超出一毫米呢，我们要扣相应的分数。那么我们为了选手能够达到更高的这个要求呢，我们采用了这个 A4 纸进行这个检测。我们这个 A4 纸呢，其实它的这个厚度呢，也就是跟头发丝差不多。以我身边的这个作品为例，我们随机抽查一匹砖，我们 A4 纸塞不进，说明它这个是优秀的。
15: 想要在试赛拿好成绩，要闯过三道硬关卡。第一关，识图要准，放样前必须吃透图纸，
16: 特别是尺寸，包括我们砖与砖之间的一个交接。图纸计算完毕，整体对一个框架有所理解之后，我们再进行放样切割。
15: 第二关，切割要稳。
16: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45度的这个倒角，那么我们是要求它这个切口呢能够平整平顺，不能出现这种崩瓷。如果说出现这种崩瓷的话，它对选手的这个主观评分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5: 第三关，收口要绝。
16: 那以开关盒的这个切割为例，其实它这个关金的作品呢，就要像我们水刀切出来一样，要光滑平顺，整个它不能出现爆边的一个情况。
15: 即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中国选手还练出一手让国外裁判惊叹的绝活，徒手掰瓷砖，全凭手感和巧劲儿，一掰一个准儿。
16: 像在法国这一次比赛，我们就很紧张，只有四个国家做完，我们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去做，是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个速度，也是我们中国队经常用的这种方法。
15: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的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全部赛程累计22个小时，分多天完成，堪称脑力加体力的马拉松。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
3: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
0: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实训课堂上，大二学生龚于威正熟练绘制模具零件图。不同于普通高考入学的学生，龚于威是通过中本贯通培养模式，从中职院校直接升入本科院校的职教学子。
17: 在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是属于中游的，所以决定报考中本贯通，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专业。
0: 龚于威的求学经历正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路径日益多元的一个缩影。如今，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更加顺畅，多种贯通培养模式不断完善。以中本贯通为例，普遍采取3+4模式，即3年中职加4年本科。学生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并通过转段等考核后，无需参加普通高考，就可进入对口高校继续读本科。这样清晰的培养路径也让多地职业院校迎来报考热。
18: 2025年我们录的贯通的孩子，他是可以上到各个区的中档、公办、普高。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整体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2分。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有一个长业大师去进行这种引领，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是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一个青睐的。
0: 职业教育的升级还体现在国家的制度托举与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产业升级也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七月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部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
19: 设置新专业啊，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20: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21: 让他们日常就浸润在产业的环境中，他们等电梯啊、吃饭的时候就能听到周围的人在谈项目、谈技术、谈创业。产业范围本身呢已经成为了一门隐性的课程啊，对产业的一些敏感性啊就是通过这么耗出来的。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22: 现在培养的学生对应的都是什么岗位？
23: 主要是面对于智能制造装备的这个设计、实施和运维的高技术人才。
22: 现在很多新赛道啊，新职业的这个涌现，有哪些新职业是对应你们智能制造学院所培养的这个人才的？
23: 比如说机电设备、电气设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的要求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培养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现在要变成现场工程师。
3: 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点评。
24: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25: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6: 运动随时开始，
27: 没时间，
28: 那就挤出时间。
29: 没条件。
30: 那就创造条件，
31: 偷偷加练两组，
3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3: 摆脱
1: 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第二十届亚运会精彩继续，中国队今天在多项赛事中取得突破。
0: 第

0: 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亚运会女排决赛今晚进行，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日本女排，以3-0轻松战胜对手，完成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夺得的亚运第10冠。
0: 半决赛，中国女排3-2险胜泰国，队史第13次闯进该赛事决赛。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开场即占据场上主动，并不断拉开分差。随着王傲谦快攻得手，中国队以25-19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女排利用强攻和网前优势，将优势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手此后不断追分，但龚翔宇造成对方串联失误，拿下制胜分。中国队25-20再胜一局，2-0领先。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强势反扑，一开始4-0领先，最多时以18-12领先中国队6分。顽强的中国队在龚翔宇的发球轮扳成19平。随着吴梦杰发球值得，中国队以25-23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摘得金牌。中国女排也收获了中国三大球项目在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俄乌局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等。
2: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3: 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带来的是一段新人新作，这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爱不爱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0: 谢谢。这接下来啊，就是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了。我们俩人这个相声啊，您听完以后
0: 绝对好不了。
10: 这个相声它就是逗乐是吧？您听完我们这个相声啊，
0: 我哭的心都有了。
10: 我还听什么劲儿啊？这相声讲究是说，
0: 我跟他绝对没。
10: 干嘛呢？干嘛呢？咱这比赛呢，知道吗？你这么说能拿奖吗？比赛呢，比赛呢，比赛呢，
0: 比不了。
10: 怎么了？
0: 我失恋了。
10: 啊？你失恋了？
0: 可乐吗？
10: 关键能恋上就挺可乐的。哎。说说，说说，你们俩谁踹的谁？我爱听这个，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0: 他踹的你，
0: 飞踹，
10: 还飞踹，
0: 带助跑的飞踹。
10: 嚯，这俩人多大仇啊！
0: 我至今接受不了他跟我分手的理由。
10: 什么理由啊？
0: 他说，他想找个投缘的人。
10: 这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呀，
0: 不能接受。
10: 怎么了？
0: 他想找个投缘的
10: 啊，
0: 我的头扁吗？
10: 你的智商挺扁的，
0: 而且
10: 不是那意思。
0: 他说他想找一个高大的男人，
10: 您也不算高大呀。
0: 我不算高大
10: 啊，
0: 那他为什么跟着一个比桌子矮半头的男人就跑了？
10: 这姑娘什么眼神啊？
0: 就那个男的
10: 啊，
0: 垫三块砖够不着马屁股，穿着高跟鞋能走到汽车底下去，每次上公交车都打半票。呵，
10: 行了，您别生气，别生气，这我得说你两句。
0: 怎么了？
10: 这人生路上哪有一帆风顺呢？你这事儿别憋着，能憋出病来，回头长一身瘤子。你呀，就把你这些难过的事儿都说出来。你看这也没有外人。
0: 对。
10: 哎，你把这难过的事儿全说出来，
0: 好，
10: 让我们高兴高兴。
0: 你
10: 不坏，不是我们替你排解，让你高兴高兴。
0: 行，
10: 从哪说起呢？从头说呀。
0: 从头啊。
10: 啊，
0: 和小婷的相识，是在一次联谊会上。
10: 多好啊！
0: 那天来了很多女孩，她们都盛装出席，
10: 漂亮。
0: 我觉得她们当中有一个必然是我的真命天女。
10: 你有第六感，
0: 所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体现出了我作为相声演员的幽默。
10: 这咱们在行啊。
0: 大家好，我叫回响，
10: 是
0: 说相声的。
10: 哎，
0: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10: 幽默一下。
11: 我没钱。
0: 对啊，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没房，我没车，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是一

0: 业游民。他们都没乐。
1: 是，这没什么可乐的。
0: 我说完这话之后
1: 啊，
0: 哗，一屋子女的
1: 怎么样？
0: 全跑了，
1: 可都吓跑了。
0: 但是，
1: 嗯，
0: 小婷坐在角落里头纹丝儿没动。
1: 哎呦，这姑娘不在乎。
0: 我几步走到她跟前，
2: 嘿，说你好
0: 啊，
2: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1: 打个招呼。
0: 你看看，你说什么？
1: 没听见呢。
0: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1: 哎，
0: 你大点声。
1: 这声儿还小啊。
0: 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1: 嗓子都哈了了。
2: 别跟我嘀咕。
1: 这是嘀咕吗？
0: 这是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啊。
1: 是啊，嗯，耳朵也太背了。
0: 我说我没房子没车没钱，她压根儿就不在乎。
1: 嗯，她压根儿就没听见。
0: 但是我跟她恋爱之后
1: 啊，
0: 我就发现啊
1: 啊，
0: 什么都要。
1: 哦，好买东西。
0: 哎呦，没有一次出去不花钱的。
1: 哦，
0: 那次在餐馆，好像你看他点那菜
1: 要什么呀？
0: 一翻开菜谱
1: 啊，
0: 哎呀，
1: 我听这味儿真难受。
0: 菜的香，
1: 嗯，
0: 我想吃龙虾。
1: 哎呦，这可贵着呢，
0: 龙虾多贵呀！
1: 啊，
0: 吃龙虾是吧？
1: 啊，是。
0: 这亲爱的
1: 啊，
0: 你已经聋了，咱就不要再瞎了，行吗？
1: 嗨，那哪个龙虾呀？
0: 讨厌，那我要鲍鱼。
1: 啊，
0: 鲍鱼我可以满足你，
1: 这个也贵着呢。
0: 服务员过来
1: 啊，
0: 给我来条鲤鱼。
1: 干嘛呀？
0: 亲爱的，抱着。
1: 抱着
0: 多像鲍鱼。
1: 好，他抱成年画了。
0: 这不没钱就找这找辙嘛。
1: 哦，没招了。
0: 但是自打这之后啊，
1: 嗯，
0: 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 什么意思？
0: 对我不理不睬，冷嘲热讽，这我都能忍。
1: 哦，
0: 我最忍受不了的
1: 什么事儿？
0: 我突然发现他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出入在繁华的街道。
1: 哎呦，这事儿你可得问问。
0: 当然得问
1: 啊！
0: 我说小婷，我问你，我是你什么人？
1: 他怎么说呀？
0: 你是我男朋友啊！
1: 啊！
0: 我问你，昨天和你逛街那个男的，他是谁？
1: 谁呀？
0: 你说什么？别废话，你耳朵早好了。
1: 好，又要来劲儿。
0: 他是我爸爸。
1: 哦，这你误会了。
0: 嗯，
1: 人家父亲你得信任。
0: 起初我信任他了
1: 啊，
0: 但后来，我发现他和不同的男人出入在繁华的街道，
1: 嗯，
0: 高档的酒店，每次他都说是他爸爸。
1: 啊，
0: 第26回之后，我终于感觉出不对了。
1: 什么呀？
0: 理论上他应该只有一个爸爸吧？
1: 嗨，我收回我的话。
0: 怎么？
1: 不是智商扁，你压根就是缺心眼儿。
0: 通过我的调查，我太震惊了
1: 啊！
0: 好，小婷啊，她的父亲啊，她的爸爸，不分国籍，不分年龄，不分肤色，
1: 我人丁兴旺啊！
0: 尤其有一个老头
1: 啊，
0: 两鬓斑白，穿着轻佻，
1: 嗯，
0: 跟小婷出双入对好几回，
1: 这事儿
0: 都让我给逮着了。
1: 你看见归看见啊，
0: 啊，
1: 咱可别冲动，
0: 那不行。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人及时的劝慰了我，
1: 哎，得宽宽心。
0: 又回想，千万别着急，
1: 哎，是是，
0: 抽那老东西
1: 的。对。啊，不是，这是劝吗？
0: 当天晚上给我找了4个唱快板的。
1: 哎，我说干嘛找唱快板的？
0: 因为唱快板的跟咱说相声的比
1: 啊，
0: 他们动手能力更强。
1: 哎，哦，对，还有板呢
0: 啊。这四个人啊，在小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
1: 嗯，
0: 蹲点守候，
1: 我就等着，
0: 目露凶光啊。
1: 哦，
0: 嗯，
1: 怎么还带着板呢？
0: 哎，我的老哥哥，哎，我的老兄弟，今天咱们哥几个受受累，嗯，得这老家伙一顿脆，把他一顿来爆锤，是甭管谁对谁不对，对，不管谁对谁不对。哟，谢谢大姐
1: 啊，还挣点外快呀，
0: 唱快板的也得活呀，
1: 哥。
0: 这哥4个非常的敬业
1: 啊，
0: 在那等着，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怎么样？
0: 终于让我们等到那老家伙，
1: 发现了。
0: 等他跟小婷俩人一分开
1: 啊，
0: 我在黑暗的角落里看得真真的。
1: 怎么样？
0: 给哥4个放匪哨，暗号。
1: 您这叫匪哨啊？
0: 匪哨啊，
1: 这不是尿哨吗？
0: 哥4个湿着裤子骂着街就冲出去了。
1: 呵，也够没出息的。
0: 把老家伙往地下一摁，哎呦，打的那叫一个狠呐！
1: 真打呀！
0: 踢踏踏，踢踏踢踏，咵咵一咵一咵咵，踏踢
1: 嚯，跟身上都打出花点来了。
0: 我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看着太高兴了
1: 啊！您痛快了，
0: 但是转过天来我就后悔了。
1: 怎么了？
0: 我没想到小婷那么多的爸爸
2: 啊，
0: 唯独挨打这是真的
3: 哦。
1: 啊！这事儿可麻烦了。
0: 是啊，赶紧提了东西看老爷子去吧。
1: 瞧瞧去吧。
0: 哎呀，伯父，听说您昨天被暴徒袭击了，
1: 还装蒜呢。
0: 啊，对，我昨天是被人打了
1: 啊，
0: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跟您有关系。
1: 怎么呢？
0: 你是说相声的
1: 啊？
0: 打我那四个是唱快板的。
1: 哎，
0: 你们有业务联系？
1: 不是，您怎么知道那唱快板的呀？
0: 废话，在我身上都打出点来了。
1: 啊，好嘛。
0: 四个里派的没错
1: 啊，连哪派都听出来了。
0: 尤其打我脑袋那个，他是刚刚入行，
1: 怎么了？
0: 节奏不是太稳，
1: 呵，
0: 所以我防守起来我特别的困难，
1: 还一板槽不瓷。
0: 我作为李润杰的徒弟，我倒在四个里派快板底下，我很丢人。
1: 哎呀，好，没打出外人去。
0: 我一看这种情况，没法再隐瞒了。
1: 像话，
0: 我把所有的实话都跟老爷子说了
1: 啊。说说吧。
0: 我说老爷子，您知道小婷跟我在谈恋爱啊？
1: 对，
0: 人说脚踏两条船那是不忠的行为。
1: 嗯，
0: 但这半个月
1: 怎么样？
0: 我逮他一船队了。
1: 好，
0: 真是。老爷子是个特别正直的人，
1: 明理。
0: 听完我这话之后，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
1: 生气呀！
0: 你说什么？别废话。
1: 哎，
0: 你们家遗传是怎么？
1: 家子都这毛病。
0: 你说他跟别的男人在一块儿？
1: 对。
0: 太不像话了，
1: 真是！
0: 小婷怎么能跟他妈学呢？
1: 真是，
0: 啊！我决定要找小婷好好的谈一谈，
1: 说说。
0: 没想到啊，小婷恶人先告状，却跟我先提出了分手。
1: 不要你了。
0: 结果在分手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跟他说了。
1: 您也得说说。
0: 我说小婷
1: 啊，
0: 都知道在现在是重视物质，轻视爱情。
1: 对。
0: 但没想到在你的心里，你是只有物质没有爱情。
1: 对。
0: 既然这样，分手了没关系。但是在临分手之前，我有一个请求，你一定要满足我。
1: 啊，什么要求？
0: 就我欠的一屁股账
1: 啊，
0: 你替我还一半行吗？
1: 哎哎，还账啊！
0: 没想到小婷听完这话之后，良心发现，马上给了我答复。
1: 他说什么呀？
0: 你说什么？
1: 又来了。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回响和路遥和说的相声《爱不爱我》。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爱不爱小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听相声找欢乐。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相声名家王千祥、李增瑞二位，他们将给您合说一段废话趣谈。咱们闲言少叙，来听相声。
4: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谁都得说话，
5: 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
4: 说真话，
5: 哎，
4: 说假话，
5: 嗯，
4: 说大话，睡着了都说梦话。
5: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4: 我发现您说话也有特点。
5: 我有什么特点？
4: 爱说废话。
5: 哎，胡说八道。
4: 嗯，
5: 我从来不说废话。
4: 哦，不，根据我的观察，
5: 啊，
4: 只要是人就说废话。
5: 你这句话真没人味儿。你怎么这么说话？
4: 您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人人都说废话，谁都不例外。
5: 我就例外。我不会说废话。
4: 那这样好不好
5: 啊？
4: 您呢就站在这儿表演节目，我们一起听听您说不说废话。
5: 表演节目啊，那用的是艺术语言，更没废话了。
4: 先别吹牛，现在开始。
5: 好，这个节目呢，我给大家表演。
4: 听，第一句话就是废话。
5: 这怎么会废话呀？
4: 这个节目是我给大家表演，可不是您给大家表演吗？别人表演，您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5: 好，
4: 说，往下说。
5: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4: 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您还重复它干嘛？像三岁小孩似的跟大人学舌，是不是废话？
5: 这个相声呢，它是语言艺术。
4: 要是时装艺术，就您这三围，也没资格上台呀。
5: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4: 讲究煎炒烹炸，那是厨师。
5: 一个人说呀，是单口相声。
4: 一个人可不就一个嘴吗？
5: 两个人说呢，就是对口相声。
4: 对，一人为单，俩人为对，这连傻子都知道。
5: 这我没法说了，我怎么了你？ 我说一句你给顶一句啊。
4: 从语言逻辑上讲啊，您刚才说的这几句全都是废话。
5: 这我怎么没理会呢？
4: 这还是在舞台上表演。
5: 哦，
4: 生活当中的废话那就更多了。
5: 生活当中有什么废话呀？
4: 早晨起来咱们俩见面互相打声招呼
5: 啊。
4: 哟，您起来了
5: 啊？我早起了，
4: 在这儿遛弯呢。
5: 我溜达半天了。
4: 客气不客气？
5: 客气，
4: 全是废话。
5: 哎，怎么
4: 您起来了
5: 啊？我可不起来了吗？
4: 嗯，
5: 我要在被窝里趴着，我能碰上你吗？
4: 是不是？您在这儿遛弯呢？
5: 我可不在这儿遛弯呢吗？
4: 嗯，
5: 我不在这儿遛弯，我跑房顶上遛弯去，那我成猫了。
4: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啊？
5: 啊，
4: 女同志在大街上见面，那废话就更多了。
5: 哦，是啊，
4: 十句有八句那是废话。
5: 女同胞怎么说废话呀？
4: 女同志在大街上一见面，哟，这不是理解吗？可不是理解吗？
5: 啊，
4: 那不是理解，你叫他干嘛？
5: 那就是，这要是老太太，还得叫李奶奶呢。哎，
4: 哟，这不是理解吗？怎么的，今儿公休没上班啊？
5: 对了，上班那叫公休吗？
4: 哎，我听说你还在那住着呢，没搬家呀？
5: 老搬家呀，那是耗子啊。
4: 哎呦，这是你的儿子呀？
5: 啊，他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
4: 哎呦，你看三四年没见，这孩子都这么大了，都上小学了吧？
5: 是啊，你要再三四十年不见，他就变老头了啊。
4: 哎呦，你看这孩子长得还虎头虎脑的。哎，你说这孩子怎么长的？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5: 嗯，您听吧，这是标准的废话呀。
4: 就这句话最可气了。
5: 是啊，
4: 那儿子可不跟他爹长得一模样吗？
5: 就是，
4: 长得都跟侯耀文似的，那不就麻烦了。
5: 哎呀，那那小报就更有的写了，
4: 是不是？刚才啊，咱们是抠字眼儿，
5: 哎，
4: 觉得这些语言毫无意义。
5: 对，
4: 其实呢，人与人之间互相问候，
5: 嗯，
4: 演员到台上的铺垫，这些可爱的废话可以起到联络感情的作用。
5: 这废话有时候也值钱，
4: 哎，有些特殊的场合啊，
5: 啊，
4: 嗯，还必须得说废话。
5: 什么场合啊？
4: 审案，
5: 审贼呀，啊！
4: 公安局审案都这么审，把李增瑞带上来。
5: 哎啊，哟，我犯案了。
4: 你叫李增瑞啊？
5: 啊，我叫李增瑞。
4: 老师教你的问题啊。
5: 哎，
4: 坐下吧。姓名？
5: 您刚叫完我啊。
4: 严肃一点。李增瑞。
5: 哎，
4: 姓名？
5: 李增瑞。
4: 性别？
5: 那还用问？男的呀。
4: 工作单位？
5: 无业游民。
4: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啊，知道，公安机关，进门就戴手铐子，别的地方没这规矩啊。
4: 你也清楚，无缘无故我们也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5: 是啊，他你无缘无故请我来，我也不干呢。
4: 我们的政策我想你也清楚吧，
5: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4: 对，你只有坦白我们才能从宽。
5: 对，
4: 抗拒的话我们就严办你。
5: 对，太对了，您听吧，跟没解释一样。
4: 你先下去吧。
5: 哎，
4: 好好想你的问题。
5: 行，
4: 什么时候叫您，你什么时候再来。
5: 哟，瞧您说的，这是什么地方啊？您叫我，我敢不来吗？
4: 你可以不来
5: 啊，
4: 你可以不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5: 是啊，
4: 铁证如山，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
5: 哦，
4: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说不说全在你。
5: 说，我说，我全说。
4: 态度还不错，说吧。
5: 哎，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一个人说呢是单口相声，俩人说是对口相声。
4: 怎么回事？
5: 你推我干嘛？
4: 我让你这说相声呢。
5: 废话，我没当过贼，我知道说什么好啊。真是的，
4: 您听听啊，在审案过程当中，这种语言的重复啊，那是必要的法律程序，
5: 哎，
4: 也是威严和正义的象征。
5: 有一句话，叫重复就是力量。
4: 对，还有一句话啊，废话不废，身价百倍。
5: 这是什么时候？
4: 当不能直接用语言表达时候
5: 啊，
4: 这时候的废话就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来了。
5: 哦，它能起到拐弯抹角的作用。
4: 对，比如说啊，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相识不久，但是都觉得对方呢不太理想。
5: 哦，
4: 这时候男的下决心了，把女的约出来进行最后一轮谈判，然后准备分手。
5: 分手好办，男的说拜拜，女的说再见，这就完了。
4: 不那么简单。
5: 是啊，
4: 谁都怕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5: 哦，
4: 这时候那种善意的，谁都能听明白的废话就全出来了。
5: 那好，你给大家学一学。
4: 给大家学一学
5: 啊。
4: 那您还得 配合一下。
5: 我
4: 扮演那女的。
5: 我演女的。嗯，哎呦，那可是裤衩改西服，
4: 怎么讲？
5: 不够材料了。

0: 您太客气了，咱们就来了那个意思。
1: 好好，
0: 您就跟着我这个即兴发挥就可以了。
1: 行，我就没话找话说。
0: 哎，现在开始了。
1: 开始。
0: 哎，
1: 哦，这就来了。
0: 哎，你来了，
2: 来了。接着你的信，约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
0: 好，这么一说，你一看信就猜出是我写的来了。
2: 不用猜，我一看落款我就知道这信不是我二大爷写的。
0: 今天把你约出来主要是想谈谈你我之间的事情。
2: 是啊，你要谈合资的事儿，你就找外商了
0: 啊。自从上次分手以后，我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我觉得咱们两个人
2: 怎么样
0: 啊？干脆我跟你直说了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那个。
2: 不太那个。哎，那你是不是说我不够直寸呢？
0: 不，
2: 你是不是说我不够标准呢？
0: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不缺斤短两啊？
0: 不，
2: 那你是不是说我？
0: 不，
2: 你要说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0: 这只是我第六感官的一点体会，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不太合适，
2: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干脆我也别说了。
2: 你不说了
0: 啊？
2: 那我也就没必要非听不可了。
0: 我想咱们俩也没必要再啰嗦下去了，
2: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
0: 咱们俩分手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
2: 我相信你也不会打一辈子光棍。
0: 我想咱们俩总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
2: 那一棵小树也禁不住咱俩人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巧。
2: 是啊，你这瞎猫准能碰上一只死耗子。
0: 我想咱们到此结束，
2: 就此告别吧。
0: 等等。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候，真的我心情挺复杂的，有些话还得必须跟你说个明白。
2: 我也有些话想跟你嘚吧嘚吧。
0: 咱们两个人是通过介绍人才认识的，介绍人介绍之前，咱们俩在大街上见面走对头，谁都不跟谁打招呼。尽管接触的时间不长，我对你的印象还挺好的。尽管咱们俩不能成为伴侣，但是我相信散买卖不散交情，买卖不在人意在。
2: 行了，你听我说。
0: 你等会儿。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觉得常言说得好啊，生扭的瓜不甜，生摘的青杏准酸，生土豆不能做沙辣子，小母狗不会下鸡蛋。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让我说不让了？
0: 你说，
2: 我说了
0: 你说，
2: 我说你听着啊，
0: 您请。
2: 今天我就一个人说了，
0: 哎，
2: 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就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是对口相声。
3: 听完了刚才这段废话趣谈，来自王千祥、李增瑞和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关注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11: 这谁唱歌呢？这么耳熟？
12: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1: 哪位呀？这是
12: 谁呀？这是，
11: 哟、哦，大哥呀，
12: 老二啊，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12: 你好，
11: 啊，
12: 哎，你好，
11: 哎，
12: 哎，啊。
11: 啊，这儿呢、啊
1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怎么着，大哥
12: 啊？
11: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12: 哎，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11: 甭来这套
12: 啊！
11: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儿谝您这眼神呢？
12: 怎么能谝呢？
11: 嗯，
12: 眼神确实就好啊。
11: 就您这眼神啊？
12: 啊，
11: 怎么好了？
12: 怎么不好了？
11: 那您得说一说。
12: 咱这眼睛，
11: 嗯，
12: 嘿，就拿昨天来说吧。
11: 怎么着？
12: 站在家咱那当院
11: 啊，
12: 啪！我往北一看，
11: 哦，
12: 哎呦，
11: 看见什么了？
12: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11: 哎呀，
12: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11: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12: 啊，
11: 张开嘴就说呀。
12: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11: 您往哪儿看呢？
12: 往北边一看呢，
11: 看见哪儿了？
12: 海南岛啊！
11: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12: 啊？
11: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12: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11: 可不嘛。
12: 那你说我往北看？
11: 谁说的？咱俩
12: 哦，我说的呀。
11: 可不你说的吗？
12: 对呀，往北看呢。
11: 嗯，
12: 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11: 哦，
12: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啊，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11: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12: 哎，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11: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12: 啊，
11: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12: 啊，
11: 我太了解了。
12: 是是是，
11: 就是一个字儿。
12: 什么呀？
11: 好。
12: 哎，我兄弟说实话。
11: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12: 你给介绍介绍。
11: 我看今儿，
12: 嗯，
11: 没戴眼镜。
12: 哦，
11: 这要戴了眼镜，哎。
12: 怎么样？

0: 跟人客气上了，老年家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1: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0: 可不就你吗？
1: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大家伙儿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你要说我眼神不好啊，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0: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1: 怎么着？哎，
0: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哟呵，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0: 怎么这是？
1: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1: 有。
2: 我是树啊。嗨，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嘿
1: 嘿，听出来了。嗯，这是老三。
0: 老三呀、啊哎。
1: 我们呀，
3: 看见了。
1: 跟你开玩笑啊？
4: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1: 哎，不是骗，
0: 就你了解
4: 我。我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0: 怎么着？
4: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0: 我办什么事儿了？
4: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1: 范可财迷了，
4: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2: 哎呦，
1: 怎么了？
2: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啊，蝎子
1: 蛰着了，
4: 蛰着了！哎呀，这个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1: 怎么呢？
4: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不瞒你们说，
0: 你啊，
4: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0: 怎么着，
4: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1: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嗯、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4: 是
1: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4: 我是
1: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4: 喜欢
1: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锅地，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就这眼神还吹呢，
4: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1: 不是你是谁、啊、
4: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1: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
0: 能找着方向盘吗？
1: 真是，
4: 哎呀，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1: 哦，还有司机，
0: 还是我眼神好。哎，
1: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4: 我眼神好。
1: 哎，您呀，
4: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1: 我这眼神好
0: 极了。得了得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1: 怎么办呢？
4: 根本就不好。
0: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1: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0: 什么叫馊主意？
4: 怎么比吧？
0: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1: 哎，是，我这听说的。
0: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

0: 痕，证明他眼神好。
1: 行啊，
2: 哦，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0: 是啊，
2: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3: 对对，
0: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1: 谁看不好谁请客，
0: 行不行？
1: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1: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你，
2: 就这么办了啊，
1: 好不好？
0: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1: 那隔多少？隔多少？
0: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1: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2: 哎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0: 那行那行那行，
1: 好，
0: 那咱明儿见。
2: 明天早上看匾啊。
1: 明天看匾啊，
2: 就这么定了啊。
0: 明天就这么定
1: 了，吃吧啊。
0: 没错没错，
2: 好。
0: 哎，
1: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0: 你别横扶，
1: 我扶着
2: 点。回家了，
1: 回家了，回家
0: 了。哎，
2: 那儿有水。
0: 哎，这
1: 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2: 嗯，还真齐的啊。
1: 这可坏了！明天早上，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嘿，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4: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呦，
4: 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2: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2: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4: 对呀、啊，
2: 挂匾
4: 啊，
2: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4: 哦，匾文呐，
2: 啊，
4: 就是四个大字。
2: 哦，四个字呢？
4: 哎，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
4: 哎，
2: 四，
4: 没错，
2: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谢谢您，谢谢您、哎，
4: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那是回去的路吧？
4: 啊，没错，没错。
2: 好，打扰您休息了、
4: 哎，您慢走，
2: 您早睡，您早睡啊，
4: 慢走，慢走。
2: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这，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4: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0: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4: 啊，是
0: 给谁挂匾啊？
4: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给老爷挂匾。
4: 哎，
0: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4: 啊？就四个大字，
0: 什么呀？
4: 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4: 对，
0: 谢谢您，打扰您了。
4: 好，
0: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你，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哦，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4: 嘿嘿，
0: 得嘞，谢谢您。
4: 好，
0: 您歇着。
4: 哎，您慢走。
0: 蓝匾金字，哎呀，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5: 要走，走。嗯。
0: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5: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

0: 当家嘞，方丈，哎，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您有何贵干呢？
0: 麻烦您点事儿。哦，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0: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嗯，忠义千秋。哦，
0: 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
1: 啊，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嗯，啊，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啊，
1: 上款就是年月日，
0: 下款
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嗯，奉献，
0: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嗯，是红的。
0: 奉献还是红的，哎，哦，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2: 哎，走走走，看匾去，
3: 看匾去，看匾去。
2: 大早起，咱瞧瞧吧。哎，
3: 走走，
2: 哎，来来来，往前走，哎，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3: 看匾，看匾，哎哎哎，哎呦，别动了，
2: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嗯。就以这儿为准，
0: 没问题。
2: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0: 是
2: 好嘞。
0: 来来来啊，我
2: 这个老爷庙，老爷庙，
3: 哎，您打算干什么？
2: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哎，
0: 那边呢？
2: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0: 是
2: 色
0: 色个呢？
2: 呵，
0: 色什么字儿？色个。
2: 对吗？忠义千秋。哦，你看那秋，嗯，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嗯，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3: 头
2: 胡说八道。
3: 您先等一会儿。
2: 苏东坡的
3: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2: 念秋啊，加烂脚丝念秋，不加烂脚丝秋念嘛。
3: 忠义千秋啊，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0: 都看见了，
2: 是啊，
0: 看我也瞧见了。
2: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3: 老大，我问问你啊，
2: 怎么着？
3: 这匾啊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嗯，啊？什么？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0: 对呀，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坏，忘问了。
3: 你看，
2: 这个
0: 二哥，你知道
2: 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3: 你等，我都看见了。
0: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蓝底儿金字儿。哦，你看，哎呀，多耀眼！
0: 嘿，好，有点意思啊。
3: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2: 老三
3: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
2: 让他请客呀，吃饭。
0: 谁
2: 掏钱掏钱？
0: 谁说不上来呀？
2: 咱们五楼，
0: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哎呀，
2: 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
0: 哎呦，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2: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0: 二哥你看得见吗？
3: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0: 哎，我告诉你们啊，
4: 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2: 还是红的，哎。
0: 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3: 挡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2: 我跟你说，
0: 你看见你不说，
3: 让他小，
0: 我眼神好，你们什么也
3: 请客吃饭吧。
2: 所以说这劲儿，
0: 我吃的
2: 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1: 去。别的施主在这儿吵着什么呢？
2: 哎呦，老先生您好，您好，
3: 见着您了，见着您了，
2: 您来了就好了。
0: 您给评评理，
1: 你们说说，
0: 你仨这眼神谁好？
2: 我们呀，啊。赌一顿饭，
1: 对，
2: 赌看谁眼神好，
3: 是是是，
2: 赌什么呢？嗯，就赌看您这匾。
3: 对，
2: 我问问您，嗯，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2: 我赢了。
3: 嗯，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啊，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1: 没错，
3: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0: 我也得问您呢。
1: 好，
0: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嗯，
1: 千真万确。
0: 你看看咱这眼神，
2: 老方丈，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0: 对，
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啊，你们得请我吃饭。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啊还没挂呢。对、啊。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

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乡村小学教师小恩的一线教学体验。

2020年6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十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
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

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他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他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他拉起来，牵着他手哄他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他沟通，可是他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他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她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坐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他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座位上，他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他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那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

我连忙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四十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特别的特性哈，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可能我不会光喜欢他的好，连着他的不好，你可能都会特别的爱呢。所以如果真正喜欢夏天的话，即便它是热的，也不会嫌弃它，可能真的也会嫌弃吧，偶尔也会抱怨怎么那么热，太热了，好晒呀。但是呢，该喜欢的就还是喜欢嘛，嘴上说两句还不行吗？是不是？那你爱不爱夏天呢？你对夏天热的形容又是什么呢？记好了，不要用热这个字。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形容的。陈志华说，夏天热，哎，有热啦哈，心情烦躁，但是水果多多呀。我就特别多多呀。我就特别爱在夏天吃各种水果，而且一定要是冰的哈，哎呀，超级爽。初心说，挥汗如雨，汗流浃背，上蒸下煮，炽日炎炎，都是形容夏天之热的。天使的翅膀也来报道了，夏天我喜欢看萤火虫，喜欢听老家农田里蛙的叫声，哇，听取蛙声一片哈，喜欢吃老家井水里面的冰西瓜，真的是太爽了。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有吃过冰西瓜，但是那种冰的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是我就很羡慕用井水能冰的西瓜捞上来直接吃的，一定是比冰在冰箱里那个沁心凉要更透吧，而且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看到黑与白在思考又说到了，火伞高涨，酷暑难耐，暑气真人呐，大暑小暑热死老鼠哈，这是民间的谚语哈。波浪鼓说，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边，一边吃着冰西瓜一边追剧哈。虽然可能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夏天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不尽相同呢。和平哥也说到了，不喜欢夏天呀，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唯一的好处呢是洗的衣物在骄阳似火的阳光照耀之下全干了，是不是？总是有好的，多想想好的，你的心情就不那么烦躁了哈。享受当下，也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吧。陈志华说，夏天听文艺广播，爱上国风，听我们的节目都不会再热啦。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说到网上的一些朋友哈，不用热这个字是怎么样很有趣的来形容夏天之热的，那么古人他们又是怎么样形容的，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小短文来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夏天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曾祺老师的文章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听为快吧，本来是想放到最后的哈。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西瓜以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泼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其实也挺羡慕男生的，在夏天就可以穿个大裤衩哈，四仰八叉的躺到那儿，太爽了。汪曾祺老师的这一篇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都学过哈，描写的夏天啊，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日呀。那你又会怎么样来描写夏天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着李健一起去到贝加尔湖畔吧。吹吹风，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畔的凉意。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听完不光丝丝凉意，怎么还有一些含义呢？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他说凉面吃着吃着就变成热干面了哈。还有朋友讲到出门买葡萄，回家变葡萄干了。大家都太逗了，脑洞大开哈。你也继续来形容形容夏天之热吧，但是不要用热这个字哈。那夏天有关的形容也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这会呢再说到国外的一位作者，他叫罗伯特·瓦尔泽，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啊。谁说夏天不是发出声响呢？知了在叫，田里的蛙在叫，还有我们可能也在烦躁地叫着哈。热呀热呀热呀。看到大蓝鲸上天使的翅膀说到毕业快乐，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刚才概括小朋友三年弹指一挥的过往总结得太棒了，谢谢你们。也看到天使的翅膀，是的，要祝所有毕业的孩子们毕业典礼圆满成功，也祝你们毕业快乐。看到在思考的这一段也很贴切，形容夏天。在夏天晚间夕阳西下，沿着小路吹着晚风散步，现在还是有点烈日炎炎的感觉，但是到夏天的七点左右，也是我快到家的那个时间段，就能看到夕阳了。也希望今天在回家的最后一刻能看上我爱的夕阳。当然夏天可以让自己有丝丝凉意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哈，搬到户外坐在椅子上或者是

说躺在那种躺椅上，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吃着西瓜或者扇着蒲扇，有的时候呢还打着蚊子，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记忆。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

喂，星星，你听见了吗？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这首《心情》，原唱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冬天冷，夏天热，各有所长，喜不喜欢都要度过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的确啊，一年四季都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同馈赠，而且确实没得选啊。即便不喜欢夏天的炎热，不还是要度过吗？是不是？不像选爱人哈，还是可以选的。选朋友，选爱人，选工作，都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权的。我是小神仙说道，只喜欢夏日有风的夜晚，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知何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坐兰楼一味凉。夏天也是属于荷花盛开的季节呀，去看看荷花也是别样的夏天的风景。夏天还有荷花宴呢，是吧？所以，也挺好。哎，我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呐，想想不好，再想想好，就觉得，行吧。那如果大家想选择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呢，也可以去青海啊，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晒嘛，所以这个紫外线也还是很强烈的。和平哥说，虽然夏天很热，但是能吃西瓜，能吃凉拌菜，还能吃凉面呢。是的，也有很多的好哈。实在热我们就避嘛，还不行？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我们躲着你还不成吗？刚才我记得初心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青山在瞌睡，水汽正升腾，滚滚热浪，热浪蒸世界，高温磨练英雄哈。困的呀，青山都打瞌睡了，让我想到以前夏天在这个课堂里上学的时候也在打瞌睡啊。哎呦，今天嘴巴里长了个溃疡，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老是这个捋不直舌头，各位见谅哈。那要结束今天愉快的我们的爱上国风了，也要向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没有这个填报志愿烦恼的文飞。哎呦，上面嘴上面长了个溃疡，超级疼，就是一讲话就开始舌头捋不直、
1: 那今天是得了溃疡的文飞，是不是想当初是不是不该选一个这么容易讲话的专业呢？
0: 天天要说，其实我说实在话，很多人觉得我的性格，就包括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很活泼嘛，对吧？
1: 我其实我刚认识文飞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文飞天生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这种亲和力，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就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具备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羡慕的一点呢。
0: 但其实啊，我私底下真的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
1: 这个真没有想到。
0: 就除了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很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一些话题氛围哈，因为毕竟是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平时话讲的太多了，就希望能够在家里面啊，在私下呀能够少说点话，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聚聚气，因为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
1: 没想到文飞也有着这样的困扰，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文飞都是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的人。可见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和自己的爱好或者是专业呢，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学一学他的专业。如果可以随意选择的话，你更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呢？
0: 去哪里学习呢？上什么样的专业呢？哎，选地区，选学校，选老师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过来人都很有经验哈。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互动一下，当然曾经你在考学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很有可能一次选择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1: 是的，今天呢如果大家还有人在困扰的话呢，或者是跟我们来一起畅想一下，都可以听一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看一看选择专业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来做做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光是在考学方面，可能在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爱人啊，还有你选择你的一些方向都是挺重要的哈。
1: 学习摄影技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美好的记录。
0: 我也想哎，学习烹饪方法会为家人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美食。哎呀，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些技能哈一定是生活必备，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刚才说到的摄影啊还是做饭呢、啊、都是生活当中的必备哈。你就会觉得怎么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闲的时候，说大学哈、没有想到好好的学习学习做饭做菜等等这样的生活必备的技能。
1: 是的，大家总会有着这样的遗憾。当然了，像刚刚提到这两种技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再锻炼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技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还是有机会，在我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去历练的。
0: 没错，
1: 不过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高中进入大学阶段呢，他们可能对大学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其实不太了解将来自己会他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呢，毕业之后或者在就读的期间就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
0: 是有点差强人意哈。所以当你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日后做一做规划了。那么日后工作和你现在的专业是不是能对等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一些准大学生们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上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非常的重要。
1: 是，这也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来说格外的重要。那么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究竟多重要呢？我看到一条高赞的回答，就是城市的选择对大学本身就很重要，城市的选择呢对于大学里的大学生人生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
0: 是啊，你想想看，四年大学结束之后哈，有可能你就会落脚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是说到选择呢，其实在人生的各种阶段都有很多的选择哈，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文理科分班呢，那你究竟是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啊？特别是对文理科这个实力均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准高考生呢对于自己选择专业选择院校都存在着很多疑惑。刚刚就说到了地区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在哪个城市定居。
1: 接下来就说到选学校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啊，什么985啊、211、双一流等等这些词汇，相信每一个正在报考志愿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着准大学生们的目光。那说到高考分、上名校等等啊，其实呢，我们江苏自古就不缺重点大学，从中央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到政府主办的我们的这个抚州学啊，再到遍布城乡的书院，江苏的名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
2: 是的，而且江苏地区呢，有史记载最早的书院呢，出现在宋代的时候。当时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就写过一本游记，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宋初有四大书院，天下有书院四，其中就有提到了江苏的金山。金山呢，指的就是今天的句容茅山，而宋仁宗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建设了茅山书院。当时的办学经费呢是书院自己自筹自支的，后来呢皇帝赐田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声名远扬了。
1: 另外呢还有位于无锡的东陵书院也非常的有名哈，大家都还记得这么一幅对联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于这里。东陵书院呢创建在北宋政和元年，北宋二城的弟子杨时当时在这里讲学18年哈，明代呢顾宪成等人又重建了这里，形成了著名的东陵士人集团。
2: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句容茅山书院、无锡东陵书院，还有泰州的安定书院、南京的崇政书院等等等等，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从北宋一直到清末，江苏至少出现过200多所书院呢。
1: 哇，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名校名院数不胜数哈。当然除了选城市还有选这个学校之外，还很重要的是选专业和选导师了。从古至今这些选择，包括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江苏的这些高校啊、专业啊、包括导师啊，都有什么样知名的人物哈。我记得学生时代，特别是很多女生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长大以后要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好像男生就是当警察、当飞行员等等哈。
2: 对，宇航员啊等等。
1: 宇航员应该现在吧，可能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就是那么这个脱离地球的梦想。
2: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说过，如果我要是老师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大家都会设想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畅想一下。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那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五千缺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体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

0: 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3: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4: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5: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6: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今年一至八月，宁夏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全区农民合唱展演在中卫市举行，1700多名农民群众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2: 在海原县第九小学，从乡村撤并学校转入的卢沙湖三姐妹早已适应新校园生活，完备的实验室、丰富的社团活动，加上贴心的后勤保障，让曾经腼腆的女孩变得开朗自信。海原县第九小学学生卢沙湖：
3: 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紧张，害怕自己的学习进度跟不上，也交不到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设施特别的齐全，有友善的同学，还有认真负责的老师和温馨的宿舍，我也挺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2: 近年来，海原县有序推进小规模学校撤并整合，累计优化调整147所学校，汇集5000多名学生，推动教育资源由分散薄弱走向集中提质。海原县教体局副局长李伟：
4: 落实免费校车、公交保障，统筹师资调配，随迁子女公办入学率达到100%，搭建师资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打通城乡学校联动渠道。
2: 优化教育布局不仅让孩子上好学，也让更多家庭留下来。在吴忠市红四堡区第五小学，不少孩子是跨县区搬迁来的随迁子女。同心县的家长吴家乡2年前举家搬迁至红四堡城区购房定居，就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教育。学生家长吴家乡：
5: 看着孩子每天的学习成绩也慢慢的在提升，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踏实，感觉生活也越来越安稳舒心。
2: 依托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集团化办学，学在红四堡品牌逐步打响，每年吸引300多户跨县家庭转入，实现就业、顾家、子女求学三不误。数据显示，2025年吴忠市红四堡区域外群众购房808套，占全年住宅销售总量的39.4%。2010年至2025年，红四堡区常住人口从16.5万增长至20.89万，保持人口持续正向增长。吴忠市红四堡区教育局基教与考试中心副主任马俊文：
6: 全面落实呢随迁子女入学保障政策，简化呢入学转学的流程，保障呢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平等享受公办教育资源，让外来学子安心读书。
2: 立足人口发展实际，宁夏因地制宜推进基础教育布局优化，持续夯实城乡教育均衡根基。两年来，宁夏累计下达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支持各地新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80所、普通高中20所，新增义务教育招生学位7200个，普通高中招生学位1.5万余个，共优化调整各类学校1160所，分流安置学生2.96万人，百人以下小规模学校由2024年的418所减少至198所。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让更多孩子在优质教育沃土上向阳生长，也让城镇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后劲。
1: 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固原市一批产业、水利、交通、民生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快速推进，成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总投资超50亿元的固原彭阳煤电联营2660兆瓦超临界机组，各作业面多点并行压查推进，预计明年两台机组先后投产。固原彭阳煤电联营项目部工程管理部经理杨辉：
7: 在抓进度的同时，我们严格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阶段性建设目标。
2: 从一域观全局，重大项目在全区形成多点开花的推进格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一至八月份，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1497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4.8%，算力产业投资增长2.8倍，民间投资持续保持25%高增长态势，市场投资信心持续回升。投资蓄势赋能的同时，消费稳步回升，市场活力不断涌现。在银川市金凤区，以粤彩城升级改造为核心的商圈消费业态持续迭代，沉浸式场景化新型消费模式有力带动市场供销两旺。银川粤彩城营销负责人王玉：
8: 上半年的销售和客流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我们准备落地大型的这个美食的市集，去营造更好的消费体验。
2: 市场热度攀升，假日消费蓄势待发，全区消费整体呈现稳步复苏、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八月当月增长2.7%，粮油、日用品、家电、通讯、服饰、家居等民生品质消费增速亮眼，线上消费持续扩容，同比增长6.9%。本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银川开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银杰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报告，关于自治区种子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案，审查了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法规和决定。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6年一至八月份全区及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工作报告，以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等。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艾俊涛、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窦朝辉、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和邀请的自治区人大代表等列席会议。
0: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武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宁夏武市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全力点燃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2: 双节期间，宁夏围绕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美食、文旅加非遗、文旅加红色、文旅加文博六大融合场景，配齐景区减免、消费券补贴、票根互通、停车免费等暖心福利，全区武市差异化布局特色业态，为游客送上丰富的秋日文旅盛宴。潮玩度假看银川，银川主打潮玩青春与葡萄酒文旅融合，动感新潮看石嘴山，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山地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假日游玩体验。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9: 银川市深度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融合。

0: 星星的故乡，中卫视持续放大星空 IP 优势，深耕夜经济，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浪漫体验。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胡祥慧。
1: 吴中市统筹实施百余项文旅体活动，投放千万元消费券，持续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城市品牌。
0: 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义杰。
2: 我们以红色六盘、生态固原、汇享金秋为主题，策划推出贯穿双节期间的30余项金秋系的文旅促消费活动。
0: 中卫市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副局长张明前。
3: 中卫市推出金秋中卫共赴星空之约系列文旅体商农活动50项，精心构筑白天览大漠山河壮阔、夜晚品边塞星河诗意的全时段沉浸式消费场景。
0: 全区五市全域联动，城乡同热，一市一特色，活动不停，福利不断。各项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上旬，这个双节金秋塞上有风景、有烟火、有热度。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4: 这个中秋国庆，请把假期交给宁夏，来银川举杯贺兰山，来石嘴山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吴中用早茶打开一座城，来固原走红色六盘赶金秋大集，来中卫共赴星空之约。五市文旅已经准备就绪，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只等您来。
5: 歌声飞出田间，唱响农家幸福。9月22号，来自全区五市22个县区的36支农民合唱队伍，1700多名农民群众齐聚中卫同台歌唱，用淳朴的歌声诉说乡村新变化。请听报道。
6: 对于喜欢歌唱的农民兄弟姐妹来说，今天一定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来自全区各地的农民合唱团将在我身旁的中卫市体育馆的舞台上放声歌唱。你好，老师。我看大家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今天准备了哪2首这个歌曲啊？
0: 袁州区彭堡镇河东村满天星合唱团成员俊玲。
7: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首红歌《灯火里的中国》，还有一首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六盘欢歌》。我们想把农民的精气神在舞台上唱给大家听。

0: 本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全区农民合唱展演，曲目丰富多彩，既有红色经典，也有乡土原创。灯火里的中国饱含家国情怀，我在米宁等你来，宁夏川好地方等本土原创作品，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变化，展现新时代农民风采。青铜峡是峡口镇牛首山猫猫合唱团成员金慧琴。
1: 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把我们从田间地头拉到我们聚光灯下，我们这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展现我们新时代农民的一个新气象。
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苗启梅。
2: 以前农民嘛，就是保守，除了种田就是家里的杂七杂八的活。经过大战场的那个节目出来之后，我们姐妹们就是有那个很大的想法，就说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这次确实是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利通区古城湾农民合唱团成员王宝荣。
3: 这个机会大家要珍惜，所以说每个人心都卯足了劲啊，把最好的最美的面貌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据介绍，本次展演活动共分三场进行，23号上演收官场次，届时将产生1、2、3等奖。本台消息，9月21号，第四届宁夏星空旅游季系列活动在银川启幕，来自全国19个省区市的170余家旅行社、景区及科普研学机构代表，共探星空文旅新玩法，共拓秋日旅游新市场。现场发布宁夏星空旅游气象数字化服务产品，启动宁夏星空旅游促进计划，围绕自驾、旅拍、穿越度假等热门需求，宁夏还携手内蒙古、甘肃、青海发布首期西北星空走廊跨区域观星旅游联票及精品线路，实现西北星空资源

0: 共享客源互通文旅联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徐燕，
1: 系列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面向全网的游客开展我的第一张人生银河照全民星空摄影计划，中秋国庆期间在五大关心点安排星空摄影师驻场服务，为每位游客免费拍摄属于你的星空照片。
0: 活动期间，银川缆山公园同步开启星空音乐美食文创市集，让更多游客沉浸式解锁秋日宁夏的浪漫新玩法。本台消息，9月22号，2026年全区基层理论微宣讲交流展示活动中选展示在银川举行。
2: 是千年古区里流淌的诗，更是黄河两岸各族儿女共同的血脉。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自8月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乡村的近千名宣讲员踊跃参与。经过层层遴选，12组优秀选手登上决赛舞台，以小故事讲大道理，用身边事解读新思想。延池县惠安堡镇纪检干事郑博彦，
3: 把一些艰涩难懂的理论要转化成一些大众能够听懂的朴实性的语言，到基层，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的家里，甚至坐在老百姓的餐桌边，给他们去讲这些道理。
0: 本台消息，9月22号，蒙古国减贫经验分享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研修班在银川开班，来自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24名基层专员开启10天的学习交流。研修期间，学员将系统了解宁夏在减贫、生态治理、绿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实践做法。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立法合同与法律事务部高级专员阿乌干巴亚尔，
4: 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主要是能从宁夏学到中国减贫致富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我们蒙古国现在的状况当中。
0: 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社会政策部社会福利与重点群体专员莫纳穆斯莱呼，
5: 宁夏在减贫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面实践经验丰富，非常期待此次研修课程学到经验技术。
0: 本台消息，9月21号，第4届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年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动重庆、广西、海南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深化文旅、物流、产业协同共建。会议发布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党建联建共建机制，推出民族团结进步长廊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劳动技能竞赛2项共建行动计划，并为联盟新成员单位授牌。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向红，
6: 立足我们各自的优势，以高质量党建为核心的引领，共同发出了陆海游品、文旅党建品牌共建的倡议，推动各省文旅平台互联，产品共推，客源互送。
0: 陆海新通道运营宁夏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坤，
7: 逐步向西部陆海新通道13+2沿线省区市拓展，全面构建全域联动、开放共享、协同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8: 养老有温度，托育有力度。银川市新庆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持续优化养老托育便民服务，做实做细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破解老人就餐难、家长带娃难等实际问题，让民生服务就近可及，幸福质感持续升级。请听报道。
0: 一老一小是最实在的民生福祉，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街道打造了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老人们到银红社区食堂10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就近就餐。社区居民刘秋明，
9: 确实很方便，你看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完后你看吃完了就走，什么也不用干了，提高了我们这个幸福感。
0: 兴庆区丽景街街道银红社区党委书记严元，
10: 我们也是想去解决一些这个青年职工家庭，然后包括学生还有青年群体的这个吃饭难的这个问题。
0: 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普惠托育服务也在持续扩容增效。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清苑社区托育园依托惠民政策扶持，解决了65名0到3岁幼儿的照护服务，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带娃难题。幼儿家长胡秀芳：
11: 对呀，离家也近，送来也方便，这点环境也好，有这么一个托育，对我们居民来说是贴心，一个贴心的事情。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兴庆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增加40%，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位于全区前列，成功入选全国服务类救助试点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严学峰：
12: 继续把80%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坚决补齐民生短板，养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让老人活动有场所，看病有去处。完善托育体系，让服务体系保障更加有力。
5: 本台消息，在吴忠市立通区第12小学，学生们正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体验火灾逃生舱，学习火场逃生。在这堂安全公开课上，工作人员围绕灾害识别、避险逃生、自救互救等内容，组织学生互动体验，帮助大家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应急避险知识。吴忠市立通区第12小学学生杨子轩：
13: 我知道了，遇到地震的时候要立刻护好头部，凡有就近躲避，远离窗户和悬挂的物品。
5: 吴忠市立通区第12小学学生丁雨欣：
14: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会沉着冷静，用学到的方法科学避险，在保证自己的安全前提下提醒帮助身边的小伙伴。
5: 今年为推动安全教育全域覆盖常态落地，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统一配发课程 U 盘。各学校依托标准化课程资源，常态化组织师生线上学习，让防灾减灾知识走进课堂，融入日常。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15: 是通过传授一个学生，教育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掌握防灾避险知识，营造个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6: 本台消息，9月20号，第6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全国30多所公安政法院校和一线警务代表围绕新型犯罪打击、人工智能侦查等议题研讨交流，推动院校科研与一线办案需求对接。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小明，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8: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9: 思想田野播出，从报天气到报生活，宁夏气象服务跨界季。理论热评关注气象服务，这场跨界跨出了什么？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冰冷的气象数据变成了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
20: 晚霞预报、关心指南、花粉预警，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活攻略背后，竟都出自宁夏气象局。他们不再满足于报天气，而是主动报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要发挥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在宁夏，这道防线不仅守住安全，更守出了品质。当数据有了温度， 风云也能被读懂。气象如何跨界出圈，我们一起去探访。
5: 记者马静。
1: 最近呢，宁夏人的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被晚霞刷屏，但您可能不知道，这漫天云霞背后有一群人在算云，他们能提前告诉你哪天的晚霞最好看，哪个夜晚的星星最亮。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都是如何做到的。
5: 走进宁夏气象局，记者见到了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他告诉记者，晚霞美不美，关键在云，云太多霞光被遮，云太少只剩落日余晖，最佳时机往往在雨后，天空还散落着碎云，夕阳一沉，整个天幕美得让人挪不开眼。为了让更多人不错过这份浪漫，气象团队借助数值预报产品，把云量、气溶胶、湿度等条件一一算进去，还真把能否看见晚霞给算了出来。记者马静。
1: 对于很多的游客来讲，包括普通的市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为什么是两天呢？
5: 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21: 我们做了7天的预报，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之后呢，发现从它的准确率上来说的话，就是从只有2天的预报的话是最准确的，就是今天和明天晚上，我们也就挑了这2天的数据的话给大家发出去，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5: 算完晚霞，这群人又开始算星星。星星的故乡是宁夏一张闪亮的文旅名片，可星星能不能看清，得看云，看大气透明度，看光污染，而这些恰恰是气象数据的老本行。2020年，文旅部门提出需求，能不能从气象角度给宁夏的观星宝地排个座次？勾晓辉团队接下了这个任务。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21: 据我们气象条件招了一些开源的数据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观星的适宜度的一个评估大概可以推哪些地方作为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潜在的资源的一个开发。
5: 数据有了，还得有眼睛来盯着天。团队发现贺兰山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于是专门建起一套观星条件监测装置，鱼眼镜头加长焦镜头，配合风速、温度、湿度、气溶胶等传感器，实时捕捉天空的每一丝细微变化。宁夏气象局首席业务服务专家勾晓辉，
21: 我们去年大致8月份的时候吧，建了一套带观星条件景观观测站，利用我们自己建立的一套算法吧，去判识了就是是不是适合咱们关心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基于这套设备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那个国家发明专利和适用信息专利。
5: 精准的气象服务受益的不只是游客，还有景区和酒店。安莫酒店工作人员葛瑞新，
22: 可以通过小程序以及我们的 APP，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实时的预报。这些预报呢，在客人给我们咨询活动，然后呢，我们给他提供一些关心建议呢，帮助是非常大的。
5: 算完晚霞，算星星，而气象服务的跨界远不止这些，他们还盯上了更贴近生活的东西——花粉。在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向记者展示了一台花粉智能监测仪。记者马静，
1: 它主要起到什么作用？
5: 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10: 它能实时监测，就是空气中飘的那个花粉粒子，能测到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每立方米它有多少个花粉粒子。目前它的分辨率是10分钟测一次。
5: 有了数据的累积，花粉的季节规律逐渐清晰。春季是树，秋季是草，不同时节致敏源各不相同。监测越细，过敏人群的防范就越有底气。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杨雅丽，
10: 春季的花粉主要是以树木为主，像容易过敏的就是柏树啊，柏科类的植物，还有一部分人对那个榆树有过敏，还有杨树呀、柳树都有过敏的都比较多。北方是在8到9月，致敏性比较高的就是蒿属花粉。
1: 目前能给我们提前多长时间来预警或者是预报呢？
10: 它未来1周啊，它的一个花粉的一个整体趋势。
5: 宁夏气象服务的这几次跨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老百姓需要什么，气象就服务什么。据了解，宁夏气象部门近年来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稳定在92%以上。文旅气象服务已覆盖全区20余个景区，气象数据正深度赋能文旅、农业、交通等行业，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马静。
2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好气象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这句话落在宁夏，就是一群气象人把风云变幻变成了老百姓手里实实在

0: 在的安全感，是过敏患者出门前看一眼的安心，是游客追着晚霞和星空的尽兴，是景区提前避险的从容。观云测雨，护佑安澜，这既是气象人的使命，也是美丽新宁夏最温柔的天气预报。从报天气到报体验，宁夏气象部门的这场跨界跨度看似在云端，根却扎在泥土里。它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气象服务正在从数据搬运向价值创造转型。追晚霞，算准云量和湿度，告诉你几点出门最美。看星星，贺兰山观星条件有专属设备和算法精准研判。花粉过敏，提前一周预警，帮你避开雷区。还有星星的故乡，没有精准气象支撑就是句口号，有了实时预测就成了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这场跨界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打破了行业壁垒，主动向下兼容。气象部门不再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是敏锐捕捉社会需求。文旅需要星空，市民关心花粉，景区期盼预警。当公共服务供给与百姓真实需求精准对焦，治理效能便实现了最大化。而这背后是理念之变、作风之变，更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变。当然，跨界容易，但跨好不易。它需要更多部门跳出舒适区，敢当算云人，善作绣花工。我们也期待宁夏气象的探索能成为一个缩影，让更多公共服务领域主动跨界融合，把专业的事儿办成老百姓心里最温暖的事儿。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我们来看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把冷冰冰的气象数据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的美好生活服务。
1: 近日，宁夏气象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打通数据壁垒，建立联合会商机制，研制花粉浓度分级预警指标体系，根据风险等级，通过多元渠道及时发布健康提示。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成功研发酿酒葡萄智慧灌溉系统，该系统依托贺兰山东麓气候条件，融合气象和土壤伤情数据，构建精准灌溉模型，可自动计算最优灌溉时间和水量，赋能酿酒葡萄产业发展。宁夏固原市气象局联合相关部门创新推出气候康养气象服务体系，将气象服务从传统的报天气全面升级为报康养体验，让六盘山区的凉资源真正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暖体验。
0: 小气象连着大民生，从输出数据到关照体验，折射出公共服务供给思路的深刻转变。从我提供什么到你需要什么，也期待宁夏气象持续深耕场景化服务，让气象服务既有科学精度，更有民生温度。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 宁夏把优化教育布局作为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破解乡村教育分散、师资薄弱等难题，也让教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新格局不断完善。自治区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8月份，我区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兴向优发展态势，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9月22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五市文旅联动晒菜单媒体吹风会。中秋国庆双节，宁夏五市将联动推出130项特色活动，叠加多重惠民福利，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接续实施社会保障暖心实事，推动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细，渐行见效。请听报道。
1: 为破解群众办事远难题，银川市持续深化涉银合作便民模式，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将高频社保业务下沉至银行网点，切实降低群众办事成本。银川市民傅爱霞：
4: 今天过来在银行办业务，工作人员介绍说这边可以办这个社保业务，哎，我正好就把我这个退休资格认证再认证一下。家就在附近，就不用再跑市民大厅那边了，很好，很方便。
1: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择优筛选10家银行的134家网点开展常态化涉银合作，可办理社保业务从12项拓展至34项，涵盖5大服务类别。银川市社保中心个人养老保险科社保卡服务科科长吕春言：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涉银合作网点建设标准化升级，规范服务标准，常态化对合作银行工作人员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
1: 银川市新做好就业群体关爱服务，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德胜片区依托沙海路骑士友好街区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外卖聚焦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核心诉求，整合多方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推动新就业群体从街区过客转变为街区主人。新就业从业者袁伟涵：
6: 住还是有不少的，平时比如说手机没电了，可以在这个驿站直接进来休息一下，充个电，然后比如说带的饭啥的，也可以在这边微波炉去热一下。
1: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建成各类新就业服务阵地1028个，出台暖心服务保障20条举措，精准破解新就业群体在安居、从业等各类实际难题。
0: 吴中市深挖本土优质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优势转化为就业创业优势，让非遗技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技能。请听报道。
1: 吴中市利通区胜利镇永昌社区建立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文花技能优势，以低门槛接地气的教学模式普及传统剪纸技艺与文创制作技巧，为群众低成本学艺、灵活化就业搭建起稳固阵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文花：
7: 我们充分用好社区文化阵地，把非遗传承和就业创业帮扶紧密结合起来，不少学员学成之后实现居家灵活就业，有的还开启了自主创业。
1: 吴中张氏正骨胜利医院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氏正骨疗法为技术支撑，依托正规医疗从业平台，打破传统技艺家族式封闭式传承模式，面向社会吸纳人才，以传统师带徒、临床实操教学的方式补齐本地中医药技能人才缺口，打造非遗专业就业新赛道。吴中张氏正骨胜利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马海飞：
8: 拓展技艺输出渠道，让非遗不只停留在诊室，也成为带动群众技能就业的有力抓手，实现活态传承。
1: 截至目前，吴中市非遗相关从业人员超50000人，非遗产业不断释放出强大的带动效应，既守护好了地方历史文脉，也为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3: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日前举行正校企合作产教评融合活动，正校企三方现场签订技能人才培养合作协议，助推职业教育产教评一体化发展。请听报道。
9: 这次活动落地两大产业定向培养订单班，精准匹配本地产业发展刚需，进一步明确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工作职责，构建起权责明晰、资源共享、高效联动的协同育人新格局。活动同步开展成果路演、行业师资聘任等系列配套活动。
1: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系学生周子毅：
10: 希望进入这次的优质平台，真正掌握行业前沿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综合职业素养，紧跟产业发展脚步，脚踏实地的潜心学艺。
1: 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部长盖猛：
11: 我们将依托订单班 把企业岗位标准融入教学实训的全过程，强化实操教学，打通实习实训到就业的通道，输送适配地方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金秋九月，贺兰县域河湖鱼虾蟹等特色水产长势优良，迎来最佳品尝期。丰富优质的湖鲜物产不仅丰富了市民餐桌，更激活了秋日乡村文旅活力。请听报道。
9: 在贺兰县光明鱼村，记者看到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逛鱼市、品全鱼，感受塞北秋日独有的丰收烟火气。
0: 游客李女士：
12: 我今天游玩来了，我吃这边的鱼特别鲜特别嫩，没有土腥味。
0: 贺兰县光明鱼村经理魏燕：
13: 我们光明鱼村的特色全鱼宴呢，食材全部选用我们渔村自己种养的鲜活水产作为原材料，从养殖池塘到稻田环沟，现捞现加工，最大的程度保持了它的新鲜度。
9: 近年来，贺兰县通过一系列精准举措推动渔业发展，擦亮贺兰乡村美食品牌，让更多人走进贺兰，邂逅乡村秋日新风貌。
1: 本台消息：衡阳县大力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走进新集乡大火村玉豆套种田间，大豆籽粒充实，豆荚成熟，玉米株高叶茂，穗大粒饱。种植大户王生龙正抢抓有利天气，组织人力积极采收已经成熟的大豆。衡阳县新集乡大火村种植大户王生龙：
14: 我今年套种也就是150亩左右，这两天天气也好，正豆豆也在，大豆也在抢手时间，从玉米的长相，从豆豆的长相还是挺好的。
1: 自2022年以来，全县累计推广种植118.87万亩，2026年落实种植26万亩，稳定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季大豆目标。如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已成为衡阳县稳粮保供、助农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3: 本台消息：
9: 石嘴山市惠农区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老兵欢迎仪式日前举行，现场为新兵家长代表颁发光荣牌，向新兵赠送入伍纪念品，同时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属送上喜报。
3: 入伍新兵马应明：
15: 想把我的青春投入到国防事业，在部队锻炼磨砺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价值。
3: 入伍新兵李鹏飞：
16: 我一定会在部队勤勉笃行、建功立业，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9月21号，行神周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20余位网络主播将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聚焦数字经济、葡萄酒、枸杞、文旅融合、生态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采风，记录传播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风貌。近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国家医疗队7名专家进驻平罗县中医医院，开展为期5天的巡回医疗、技术帮扶和学科共建，专家覆盖脑病、肾病、内分泌、妇科、肺病、康复等专科，通过坐诊带教、专题授课等方式，以传帮带培养本土医务人员，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中医药服务。9月21号，宁夏在银川市光明广场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通过展板宣传、政策咨询、有奖问答等形式，展示14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重点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筹备情况，普及统计法律知识，提升统计工作社会知晓度与公信力。近日，中卫市残联举办2026年残疾人工作者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各县区残联、乡镇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等60余人参加，培训为期2天，围绕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扶持、康复服务、权益维护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着力提升基层助残服务能力。 近日，宁夏创台的现代京剧《红高粱》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该剧已在全国多地巡演，获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0: 新项目。9月21号，淘宝天猫联合宁夏商务厅等在银川启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新产地计划，宁夏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60.6 万亩，年产葡萄酒 1.4 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淘宝天猫将通过产地认证、溯源直播、一级补贴等方式，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全国。近日，灵武市郝家桥镇金陵北村举办灵州十六站芳华，巾帼同心聚乡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活动。现场开展创业分享、签订灵活用工妈妈岗协议、巾帼优品展示、女子篮球赛等，促进各族妇女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家门口就业。泾源县湘水镇会台村打造百万磅木耳产业示范基地，联合周边村形成暖水河流域木耳产业带，种植木耳135万磅，解决家门口就业1000多人次，人均年增收9000元左右。中秋国庆假期，银川市统筹近7000万元资金推出106场重点特色活动，通过云闪付投放多领域消费券，举办宁夏十一国际车展、39场文旅活动及31项体育赛事。同时，250处社会停车场及52处机关停车场免费开放，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中秋国庆假期，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176架次，旅客吞吐量31.4万人次。机场新增银川至上海浦东、福州航线，加密石家庄、济南航班，并对深圳、上海、杭州等航线更换大机型，日均增加座位约2100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
2: 消毒湿巾随手一擦，看着省事，可能真的等于白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使用消毒湿巾。
3: 消毒湿巾主要依靠75%的酒精、鸡眼盐等消毒剂实现消毒效果，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杀灭率高达99.9%，可很多日常用法都是错误的，比如用一张湿巾从手机擦到键盘再擦桌子，擦这么多位置其实等于帮细菌搬家。一张湿巾只能用来擦一个区域，擦完就该丢弃。其次，擦拭后的物品也不要急着拿纸巾擦干，消毒剂要在表面停留3到5分钟才能杀死病菌。另外，也不要用消毒湿巾擦拭碗筷或小孩的手嘴，残留的消毒剂容易被误食，会刺激口腔黏膜。日常擦脸擦手要选用无酒精普通湿巾。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9: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喜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喜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